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3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强，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昼夜温差很大，要注意预防感冒。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

0: 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期呢，水滴筹平台的服务费从6%上调至8%，引起了争议。这次调价不是个例，目前呢，民政部指定的三家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水滴筹、轻松筹、暖心惠民义务服务费率呢，均已经达到了8%。

0: 的面貌出现，积累了巨大的公众信任和流量。但水滴公司自始至终都是以盈利发展为核心目标的。水滴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显示，保险业务收入 13.33 亿元，同比增长 80.5%， 是绝对的盈利支柱。而医疗众筹服务费收入呢，仅6360万元，这意味着水滴筹本身在财务上几乎不贡献利润，它的真实功能是流量入口和信任背书。那么对于一家以盈利为目的，而且连续的盈利持续分红的商业公司，其旗下被定义为非盈利的筹款业务上调服务费，究竟是单纯的覆盖运营成本，保障服务可持续，还是变相的增厚企业的利润呢？真正触动公共情绪的、透支社会信任的，从来不是合理的成本分摊，而是那种用善意换流量，再用流量变现，最后呢，还要在善款里再抽一层的错位感。平台全程的单方面通知，且精准的踩在企业盈利分红的节点上，难免让公众产生被利用的感受。商业逐利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水滴公司的整体商业模式建立在公众相信它是公益的基础上。8%的服务费在监管框架内是合规的，但它与非盈利性业务话术之间的张力，正在让越来越多的用户感受到一种被利用的不适感。平台可以做商业生意，但面对善意红利，更需要守住分寸。唯有守住初心边界，平衡商业与公益，尊重每一份信任，善待每一份爱心，才能让善意的通道长久延续，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2: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2: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的距离，
9: 聆听我的声音，
8: 精彩你的生活。
9: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0: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1: 交广关注。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那么假期档的

0: 电影市场呢也是热力升腾，超20部的中外新片待映佳作前后衔接，悬疑、喜剧、动画、动作，合家欢的类型齐备。老江湖、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等影片也是共同撑起了一张全年龄全类型的优质片单。为了满足市民假期家庭团聚、亲友结伴观影的旺盛需求，进一步激发伊春本地文化消费市场活力，由伊春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林都伊春观影季电影促消费专项补贴活动，自9月25日起开启双节福利升级，放大惠民政策红利，让更多市民享受平价观影福利。升级后的活动福利亮点突出，市域内全部合作影院继续参与活动，院线新片、主旋律影片日间休闲场次、夜间黄金场次均可享受补贴，不限制影片与观影的时段，操作方式不变，市民只需打开龙影通微信小程序，线上选购伊春市辖区内合作影院的电影票，或在我市合作影院线下购票结算时选择云闪付支付，即可触发补贴立减。补贴力度由原单张票立减10元提升至单张票立减20元，订单实付金额满20.1元即可享受补贴，让市民以更实惠的价格走进影院，感受电影带来的视听盛宴。同时呢，同一用户每个自然月可以享受优惠次数由原来2次提升至5次，可以更好的适配家庭多人多次的观影需求。参与市民需要注意，购票结算的时候需要确保云闪付 APP 更新至最新版本，并开启手机定位GPS 定位处于伊春市域范围内方可享受补贴。活动整体截止时间为11月15日，补贴名额总量有限，先到先得，额度用完为止。据了解呢，林都伊春观影季自8月25日启动以来，市民的观影热情明显回升，活动依托龙影通小程序落地实施，切实降低了群众观影门槛，带动了全市影院客流回升，有效推动了光影消费联动商圈、文旅业态协同升温。双节期间，林都以好片加好价邀市民约上家人朋友走进影院，在松涛与银幕之间畅享光影团圆。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错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8: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 未来。

0: 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我市迎来五花山最佳观赏季，漫山层林尽染，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周边的车流人流呢将迎来高峰，旅游出行安全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为全力做好双节文旅服务保障，守护群众出行安全，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金林大队周密部署，细化景区周边交通安保各项举措。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伊春市交管支队金林大队邓成宇警官做客直播间，围绕双节期间交通安全保障举措、五花山观赏季、行车路线指南等方面的内容呢，为听众朋友做详细的介绍。邓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邓警官，这个中秋和国庆双节临近哈，我们金林大队在围绕着景区的护游保障方面都做了哪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呢？
4: 为迎接双节旅游高峰，保障各景区五花山观景季出行安全顺畅，我们结合镇内辖区道路交通实际，提前谋划，多管齐下，把交通保障落到路面一线。一是科学部署警力，聚焦各景区出入口、罗公路景区路段、景区停车场等重点点位，在中秋国庆游客出行高峰落实定点值守，安排巡逻警车沿线巡回管控，及时疏导车流，快速处置简易剐蹭事故，避免景区周边出现长时间交通拥堵。二是强化道路隐患排查，通往各景区的罗俄公路沿线景区出入口停车区域开展实地摸排，重点检查弯道、坡道、临崖路段标志标线、警示提示设施，发现破损缺失问题第一时间上报协查整改，把道路风险消除在节前。三是紧盯重点违法整治

0: 来打卡。那么邓警官，我们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来金林区观赏五花山的优选的行车路线，以及行车途中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事项呢？
1: 金林区五花山最佳观赏时段为9月25日至10月10日，中秋国庆期间正值色彩最佳期，给大家推荐两条优选出行路线。第一条，伊春市区方向自驾，伊春市区出发，沿嘉陵公路向金山屯镇方向行驶，全程约70公里，车程1小时左右。这条道路沿途本身就是五花山观景廊道，沿途山林色彩斑斓，适合边走边赏景。第二条，外地游客经高速抵达，10月1日后走鹤岗至伊春高速，金林收费站驶出，进入金山屯镇区。在这里重点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卢沟公路属于林区山区公路，弯道多，坡道多，部分路段临山临崖，部分路段手机信号偏弱，严禁弯道超车，严禁夜间赶路行驶山区路段。节假日车流大，不要在公路两侧随意停车拍照观赏五花山，极易引发追尾剐碰事故。观景拍照请驶入景区内部停车区域，或者选择正规观景点位。景区停车位有限，高峰时段请服从现场交警、景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停放，不要占道违停。
0: 那么邓警官，每年的五花山观赏季期间哈，我们在执勤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哪些高频出现的危险驾驶的行为呢？我们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也给我们的广大游客做个提醒。
1: 在节日期间旅游高峰，在通往景区的嘉陵公路与卢沟公路景区出入口，我们经常发现几类容易引发事故的违反行为。部分游客为拍摄五花山景色，直接把车辆停在公路弯道、坡道的机动车道上，车上人员直接下车站在路面拍照，后方来车避让不及时，极易发生交通事故。还有部分驾驶员山区道路超速行驶，遇到突发状况，制动距离不足，还有游客图方便，在景区出入口双排违停，造成出入口堵塞，形成安全盲区。还有部分游客长途自驾，连续开车出现疲劳驾驶。在这里提示广大驾驶人，林区道路行车务必减速慢行，观景不停车，停车不观景，严格按照交通标志行驶，听从现场执勤人员指挥，拒绝超速、弯道超车，杜绝公路随意停车拍照，长途自驾合理安排休息时间，杜绝疲劳驾驶，驾乘人员全员规范系好安全带。
0: 好的，也感谢邓警官带来的分享，也非常感谢邓警参与者们都能够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游。听众朋友们，那么本期的交警在线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有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民政部介绍，15/5时期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23日，神舟20号、神舟21号6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23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计收获16枚金牌。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到8月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23日，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将奥非类的物质整类列入了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国家能源局消息，截止到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23日正式开业，自澳门进境旅客可享15000元免税额度。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4日7时至19时，渤海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57名，涉案金额超60亿元。

今天西藏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安徽北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海南岛中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江苏全省五 A 级景区面向全国持证导游免费免收取首道门票。山西九月下旬起，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2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有解思维，提升善解能力，依法依规，用心用情，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院方将强调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对接访受理的信访事项逐一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主体，限定办理时限，闭环跟进化解，坚决杜绝接而不解、接而不办、一接了之的现象。他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深入透彻地进行施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理落到实处，既要立法立足法定框架办好群众的诉求，又要同步做好思想疏导，解开群众的心结，要强化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双向规范，依法依规处理以访施压、以访牟利、缠访闹访行为，切实地营造依法信访、理性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

9月23日，伊春市2026林都国栋先锋典型事迹报告会举行。报告会上宣读了关于评选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通报。与会领导为林都国栋先锋获得者颁发奖杯和荣誉证书。本次被评选为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12名同志，覆盖现役官兵、文职人员、国栋办工作人员、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和基层一线职工多个岗位，是全市军地国防动员战线的优秀代表。整场报告会主题鲜明，氛围浓厚，身边榜样的奋斗故事直击人心，催人奋进。活动现场7名先进典型代表依次登台，以转改不改、担当制、立足主业、站排头、扎根保障一线、当好红色管家等内容为题做事迹分享，以朴实的语言讲述奋斗历程，以真实的故事诠释初心使命。大家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传承红色血脉，扛起时代使命，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扎实推进全市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奋力谱写新时代伊春国防动员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9月23日正值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是林区职工喜迎丰收的时节。2026年伊春林区赶山祭活动在伊美区深辉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展示伊春林区发展成效为基调，抢抓哈伊高铁通车运营和中秋国庆双节有利时机，商旅深度融合，进一步激发秋季消费市场活力，不断提升林都特色物产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活动当天，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森林食品、特色农产品、北药以及非遗文创、餐饮美食、电商直播等专区，与商户游客互动交流，现场消费的氛围热烈。活动将持续至10月7日，主会场伊美区深辉广场设置展示、销售、演绎、互动三大功能区和八大专区，集中展示林区技艺、林下经济产业成果、农产品及中药材、农林精品。各地各重点景区同步开展赶山祭、秋货大集、松果市集，主播达人现场直播，构建线下市集加线上云集消费场景。全市还投放了200余万元的惠民消费券，同时呢，创新发展高铁票根经济，平抵伊春的高铁

可以申请餐饮住宿等领域的满减福利，同时呢优化食宿服务，开展行业培训，推出了暖心特色服务，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林都金秋丰收味更浓。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张继的《枫桥夜泊》。
1: 41集，唐代张继，《枫桥夜泊》。张继，字逸孙，唐代诗人，一生博览有识，好谈论，知志体。在唐朝诗人中，张继不是大家，恐怕也算不上名家。唐诗品会把他的七言绝句列入街舞一集中。如果千年绝唱《枫桥夜泊》这首诗没有留存下来，可能我们今天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以后历代诗选都收入此诗，直到《唐诗三百首》，使这首诗成了《唐诗三百》名篇之一，传颂于众口。《枫桥夜泊》这首诗是安史之乱后诗人途经寒山寺时所写的。这首诗精确而细腻地描述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江南深秋夜景的观察和感受，勾画了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风渔火、孤舟客子等景象，有情有景，有声有色。此外，这首诗也将作者羁旅之思、家国之忧，以及身处乱世

尚无归宿的顾虑充分地表现了出来，是写愁的代表作。全诗句句形象鲜明，可感可画，句和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又非常的清晰合理，内容小畅易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佳作。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首先我们来说说题目，枫桥，这是在今天的苏州市昌门之外。夜泊是指夜间把船停满天。乌啼，有的人说是乌鸦啼鸣的意思，也有一种说法是乌啼阵。霜满天，霜不可能满天，这里的霜字应当体会为严寒，而霜满天就是空气极冷的形象语。这句的意思是，月亮已经落下，乌鸦啼叫，寒气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江枫一般是解释为江边的枫树，江指吴淞江，源自太湖，流经上海，汇入长江，俗称苏州河。渔火指的就是渔船上的灯火。这一句的意思是，面对江边的枫树和船上的渔火，我忧愁难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姑苏是苏州的别称，寒山寺呢是在枫桥附近，始建于南朝梁代。这句是说，姑苏城外那寒山古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句的意思是，半夜里敲响的钟声传到了我乘坐的客船。这首诗是作者写于安史之乱后，天宝十四载一月爆发了安史之乱，因为当时江南政局比较安定，所以不少文士纷纷逃到今江苏浙江一带避乱，其中就包括作者张继。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泊舟苏州城外的枫桥，江南水乡秋夜优美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怀着旅愁的客人，于是他便写下了这首意境清远的小诗。这首七绝以一个愁字同起，前两句意象密集，落月啼乌满天霜，江枫渔火和不眠人，造成了一种意韵浓郁的审美情境。而后两句呢又意象疏荡，城寺船钟声是一种空灵旷远的意境，江畔秋夜渔火点点，羁旅客子卧闻静夜钟声，所有景物的挑选都独具慧眼，一静一动，一明一暗，江边岸上景物的搭配与人物的心情达到了高度的默契与交融，共同形成了这个成为后世典范的艺术境界。全诗抓住一个愁字展开。如果说月

啼霜满天多少透视着凄清悲凉，那么江枫渔火难道不给诗人一点光明和温暖吗？然而对愁眠却凸现在人们的面前，旅途的孤独寂寞牵起诗人的满怀愁绪，更遇上残月闲山，乌鸦悲啼，满目寒霜洒遍江天，一个迷茫凄清寂寥的背景已经形成，奠定了全诗以愁为中心的基调。人在逆境中最忌讳的就是景物伤怀，诗人泊船于枫桥之下，本来心情就已经很凄恻了，却又偏逢残月。外出旅游者往往会对家人无限的牵挂，可谓是归心似箭，盼望和家人团圆，然而他却客舟孤苦，愁怀难遣。残月也许已给诗人一丝莫名的预示，更兼乌鸦悲鸣的不祥之兆，漫天的飞霜又怎能不令诗人一阵阵心寒呢？江枫渔火对愁眠，惊霜后鲜红似火的枫叶与渔船上星星点点的灯火，在霜天夜晚呈现出一种朦胧之美，给这幅秋江月夜图平添几分悦目赏心的风姿，绘景已达到美得无瑕的境界。然而作者着力渲染秋江月夜的美景时，笔数一顿便绘出一个愁字。愁眠当指怀着旅愁躺在船上的旅人，对愁眠的对字包含了半的意蕴，不过不像半字那么外露，这里却有孤寂的旅人面对霜叶江枫渔火时萦绕的缕缕清愁，但同时又隐含着对旅途优美风景的新鲜感受。诗的潜伏布景密度很大，14个字写了6种景象，后幅呢却特别疏朗，2句诗只写了一件事儿，卧闻山寺夜钟。这是因为诗人在枫桥夜泊中所得到的最鲜明深刻最具诗意美的感觉印象，就是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等等景象，固然已从各个方面显示出枫桥夜泊的特征，但是还不足以尽传它的神韵。在暗夜中，人的听觉升居为对外界事物景象感受的首位，而静夜里的钟声给予人的印象又特别强烈。这样夜半钟声就不但衬托出夜的静谧，而且揭示了夜的深永和清凉。而诗人呢，卧听书中时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枫桥夜泊是一首情与景交织在一起的古诗，全诗除了对愁眠之外，其余都是刻意绘景，它不是直抒胸臆，而是通过描绘秋江月夜的美景，间接而自然地把诗人旅途寂寞的郁结愁思寄托于景物而抒发出来。江畔秋夜渔火点点，羁旅客子卧闻静夜钟声，所有景物的挑选都独具慧眼，一静一动，一明一暗，江边岸上景物的搭配和人物的心情达到了高度的默契和交融，共同形成了这个成为后世典范的艺术境界。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唐代张继的传世名作《枫桥夜泊》。月落乌啼，
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雪松。今天是9月24日星期四，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30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强，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昼夜温差大，要注意预防感冒。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

0: 欢迎您收听大美龙江。中秋与国庆，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限定活动来了。十一假期期间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梦想大舞台将举办文艺演出，四季冰雪项目场馆、非遗千灯会和野趣公园开放迎客，让市民和游客白日的游玩体验，夜间呢可以观演来看景打卡。10月1日至3日，园区的梦想大舞台举办大型的文艺演出。3天的演出呢，是不同的主题，各具特色与精彩，免费的供大家观看。1日呢，将上演《盛世中华》《大地飞歌》《黑龙江省文联迎国庆文艺惠民演出》，邀请常思思、陈小涛、王庆辉等国内的知名歌唱家、国家级演员和京剧艺术家等同台献艺，还将燃放高空烟花。2号和3号的演出呢，由梦想大舞台演艺团队带来，邀请本地的实力歌手、乐队和舞团参演。现场不仅有精彩纷呈的歌舞表演，还有互动综艺，欢乐不断。园区12万平方米的非遗千灯会再次开放迎客，百余组大型的主题花灯与近千个小型的花灯流光溢彩，氛围感十足。灯会里呢，每日还会上演3场非遗打铁花的表演，市民和游客朋友可以现场感受传承千年的硬核浪漫。梦幻冰雪馆呢，将全面的打造国庆主题冰雕作品，增添节日的氛围。那作品也是巧妙地融入了国旗、国风、美学等特色的元素，兼具观赏性和氛围感。同时呢，梦幻冰雪馆还特别推出了黑龙江省内的市民专属团圆中秋的特惠票，仅235元，一大一小可用。这个呢，原价是436元，至少有一人呢是黑龙江省的居民就可以了，需要一大一小同时入馆。十一期间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将举办各类的赛事和活动。野趣公园生态环湖步道呢，将举办儿童公路自行车挑战赛。雪花摩天轮广场也将举办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大世界杯的哈尔滨市轮滑嘉年华。那么，冰雪美食馆呢，还将开展跆拳道的这种比赛，群众艺术馆、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呢，还有精彩的节目展演、跳绳比赛、冰雪潮铜秀，第4季等赛事。那大家呢，到时候可以到现场免费的观看。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

0: 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九月下旬，小兴安岭的秋天像被打翻的调色盘，红松深绿，枫树火红，白桦金黄，落叶松橙红，层层叠叠地铺满山峦，这就是东北最美的五花山。伊春这座林都小城把整个秋天都裹进了林海。伊春的五花山是东北秋天最浓的那一笔。这份攻略呢，带您走进小兴安岭的秋日童话。五营国家森林公园，红松故乡的秋。五营是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林。九月的五营，红松依然深绿，林间的桦树已经金黄。走在木栈道上，脚下是松针铺成的地毯，耳边是松涛和鸟鸣，空气里是松枝的清香。清晨的五营最美，晨雾在林间流动，阳光穿过树冠洒下光束，落叶松的金黄和红松的深绿交织，像走进了北欧的森林童话。汤望河临海奇石，采林中的怪石。汤望河是中国唯一的奇石国家森林公园，花岗岩奇峰立在采林之间，红的、黄的、绿的，这些树木围着灰色的石头，一步一景。秋天的汤望河，石头不再是冷峻的灰，而是被采林染成了暖色调。登上观景台远眺，整个林海像一块巨大的调色盘，一直延伸到天边。金山鹿苑的小鹿在采林里跑，像闯进了北欧的森林。嘉荫毛兰沟峡谷里的采林，嘉荫在小兴安岭北麓，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毛兰沟呢，是一条幽深的峡谷，秋天的采林沿着峡谷铺开，溪水潺潺，瀑布从采林间落下，被称为北方小九寨。伊春九月底，白天呢约是15摄氏度，夜晚可达0摄氏度，厚的外套要必备。

每年的九月到十月，东北山林层林尽染，红、黄、橙、绿交织的五花山成为秋季最热门的旅行主题之一。当大多数人的选择集中在少数几个热门赏秋地的时候，黑龙江畔有一座边境小县，把五花山的秋色和恐龙化石遗址放在同一段旅程，这就是嘉荫县。五花山呢是东

北秋季的标志性景观。随着气温下降，山间不同的树种呢，先后变色，红、黄、绿、橙交织，整座山像打翻了调色盘，因此得名五花山。在嘉阴，五花山呢并不是某一座山，而是分散在多个点位。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是秋季赏红叶的核心目的地，四季之中秋观五花最受瞩目。江畔公园沿黑龙江展开，秋季花色层林尽染。东湖风景区同样是秋季看红叶的去处，更特别的是 G331 最美龙江边防路，嘉阴段的一边是小兴安岭森林，另一边是中俄、界江、黑龙江，秋季的五花山尤其的出圈。嘉阴的五花山呢，胜在不扎堆儿。相比热门的赏秋景区，嘉阴作为边境的县域，游客密度更低，秋色更完整，也更接近原始森林的样貌。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景地，这座国家4A 级景区位于嘉阴县西南方向，距县城约76公里，河谷总长15公里，面积60平方公里，以山奇、水秀、林茂、潭幽、瀑美而著称。秋季到此，峡谷地貌与层林尽染的山色叠加，形成东北边境线上少见的立体秋景。野鸽峰、石老鱼、仙女池、毛兰瀑布、黑龙潭等看点，让赏秋不只是看一片颜色，更是一场峡谷徒步。沿着 G331 自驾是另一种打开方式，整条嘉阴段西起向阳乡毛兰沟方向，向东经嘉阴县城宝兴镇，一路沿江而行，推荐沿西向东走，毛兰沟、云天阁、黄鱼铺子观景台、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县城滨江公园与223界碑、G331宝兴彩虹公路、宝兴山观赏点。这条路线呢，把森林秋色与界江风光串成一线，比单纯看山多了一层望江、看国境线的体验。

嘉荫与普通的赏秋地最大的不同呢，在于它同时是一座龙乡。早在1902年，这里就挖掘出了中国第一具完整的恐龙化石骨架，定名为黑龙江满洲龙，被世人称作神州第一龙。嘉荫呢，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龙乡。截止目前，这里已经挖掘出土并组装恐龙骨架化石13架，先后有来自16个国家的200多位古生物专家到访考察。这份真是嘉荫秋色之外的独特价值。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地质公园和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馆内陈列着真正的恐龙骨架化石，游客可以站在恐龙真实生活过的地质遗址上，看到的是真恐龙而非造恐龙。紧邻的北国恐龙乐园以数字科技提供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把科普从看升级为玩儿。赏秋之余，一家人呢还能顺路的完成一次地质

佳音的行程呢，建议安排2到3天。第一天呢，由佳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和北国恐龙乐园深度的体验恐龙文化。第二天进入国家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赏秋徒步峡谷。第三天沿 G331 自驾观界江秋色，游览江畔公园与东湖风景区。东北的五花山不只有一种玩法，黑龙江省嘉荫县把界江秋色、峡谷地貌和真实的恐龙化石放进了同一段旅程，让人少景美的秋色之旅多了一重穿越亿万年的分量。想看五花山，又想避开人潮，顺路见一次神州第一龙，嘉荫是一个值得写进秋天清单的名单。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新信息，新事物，新动向，新长久，新人物，新经验，新问题。关注旅游，关注旅游资讯。
1: 9月21日，同程旅行发布2026全国秋季游的趋势观察报告，显示啊，近一周黑龙江的秋游度假产品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了121%。大兴安岭地区呢位列全国赏秋目的地的热度第三，酒店的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40%。伊春市位列第四，酒店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了39%。漠河市、汤旺县等县域的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超60%。从小兴安岭的五花山到黑龙江畔的白桦林，黑龙江的秋色以临海、界江和边境的县城为主题，全省的赏秋季集中在9月的下旬至10月。进入9月，伊春的五花山渐次上色。从消费端看，需求呢集中在伊春、漠河两个方面。那么伊春方向呢是以森林加

0: 康养为主，五营红松林海坐拥亚洲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带。汤旺县的林海奇石、毛兰沟等点位串联起了小兴安岭赏秋洞县，森林民宿与温泉康养贯穿行程。同城的旅行数据显示，九月以来呢，伊春康养度假的线路呢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32%。漠河方向，北极村和白桦林让沼北成为秋游的独特体验。五大连池的火山地貌与堰塞湖群，还有镜泊湖、高峡、平湖也是秋季行程当中最常见的搭配。根据同城旅行的数据，九月以来呢，伊春小兴安岭的森林线路等产品的银发订单占比超过了55%。交通条件的改善正在降低林区长线的出行门槛。五营红松林海、汤旺县林海奇石等核心的点位可达性随之提升。同城的旅行数据显示，九月哈尔滨伊春方向的租车订单同比增长59%。旅游专列呢，也正把林区的县城穿进了北方的赏秋线。10月10日，从上海启程的长三角之星东北16日秋色线将途经漠河北极村、五大连池、伊春等站点，专列昼游夜行，铺位不动。而且呢，同城的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九月以来赏秋主题专列度假产品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39%。同城研究院也分析认为啊，黑龙江省的秋游市场启动早于往年，出游的需求呢集中在九月下旬至十月的林区长线，消费的重心啊正在从观光转向住宿、餐饮等停留型的消费。进入十月，五花山的采林将迎来最佳观赏期。哈伊高铁鹤一高速通车与长三角之星东北线停靠叠加，林区和边境县城的可达性也明显的提升。黑龙江秋游有望在十月迎来新一轮预订高峰，林海、界江等色彩观景以及叠加了森林康养、边境风景等体验内容，将带动住宿、餐饮等在本地消费持续扩大，成为黑龙江承接这一轮赏秋热度的关键。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2: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2: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中国的饮食文化呢，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体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不仅包括了食物的制作和食用，还涉及到了餐桌礼仪、饮食习惯和餐食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早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形成，并且在历史的演变过程当中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饮食

不仅是满足生理需要的简单行为，还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贵州的米粉是挑动食欲的一大利器。先从一碗羊肉粉吃起，白嫩弹滑的粉清清爽爽地窝在热气腾腾的汤里，鲜味已经疯了一样的往鼻子里钻，一勺油辣椒浇进去，味蕾就瞬间的被激活，米粉裹满了汤汁，吸溜吸溜的往嘴里送。紧实的羊肉，脆韧的羊皮，清爽的泡菜在齿间次第爆开，不等你反应过来，一碗粉已经嗦得干干净净，连汤都忍不住喝光。你以为你是在吃粉吗？分明是在米粉在你猝不及防的时候就攻占了你。贵州的粉也真是多，随便你站在哪座城市的街道上，不出100米总能找到一家卖米粉的小摊或是小店。羊肉粉、牛肉粉、猪脚粉、辣鸡粉、鹅肉粉、酸汤粉、粗粉、细粉、酸粉、切粉、碱粉、卷粉、米皮、米豆腐，无穷无尽的米粉好像在挑战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把每一种美味这个概念推上了新的高度。无数种的米粉星罗棋布地散播在贵州。先来聊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贵州为什么能够拥有那么多千变万化、味美勾人的米粉呢？答案仿佛就在嘴边，因为呢，贵州稻作文化的历史悠久，盛产稻米。早在2000多年前，先秦的时期，兰州人呢就已经开始在贵州的地间播撒稻米。世居此地的先民们，进而在山间平缓的坝子当中开辟田地，稻米了成了他们的主粮。时至今日，清晨起床的贵州人在小推车上匆匆打包一份热气腾腾的糯米饭，都要感谢这段历史的馈赠。山间的坝子是贵州重要的稻米产区，然而呢，能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扎根是耐寒又粘软的糯米。山间的坝子是贵州重要的稻米产区，然而呢，能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扎根的耐寒又粘软的糯米。那么要做米粉却是非有鲜米不可的，这一条件呢，要到明清时期才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来自湖广等地区的军民大量的涌入了贵州，带来了当地广泛种植的鲜稻。南北各地的移民则让稻作与烹饪技术在前地充分的融合，至此呢，米粉的诞生，这样的土壤才算是发育完全。鲜稻在贵州很快从星星之火燃成了燎原之势，不仅地势平缓，那么在平坝与汇水呢，也成了稻米仓粮。万峰林的坝子之间也有成片的良田，产出极佳的稻米，连绵起伏的大山上还有错落的梯田。往前东南腹地看一看，月亮山上环环相套的田埂当中，鱼鸭在翻滚的稻浪之间游曳，俨然是人与米共住的神奇家园。磨米为浆，摊蒸成粉，然后或揉搓，或压片，或挤丝，千百种美妙的滋味就从这简单的米香当中绽放开来。辣椒呢，则是贵州米粉无法被超越的秘诀之一。中国食辣史中写道，贵州是中国最早把辣椒端上餐桌的地方，一接触到这种自美洲远道而来的调味料就深深的爱上。贵州人运用起辣味儿，就像一般人运用咸味儿那样出神入化，变幻无穷。辣椒用热油激发出的香味儿，炸到表面微焦，趁着高温捣碎，
香辣还在飞溅，就泡进了滋润的油里，把诱人的滋味尽数封存，就成了辣椒油。拌粉呢，最好是浇在羊肉粉上，这样更绝，红润润的进入到了肉的纤维里，鲜美瞬间提升了几个档次。把辣椒呢埋进柴火灶的热灰里，烘的是焦黑干脆，散发出奇特的炭火香味，碾碎，这就是胡辣椒。它的辣味呢并不激烈，但是浑厚又火热，牛肉粉里撒一点，入口呢只觉得是焦香，下咽温度就会有一点点的升高，直到顺着毛孔发散出来，不知不觉就出了一场痛快淋漓的大汗。八九月份辣椒收成的时候，贵州人便家家户户的都端出了用木头或熟椒做成的厚实大盆，把几十斤的辣椒连同姜蒜草果一同的倒进，剁碎，加盐加糖，封存发酵，制成糟辣椒。它在香辣之外更有着一种醇厚的味道，用来炒菜是极好的，直接用作蘸水也是绝佳，吃酸汤粉的时候配上一点，发酵的丰富香味叠加在一起，让人难以忘怀。是的，辣椒呢是调味的灵魂，前地有千万种米粉，自然呢不是每一种都辣，或者说正是因为这里的人人都懂辣，辣的尺度呢才格外的宽容和灵活。粉面馆里常备着油辣椒和胡辣椒，每家店铺还有着各自秘制的辣椒秘方，食客自由的探索搭配，仿佛踏进了一个辣味的迷宫，每向前一步都是新奇的体验，更不必提在辣味的统领下还有木姜子、折耳根、盐碎，种种叫人又爱又怕的香草，在那一勺米粉的汤汁或拌料当中奇异的交融，丰富多变，这才是独一无二的贵州味道。米粉清润，辣椒滚烫，但最能无差别的收服所有食客肠胃的还是那一口肥瘦得宜、香味四溢的羊肉，总是贵州米粉江湖当中最耀眼的存在。贵州人吃羊最爱的是放养的山羊，山高水清草鲜，羊呢从小就长在这山野气息十足的环境当中，喝的是甘泉，吃的是药草，还能够自由地奔跑和跳跃，自然呢肉质紧实，虽然不比绵羊的肉质软嫩，但是更有一番的鲜美。最妙的是带皮吃，让贴皮的肥油紧紧裹着瘦肉，还能尝到羊皮的韧劲儿，越嚼回味越足。到贵州吃羊一定会迷上羊皮那种脆脆的嚼劲，羊肉加米粉强强联合，足以傲视天下。在贵州，羊肉粉呢又分为遵义、水城、兴义、金沙四大流派，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风情。遵义的虾子镇，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本地盛产朝天椒，毕节的还有皱椒，六盘水的牛场辣椒，细长却也肥厚的花溪辣椒，还有从四川、湖南翻山越岭而来的各色青红辣椒汇成了海洋。这里的羊肉粉却不以辣而著名，原汤的鲜美才是虾子羊肉粉的自信本钱。遵义的羊肉粉，它的汤由羊骨头和中药包熬制而成，鲜羊肉仅仅慢火炖煮是不够的，还得捞出来用石板压制，把入了味儿的羊肉压得紧实有韧劲儿，切片之后才有结实的口感。粉
要在羊肉圆汤里烫熟，雪白的

的粉颤动着羊油的肥美，马上肉片撒上蒜苗、葱花和香菜末，一勺羊肉浇上，好像打开了嗅觉的开关，扑鼻的鲜味蒸腾起来。端起碗来，先喝上几口，热腾腾的香味就浸润了五脏六腑。遵义羊肉粉，一个字，鲜。然后呢，才轮到辣椒出场，桌上一排坛坛罐罐，那么胡辣椒散发出的烟火味，油辣椒激发出独特的属于脂肪的肥美，花椒面、酱油、盐都可以由食客自己决定用量。这碗原汁原味的羊肉粉好似万花筒，每个食客都能够享用独一无二的风味。相比常以素净面目示人的遵义羊肉粉，六盘水的羊肉粉呢，形象就要浓艳许多。六盘水的羊肉粉呢，红油厚重，香辣动人，厚厚的一层红油是水城粉最常见的出场造型。倒不是水城人不尊重食客自由的选择权利，只因凉都的寒气重，多放油辣椒才能吃得火热，吃得痛快。奔跑在高山上的矮脚黑山羊也着实的肥油厚重，鲜香味儿浓，与重口味更搭。水城的胡辣椒颗粒呢也比别处的更大，不仅炭火味足，辣椒也是更加的生猛，嗦一口粉，啃一口蒜，去腥解腻，鲜辣过瘾。这样一碗热乎乎的羊肉粉，吃完了能够驱散一整个冬天的寒气，油汪汪的香味在嘴里激荡之后，少不了用酸菜来洗洗嘴巴。清爽的泡菜，脆酸微甜，一口咬断，满口的生津。此时再嗦一口粉儿，便像是第一口一样，新鲜诱人。在贵州这么多种羊肉粉里，兴义粉啊，它的画风是比较独特的。大概呢，是因为兴义地处黔、桂、滇三省的交界。这里的饮食习惯呢，受云南的影响极深，口味上格外的有几种清新的色彩。细溜溜的兴义米粉长得秀气，味道却不单薄，单从粉上就能看得出来。这里的粉白嫩嫩，细溜溜的，看起来很像云南的米线。但不要以为细粉就没有嚼劲了，兴义的万峰林大米稻香浓，有韧性，做出来的粉也弹牙得很，挂得住汁水，更加的入味儿。再看看碗里，色彩呢也比别处的丰富，微红的是汤，雪白的是粉，羊肉片切得薄薄的，几乎半透明，旁边则是一块块深红的血旺。浅粉的泡萝卜切得和水果粒一样，扣进碗里，顿时有了几分脆生生的鲜嫩。碧绿的香菜之外，偶尔呢还会点缀几枚薄荷，清凉中和了肉的油腻，光是看一看就让人心情大好。金红的酱料是兴义羊肉粉的灵魂，最特别的是那一勺秘制的酱汁，兴义制酱传承久远，相传呢还与偏安此地的南明小朝廷颇有渊源。这一勺酱都包含了什么呢？可是每家店都是不传的秘密。主料大抵是豆类，其中呢还有鸡枞菌，外加十几味的药材。酱汁混入羊汤，金红的色彩呢就浮了上来，碗中也飘起异香，与微麻的花椒香味儿纠缠在一起，是一种颇具魔幻味道的味觉体验。嗦一口兴义的羊肉粉，厚重又丰富的口味一定会让你印象深刻。各路的羊肉粉当中，论起历史悠久、滋味地道，金沙羊肉粉呢可以排在前列了。据传啊，早在清朝中叶，金沙沙土镇就有人开启了第一家羊肉粉店。这里地势平坦，又近山川，居民早就掌握了散养山羊的诀窍，又用200多年的时间细细的打磨，直到
把烹饪羊肉的手艺练到了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的境界。煮羊汤，每家呢都有自己秘制的料包，以甘松、草果、砂仁、白芷、茴香、陈皮、丁香等十余味的香料慢熬入味儿。至油辣椒，要选毕节的大方皱角，肉厚微甜，香而不辣，还要以羊肉芝麻来炒制，油汪汪的，香的人从心底里生出能量超标的罪恶感。贵州呢被群山环抱，味道却并不封闭，酸辣是贵州味道的底色。崇山峻岭当中丰富的物产又让贵州菜变化无穷，充满野趣。抗日战争时期的贵州是大后方，无论是华北、东北还是老广、江淮，都有无数的学者、商人与军人来到此地，也让八方的味道齐聚贵阳。更不要提安顺自古便是交通枢纽，挑剔的时刻早已让无数的美食生发流变，百炼成钢。多山的地貌打散了饮食分区，参差错落当中更显风味多变，这从丰富的米粉当中可见一斑。牛肉粉呢，也是贵州米粉当中很出圈的存在。安顺的牛肉粉，红烧牛肉是美味的灵魂，上好的黄牛肉炖得又酥又烂，红油辣子浇上去，伴着生姜与大料的香味儿，暖透人的心窝子。贵阳的花溪牛肉粉素净许多，清汤卤牛肉与黄焖并重，汤底呢却多加了牛油、粘稠、乳黄，不必重辣，吃的就是沉甸甸的油脂香。

0: 贵州的城市呢，就如同西南的许多地区一样，有着一张昼夜不息的时间表。凌晨的三四点钟，夜市的喧嚣刚刚的归于静默，早餐铺子就纷纷的开了张。清晨的嗦粉，深夜的嗦粉，庞大的米粉王国背后是由食品工业构成的繁盛的骨骼。最古早的做法呢，是店家自磨自蒸，直到今天还能偶尔在小县城里看到小电机带动石磨碾动着白花花的米浆。市镇的周边米粉加工厂更加的繁忙，酸粉不能过夜，当天的用料就要在凌晨两点四点生产出来，湿粉略好一些，干粉呢能够储存更久，但同样要连夜生产，天不亮就开始运输。早市的摊位上，各种米粉堆叠成山，这是一夜辛劳的明证。要喂饱城市当中食客们一张张挑剔的嘴，依然十分的不易。想让米粉走出大山，则需要更多的努力。生产规模要大，生产效率要高，食材要新鲜，口味要标准。南山婆、桂凤凰、黄果树、三碗米粉，一个个品牌各出绝招。每一条数字化的生产线上都有着每年几千吨的米粉喷涌而出，它们就像庞大的造血机器，不仅支撑着米粉王国的生机，更把贵州味道源源不断地运向大山之外。从前贵州的游子苦于乡愁，远离故土，便吃不到那一碗能安抚肠胃的妥帖的粉，如今网购已经足够的方便，大城市的街头更不缺贵州米粉的门店。自家乡空运而来的鲜粉，佐上原汁原味的前卫食材，不仅安慰了孤寂的游子之心，更让许许多多从未踏足贵州土地的食客们爱上了这种独一无二的鲜美
1: 米粉。
0: 好了，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民政部介绍，15-5时期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23日，神舟20号、神舟21号6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23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计收获16枚金牌。

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到8月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23日，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将奥非类的物质整类列入了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国家能源局消息，截止到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23日正式开业，自澳门进境旅客可享15,000元免税额度。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4日7时至19时，渤海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57名，涉案金额超60亿元。

今天，西藏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安徽北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海南岛中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江苏全省五 A 级景区面向全国持证导游免收取首道门票。山西九月下旬起，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2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有解思维，提升善解能力，依法依规，用心用情，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苑方江强调，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对接访受理的信访事项逐一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主体，限定办理时限，闭环跟进化解，坚决杜绝接而不解、接而不办、一接了之的现象。他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深入透彻地进行施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理落到实处，既要立足法定框架办好群众的诉求，又要同步做好思想疏导，解开群众的心结，要强化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双向规范，依法依规处理以访施压、以访牟利、缠访闹访行为，切实地营造依法信访、理性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

9月23日，伊春市2026林都国栋先锋典型事迹报告会举行。报告会上宣读了关于评选。

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通报，与会领导为林都国栋先锋获得者颁发奖杯和荣誉证书。本次被评选为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12名同志，覆盖现役官兵、文职人员、国栋办工作人员、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和基层一线职工多个岗位，是全市军地国防动员战线的优秀代表。整场报告会主题鲜明，氛围浓厚，身边榜样的奋斗故事直击人心，催人奋进。活动现场7名先进典型代表依次登台，以转改不改、担当制、立足主业、站排头、扎根保障一线、当好红色管家等内容为题做事迹分享，以朴实的语言讲述奋斗历程，以真实的故事诠释初心使命。大家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传承红色血脉，扛起时代使命，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扎实推进全市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奋力谱写新时代伊春国防动员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9月23日正值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是林区职工喜迎丰收的时节。2026年伊春林区赶山祭活动在伊美区深辉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展示伊春林区发展成效为基调，抢抓哈伊高铁通车运营和中秋国庆双节有利时机，商旅深度融合，进一步激发秋季消费市场活力，不断提升林都特色物产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活动当天，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森林食品、特色农产品、北药以及非遗文创、餐饮美食、电商直播等专区，与商户游客互动交流，现场消费的氛围热烈。活动将持续至10月7日，主会场伊美区深辉广场设置展示、销售、演绎、互动三大功能区和八大专区，集中展示林区技艺、林下经济产业成果、农产品及中药材、农林精品。各地各重点景区同步开展赶山祭、秋货大集、松果市集，主播达人现场直播，构建线下市集加线上云集消费场景。全市还投放了200余万元的惠民消费券，同时呢，创新发展高铁票根经济，平抵伊春的高铁可以申请餐饮住宿等领域的满减福利，同时呢，优化食宿服务，开展行业培训，推出了暖心特色服务，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林都金秋丰收味更浓。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沙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行业繁荣背后存在着滥用药械、违规操作、资质造假等乱象，轻医美变美神器还是消费陷阱？注射类医美产生的问题最多，一旦是注射引发栓塞，可能导致局部组织感染、坏死、失明、面瘫等严重的并发症。低价医美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产品质量风险、诱导消费、隐性收费等问题。换药已经成为部分美容院惯用的手法，既维系了低价客群，也从中赚取了暴利。求美者应该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掌握一定的医美科普知识，做出慎重选择。一次少女针，颜值秒回春，只要99元。新客体验 M22 级光子嫩肤，198元水光针团购，三人成团享五折。近年来，许多年轻人被低价不开刀、恢复快的概念所吸引，坚信变美像喝咖啡一样简单，为此入坑，甚至陷入了轻医美的消费风潮。鉴于利润更高、风险更小，许多医美机构从传统整形手术转向了轻医美。据艾媒咨询和企查查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轻医美市场用户规模达到了2354万，相关企业注册量达4.66万家，同比增长38.61%。预计到2026年，轻医美市场规模将会突破3000亿元。然而，轻医美行业繁荣的背后，存在着滥用药械、违规操作、资质造假等诸多乱象。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整形修复科副主任医师韩余地介绍，目前轻医美主要分为注射和光电类两大类，前者多是为玻尿酸、肉毒素、胶原蛋白和胶原刺激剂等药物和注射材料，后者是指激光、射频类、光子嫩肤等仪器的操作。从门诊经验来看，注射类医美产生的问题最多。韩玉帝指出，由于注射材料的问题呢，安全性问题仍然是行业的痼疾，很多的公立医院和医生会遇到患者肉毒素中毒、皮肤损伤、异常增生或出现后遗症的情况。在社交媒体平台调查发现，许多医美维权群比较活跃，不少的消费者因为脸被打毁了而寻求维权。我在某某医美机构打了所谓的胶原蛋白针，现在炎症反应比较强烈，脸部肿胀到呼吸困难。打了8年的玻尿酸，现在没法吸收了，皮肤红肿而且有硬块，玻尿酸位移发泡效果不佳，没有办法解决漫画的问题，导致心理抑郁。与光电类产品不同，注射类医美有不可逆性和强技术依赖。注射进入人体的材料如果出现问题，无法像激光那样关机停用，只能通过手术取出或等待代谢，风险更高。韩玉帝表示，注射医美有职业资质门槛，许多代打黑作坊的注射操作者并非专业医生，几天速成培训后便上岗，缺乏基本的医学知识，极易误伤神经血管，一旦注射引发栓塞，可能

能引致导致呢局部的组织感染、坏死、失明、面瘫等严重的并发症。此外，韩玉帝指出，少女针、童颜针、黄金微针等老材料新应用的现象在医美行业十分常见，但是其使用的时间和案例积累相对有限，而且不同厂家的加工工艺和纯度标准差异较大，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仍未得到可靠的验证。有些针剂为了达到宣传中一次见效的效果，甚至加入了生长基因子等违禁成分，导致组织异常增生，而且难以修复。轻医美行业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也面临着过度的竞争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二线城市的高度内卷。2023年，北京医美门店增至近800家，增长率达 60%。深圳医美门店达450家，增长率为 125%。其中轻医美诊所占比超 60%。医美机构通常采取低价引流的模式，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学生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和三四线城市消费能力较弱的群体。相关的数据显示，2023年25岁以下消费者占比达到 38.2%， 较2019年翻倍。其中00后用户增速最快，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56%， 大学生群体订单量同比增长 72%。 然而，低价医美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产品质量风险、诱导消费、隐性收费等问题。一方面，医美机构的高净值客户在减少，另一方面，过低价格必然压缩利润，导致产品质量降价。在上海从事医美行业多年的季女士透露说，规模较大的机构还可以打打价格战，筛选高端客户，小机构只能在药械上做减法。此前不少媒体曝光多起黑医美违法案例，比如说消费者团购2999元进口玻尿酸，术中被告知基础款效果不好，诱导加钱升级，实际注射的仍然是不明来源产品。某机构用生理盐水稀释产品降低成本，机构宣传使用进口品牌，但实际注射走私货等等。早在2020年，艾瑞咨询显示，医美市场上的流通的针剂正品率仅是为 33.3%。 一支进口认证的肉毒素价格在1-2000元以上，而走私的非法肉毒素价格在百元以内。换药已经成为部分美容院惯用的手法，既维系了低价客群，也能够从中赚取了暴利。因为贪便宜而导致肉毒素中毒的案例屡见不鲜。长期做医美的李小姐表示，自己呢就踩了不少的便宜坑。一台正规的超声炮设备价格通常是在50万到100万之间，炮头的成本是在0.05到0.08元之间，而一些机构为了低价促销，全脸仅打8000元以下甚至更少的发数，或者使用来路不明的炮头。这种仅1999元的超声炮让我白白花了钱还挨了疼，脸是越做越垮。从2015年到2020年，全国消协组织每年收到的医美行业投诉从483件增长到了7233件，增长近14倍。在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涉及医疗美容机构使用过期药、违规使用 A 型肉毒素、发布虚假广告等医疗美容处罚占主要类别。显然，质量过硬的轻医美，无论是从价格、效果还是风险上看，并不轻。针对部分消费者不选择三甲医院的原因，韩余帝表示，公立医院的整形美容科严格遵循临床诊疗规范，仅开展经过充分验证、安全系数高的传统项目。当消费者提出精灵耳、小腿神经阻断术等尚未通过临床安全性评估的前沿需求时，往往会被劝退，而大量民营医

医疗美容机构呢，通过违规操作药械、超范围执业等手段，满足、引导、刺激消费者的变美需求，这也极易导致医疗事故的发生。安徽大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吴佩佩指出，效果与宣传不符、操作不当引发的安全问题，低价引流后额外收费、合同纠纷、资质与合法性争议、隐私与肖像权侵犯、营销欺诈是轻医美常见的消费纠纷，其维权难点在于证据不足、伤情因果鉴定不明朗和损害鉴定费用较高等等方面。轻医美往往没有病例，也没有术前拍照的留痕、效果承诺说明等等环节，无法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这呢增加了维权的难度。而医美损伤通常出现在较长时间之后，鉴定方难以判定损害与所接受的轻医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那吴佩佩建议，消费者在保留证据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的方面。一是记录医美前后对比的证据，在机构同一光线角度拍摄素颜照。二是扫描保存治疗风险评估、加盖公章的知情同意书、收费明细、药品器械说明书、产品包装以及扫码验证等。三是及时保存与医疗机构的沟通记录。在韩玉帝看来，培育健康的医美消费观非常重要。在问诊中，我们发现因熬夜、饮食不规律、情绪压力等等因素，皮肤问题开始趋向年轻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寻求轻医美解决颜值焦虑，但实际上这一类皮肤早衰问题更应该通过健康规律的生活来根治。他呼吁求美者应该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掌握一定的医美科普知识，做出慎重的选择。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自然人类行为近日发表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数字技术设备的广泛使用，即使用电脑、智能手机、互联网或三者结合，可能与50岁以上成年人的认知衰退和认知受损发生率降低有关。这一结果似乎有悖于目前一种数字痴呆症的假说。当前，使用数字技术设备已经是普遍现象，而在这类设备中长大的第一代人正在接近出现痴呆症状的常见年龄。数字痴呆症假说认为，一辈子都使用数字技术设备会弱化认知能力。不过，也有其他的观点认为，经常使用这类设备能够让认知表现高于预期，因为这一类设备呢，可以促进维持认知能力的行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以及贝勒大学团队分析了57篇已经发表的研究，这些研究覆盖了全球411,430名平均年龄68.7岁的人使用数字技术设备的情况。所有研究都包含一项认知的诊断或测试，他们没有发现数字痴呆症假说的证据。恰恰相反，使用数字技术设备与这些人的认知受损风险降低有关。而重要的是，团队分析发现，这个结果或许不能够用人口统计、社会经济、健康或其他生活方式因素独立解释。他们还在纵向研究中发现了使用数字技术能够降低认知衰退风险的证据。这些纵向研究的平均随访时间是为6.2年。不过呢，团队指出，这些研究并不能够解释使用数字技术设备与认知健康之间的相关联的因果机制。

我家孩子才9岁，这半年体重增加了20斤，孩子胖了，非常不喜欢运动。近期首都儿科研究所成立医学体重管理中心，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向医生咨询体重管理的意见。近年来，我国青少年儿童超重肥胖比例持续上升，超重肥胖不仅会影响孩子身体健康，还可能带来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首都儿科研究所内分泌科副主任宋福英一边翻看检查报告，一边耐心地向家长解释，身高 1.44 米，体重63公斤，BMI 指数超过30，孩子已经处于肥胖的范围，这对他的健康会造成不小的影响。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林立峰说，2023年，广东省中小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约为 20%。近三年来，虽然广东中小学生超重检出率有所下降，但是肥胖检出率呈上升的趋势。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的《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年版指出，我国居民

健康状况总体改善的同时，超重肥胖问题日益突出。有研究预测，如果该趋势得不到有效的遏制，2030年我国儿童超重肥胖率将达到 31.8%。 宋福英说，超重肥胖儿童往往合并多种代谢紊乱的问题，高尿酸血症发生率在 37.6% 至 64.5%， 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生率在 23% 至 77%， 高脂血症、糖代谢异常、高血压的比例也不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更是占到了 59%。 专家指出，根据研究，41%至80%的儿童肥胖可延续至成年，成年后患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风险大大增加，同时伴随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那为何越来越胖？小胖墩扎堆背后的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孩子超重肥胖往往是总能量摄入过多，饮食结构失衡导致的。不少肥胖儿童也会营养不良，宋福英说，吃饭的速度过快，吃太多零食，睡前吃过多食物等等，都是孩子们常见的不良饮食习惯。胖了就不想动，越不想动就越胖，形成了恶性循环。北京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黄红梅说，还有家庭影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儿科主任李敏在门诊中就看到，有些小胖墩来就诊，同来的父母看起来也是超重或肥胖的体型，体重跟基因、家庭生活习惯、健康管理意识都有关系。李敏认为，家长的认知尤为关键，有的家庭平时的饮食习惯就是喜欢吃高盐、高糖类的食物，有的家长急于让孩子快速减重，采取节食等不当的方式，导致孩子肌肉含量减少，营养不良。有的家长还存在观念误区。宋福英表示，一些家长依然有要多吃、吃得好、越胖越健康的理念。他们往往认为小孩肥胖没关系，长大了自然就会瘦下来，殊不知饮食习惯一旦固定就很难改变。此外还要注意环境的因素，如今各类零食层出不穷，广告是铺天盖地，诱导性很强。黄红梅表示，孩子们往往会被形象可爱、味道可口的高糖膨化食品所吸引，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和外卖、网购的普及正在逐渐改变孩子们的作息习惯，生活变得更便捷的同时，也让青少年儿童更容易接触不健康的饮食。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出台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要求，中小学、幼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确有需要设置的，应当依法取得许可。学校对青少年儿童超重肥胖防控至关重要。北京市近期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体育工作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效果显著的体育课，大力开展学生班级联赛等八条举措，让校园体育充分地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山西呢，在今年1月1号起施行的山西省体育发展条例要求，学校应当将在校内开展的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纳入教学计划，与体育课教学内容相衔接，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不少于1小时的体育锻炼。需要简洁易懂、操作性强的健康饮食和家庭活动科普，建议加大对食养指南等的解读力度。那么在采访当中收集到了不少家长和孩子们的想法，大家期盼健康的体魄，但普遍缺乏科学运动和减肥相关的知识指导。而近期多地医院开设了儿童减重门诊，首都儿科研究所精神心理科将为孩子提供咨询和指导服务，帮助他们积极

以应对心理挑战。山西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还推出肥胖慢病管理，为孩子量身定制科学安全有效的减重方案。体重管理不仅涉及膳食和运动，更为重要的是提升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家庭、学校、社会需要协同配合，构建涵盖食品监管、教育评价、城市规划的系统体系，助力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专家提醒，如果孩子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家长需要及早干预，少给孩子吃高盐高糖的食品，多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如果肥胖问题比较严重，应该及时就医。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行业繁荣背后存在着滥用药械、违规操作、资质造假等乱象。轻医美变美神器还是消费陷阱？注射类医美产生的问题最多，一旦是注射引发栓塞，可能导致局部组织感染。

坏死、失明、面瘫等严重的并发症。低价医美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产品质量风险、诱导消费、隐性收费等问题。换药已经成为部分美容院惯用的手法，既维系了低价客群，也从中赚取了暴利。求美者应该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掌握一定的医美科普知识，做出慎重选择。一次少女针，颜值秒回春，只要99元。新客体验 M22 级光子嫩肤，198元水光针团购，三人成团享5折。近年来，许多年轻人被低价、不开刀、恢复快的概念所吸引，坚信变美像喝咖啡一样简单，为此入坑，甚至陷入了轻医美的消费风潮。鉴于利润更高、风险更小，许多医美机构从传统整形手术转向了轻医美。据艾媒咨询和企查查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轻医美市场用户规模达到了2354万，相关企业注册量达4.66万家，同比增长 38.61%。 预计到2026年轻医美市场规模将会突破3000亿元。然而，轻医美行业繁荣的背后，存在着滥用药械、违规操作、资质造假等诸多乱象。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整形修复科副主任医师韩余地介绍，目前轻医美主要分为注射和光电类两大类，前者多数为玻尿酸、肉毒素、胶原蛋白和胶原刺激剂等药物和注射材料，后者是指激光、射频类、光子嫩肤等仪器的操作。从门诊经验来看，注射类医美产生的问题最多。韩玉帝指出，由于注射材料的问题，那安全性问题仍然是行业的顾及，很多的公立医院和医生会遇到患者肉毒素中毒、皮肤损伤、异常增生或出现后遗症的情况。在社交媒体平台调查发现，许多医美维权群比较活跃，不少的消费者因为脸被打毁了而寻求维权。我在某某医美机构打了所谓的胶原蛋白针，现在炎症反应比较强烈，脸部肿胀到呼吸困难，打了8年的玻尿酸现在没法吸收了，皮肤红肿而且有硬块，玻尿酸位移发泡效果不佳，没有办法解决漫画的问题，导致心理抑郁。与光电类产品不同，注射类医美有不可逆性和强技术依赖，注射进入人体的材料如果出现问题，无法像激光那样关机停用，只能通过手术取出或等待代谢，风险更高。韩玉帝表示，注射医美有职业资质门槛，许多代打黑作坊的注射操作者并非专业医生，几天速成培训后便上岗，缺乏基本的医学知识，极易误伤神经血管，一旦注射引发栓塞，可能导致呢局部的组织感染、坏死、失明、面瘫等严重的并发症。此外，韩玉帝指出，少女针、童颜针、黄金微针等老材料新应用的现象在医美行业十分常见，但是其使用的时间和案例积累相对有限，而且不同厂家的加工工艺和纯度标准差异较大，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仍未得到可靠的验证。有些针剂为了达到宣传中一次见效的效果，甚至加入了生长基因子等违禁成分，导致组织异常增生，而且难以修复。轻医美行业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也面临着过度的竞争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二线城市的高度内卷。2023年，北京医美门店增至近800家，增长率达 60%。深圳医美门店达450家，增长率为125%，其中轻医美诊所占比超60%。医美机构通常采取低价引流的模式，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学生党初入职场。

的年轻人和三四线城市消费能力较弱的群体。相关的数据显示，2023年25岁以下消费者占比达到 38.2%， 较2019年翻倍。其中00后用户增速最快，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56%， 大学生群体订单量同比增长 72%。然而，低价医美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产品质量风险、诱导消费、隐性收费等问题。一方面，医美机构的高净值客户在减少；另一方面，过低价格必然压缩利润，导致产品质量降价。在上海从事医美行业多年的季女士透露说，规模较大的机构还可以打打价格战，筛选高端客户，小机构只能在药线上做减法。此前不少媒体曝光多起黑医美违法案例，比如说消费者团购2999元进口玻尿酸，术中被告知基础款效果不好，诱导加钱升级，实际注射的仍然是不明来源产品。某机构用生理盐水稀释产品降低成本，机构宣传使用进口品牌，但实际注射走私货等等。早在2020年，艾瑞咨询显示，医美市场上的流通的针剂正品率仅是为 33.3%。一支进口认证的肉毒素价格在1-2000元以上，而走私的非法肉毒素价格在100元以内。换药已经成为部分美容院惯用的手法，既维系了低价客群，也能够从中赚取了暴利。因为贪便宜而导致肉毒素中毒的案例屡见不鲜。长期做医美的李小姐表示，自己呢就踩了不少的便宜坑。一台正规的超声炮设备价格通常是在50万到100万之间，炮头的成本是在0.05到0.08元之间，而一些机构为了低价促销，全脸仅打8000元以下甚至更少的发数，或者使用来路不明的炮头。这种仅1999元的超声炮让我白白花了钱，还挨了疼，脸是越做越垮。从2015年到2020年，全国消协组织每年收到的医美行业投诉从483件增长到了7233件，增长近14倍。在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涉及医疗美容机构使用过期药、违规使用 A 型肉毒素、发布虚假广告等医疗美容处罚占主要类别。显然，质量过硬的轻医美，无论是从价格、效果还是风险上看，并不轻。针对部分消费者不选择三甲医院的原因，韩余弟表示，公立医院的整形美容科严格遵循临床诊疗规范，仅开展经过充分验证、安全系数高的传统项目。当消费者提出精灵耳、小腿神经阻断术等尚未通过临床安全性评估的前沿需求时，往往会被劝退。而大量民营医疗美容机构呢，通过违规操作药械、超范围执业等手段，满足、引导、刺激消费者的变美需求，这也极易导致医疗事故的发生。安徽大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吴佩佩指出，效果与宣传不符、操作不当引发的安全问题，低价引流后额外收费、合同纠纷、资质与合法性争议、隐私与肖像权侵犯、营销欺诈是轻医美常见的消费纠纷，其维权难点在于证据不足、伤情因果鉴定不明朗和损害鉴定费用较高等等方面。轻医美往往没有病例，也没有术前拍照的留痕、效果承诺说明等等环节，无法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这呢增加了维权的难度。而医美损伤通常出现在较长时间之后，鉴定方难以判定损害与所接受的轻医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那吴佩佩建议，消费者在保留证据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的方面：一是记录医美前后对比的证据，在机构同一光线、

角度拍摄素颜照，二是扫描保存治疗风险评估，加盖公章的知情同意书、收费明细、药品器械说明书、产品包装以及扫码验证等。三是及时保存与医疗机构的沟通记录。在韩玉帝看来，培育健康的医美消费观非常重要。在问诊中，我们发现因熬夜、饮食不规律、情绪压力等等因素，皮肤问题开始趋向年轻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寻求轻医美解决颜值焦虑，但实际上这一类皮肤早衰问题更应该通过健康规律的生活来根治。他呼吁求美者应该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掌握一定的医美科普知识，做出慎重的选择。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自然人类行为近日发表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数字技术设备的广泛使用，即使用电脑、智能手机、互联网或三者结合，可能与50岁以上成年人的认知衰退和认知受损发生率降低有关。这一结果似乎有悖于目前一种数字痴呆症的假说。当前，使用数字技术设备已经是普遍现象，而在这类设备中长大的第一代人正在接近出现痴呆症状的常见年龄。数字痴呆症假说认为，一辈子都使用数字技术设备会弱化认知能力。不过，也有其他的观点认为，经常使用这类设备能够让认知表现高于预期。因为这一类设备呢，可以促进维持认知能力的行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以及贝勒大学团队分析了57篇已经发表的研究，这些研究覆盖了全球41万1430名平均年龄68.7岁的人使用数字技术设备的情况。所有研究都包含一项认知的诊断或测试，他们没有发现数字痴呆症假说的证据。恰恰相反，使用数字技术设备与这些人的认知受损风险降低有关。而重要的是，团队分析发现，这个结果或许不能够用人口统计、社会经济、健康或其他生活方式因素独立解释。他们还在纵向研究中发现了使用数字技术能够降低认知衰退风险的证据。这些纵向研究的平均随访时间是为6.2年。不过呢，团队指出，这些研究并不能够解释使用数字技术设备与认知健康之间的相关联的因果机制。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评书《杨家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皇上一听，高怀德死了，哎呀，头一晕，哎呦了一声，扑通摔倒，昏过去了。怎么呢？高怀德是他的妹夫，赵广义的亲妹妹赵美容给了高怀德了。高琼高君宝的爹，高琼高君宝一听说爹死了，哎呀，父王疼死孩儿了。他也背过气去了，这屋就乱了套喽。这个窝巴皇上，那个来救高君宝，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哎呀，你快醒醒。高君宝是放声大哭，说死要出去给爹报仇去。大伙连拉带拽，八王秦岁心如刀扎一样，这些开国的功臣多少沙场都闯过去了，没成想死在幽州辽国将官之手，众将都掉泪呀。刚想要去祭奠亡灵，探马来报西门外东平王高怀亮阵亡。高怀亮是高怀德的亲兄弟，哥两个都死在这儿。正说着呢，常胜王石彦超败进城里，再看石彦超这个狼狈呀，头盔也没了，发髻也散开了，脸上有血，也说不上哪伤着了，低着头很惭愧呀，往这一跪来请罪。元帅，末将请罪，打了败仗了。怎么？出兵的时候说的明白，打败仗回来杀，得宰呀。但不知石王爷你碰见哪员番将了？启禀元帅，末将奉令到南门外开兵见仗，碰见了韩昌韩延寿，那韩昌十分的厉害，插挑我的盔头，扎伤了末将的脑袋，请元帅发落。潘仁美啊，本来想找个借口把十王爷给宰了，可是一合计，刚才死了仨，好容易活着回来一个，哦，还把他宰了，皇上也不能干呢。所以表现他大仁大义，君家胜败乃常事，十王爷下去西屋洗去吧，多谢元帅。石彦超低着头出去了。中军官传本帅将令，四门紧闭，多加防范，城头之上多加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小心敌兵偷城。是，这个仗我没法打了，那三个死人在那放着呢，办理丧事吧。三个王爷阵亡啊，这军中士气立刻就低落，这在京城呢得好好的超度超度，在这就不行了，打仗的时候就是这样，也是全军举哀，皇上亲自参灵吊孝，然后将尸骨存在祭骨寺，等脱险之后再运到京城，好金鼎玉葬。天子赵光义因为死了三个王爷，闹了一场病，好了之后每日闷闷不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幽州城被困一个月了，军中粮食不多了，城里老百姓多一半都挨饿了，撸树叶扒树皮，有牛羊的杀吃了，粮食价上涨，米贵如猪，街上已经有饿死的暴尸了，幽州出现卖人的了。军兵头半个月口粮每天减一半，大小伙子吃半饱受得了吗？饿得直打晃啊，饿得眼睛都发蓝呐、啊！看着一个狗啊都俩尾巴，看着戴草帽的都以为大饼的成精了呢。皇上也知道愁了，这两天晚上也睡不着觉了，一天老嘬牙花子。八王千岁更着急，这天到御营来看到皇叔赵光义，就看皇上皱着眉头转来转去，八王爷明知故问，能不知道应为什么愁吗？故意的问皇叔怎么不高兴了。赵光义打了个嗨声，哎，一晃脑袋啥也没说。八王乐了，哦，是不是心里烦闷呢？我陪您下棋，不下。看画，不看。陪您喝酒，不喝。听听歌声，看看舞姿，不看。那你要干什么呢？哎呀，德芳啊，大兵困城，百姓饿死无数，军兵无法。

0: 打仗，我哪来的闲心呢？八王心的话你也知道这个滋味了，也知道愁了，哼，叫你也尝尝刀兵之苦。你要坐在皇宫里养尊处优，你呀还是害这个害那个的，该这回好。万岁，速想退兵之策呀。哎呀，德芳，孤一点办法无有，伤了三员老爱卿，别人更不行了，还派谁呢？哎，那也用不着愁，就挺着呗。德芳啊，怕的是我们命都保不住啊，再也回不了皇宫，见不着孤王的子通了。他还没忘娘娘呢，这德芳心的话呀，我呀真恨不能不管这个事儿。可是又一想，江山非是一个人的，是我们老赵家的。我爹当初打江山很不容易，各位老臣打江山不容易，如果一旦是江山保不住，黎民受涂炭，老百姓受苦还不说，身为大臣也是亡国之臣，滋味不好受，我还得想个法。不过我也得想办法啊，叫你明白明白，别老这么胡了拉肚子。万岁，嗨，用不着愁，我有退兵之策。我要保举一个人，这个人来退兵不费吹灰之力。哦，德芳，你要有退兵之策，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呀，你也没问我呀。哎呀，你快说，这个人在哪里？速速调来。嗨，你想调就怕人家不乐意来。德芳，别转弯子了，快点有主意说孤王准旨。哟，嘿嘿，皇叔，我还没说什么呢，你怎么就准旨了？哎呀，我着急，你快说快说。万岁，你要这么着急，我就跟你说，现在谁也不行，就有一个人来到前敌，可解幽州之围，就怕人家不来呀。哎呀，皇侄，但不知此人是谁，我可花重金来请。别人不行，就是那杨家将老令公杨继业、杨无敌，老杨家爷九个，一口刀八杆枪，可到幽州解围。哦，杨继业不错，杨无敌对，他来能行。哎呀，万岁，难道你不知道吗？杨无敌和北国多次打仗了，北国的番兵番将真是闻名丧胆，望迎而逃。他要来，万岁就可以安然无恙回到京城。如果没有杨无敌，嘿嘿，万岁啊，您呢就在这待着吧。哦，既然是他这个啊，皇上刚想说既然如此快请杨无敌，后来一合计，不行，怎么杨家父子刚被我贬到幽州，不用人家了，现在我又用人家，就请人家，人能干吗？他也觉得害臊。德芳啊，令公一家被贬，怕他不能来呀。万岁，老杨家是忠良，令公为人大仁大义，忠心保国，你是不是还计较被贬之事？哎呀，可不是，怎么的，姑实在觉得过意不去。嗨，老令公绝不会计较，只要你的圣旨一到，杨家父子就能到前敌解围。好，既然如此，孤王刷旨意，有请杨家将。得了，皇叔，这么请人家能来吗？当初你是怎么把人家贬出京城的？哦，太平时候你不用人家，给人赶出朝了，遇难又找人家。皇叔啊，你是一国的人王地主啊，那话就两头都叫你说呀，你就嘴大呗，也得说得过去呀，你好意思再请杨家吗？太宗脸像巴掌乖的呀，心的话可也对，皇侄啊，那你看怎么办呢？万岁，为攀报那么点事儿，你就把杨家给赶走了，要是有杨家，我们那三个王爷能死吗？要是有杨家将，能有潘仁美把兵误领入幽州城，你我君臣被困吗？有杨家将，军卒哪能来城里挨饿呢？有杨家将，老百姓能受这么大的苦，饿死在街头吗？ 都是姑一时之错，如果杨家能够来解围，救了孤王，可官复原职，请入国都。
1: 那也不行，你当着我说了，可是老杨家听不着啊，他怎么知道你后悔了你的真心诚意呢？
0: 不要紧，姑在旨意上写明。
1: 不行不行，
2: 哎呀，德芳啊，那你想叫我怎么的呀？难道说我还得亲自请娘家吗？我如果能出城，我就亲自去，姑出不去呀。
1: 用不着，我给你出个主意就能来，你看怎么办？
0: 怎么办吧，写个血书。
1: 用什么写血书？
0: 为表你的真心，咬破中指写诏书，娘家借血书一定解围。
2: 哦，还得咬破中指。哎呀呀呀，十指连心呐、
0: 哦万岁，你嫌疼了？三个王爷命可都没了，老杨家要来闯连营胜了好，要是败在两军阵前伤着死了，你说那得怎么样？
1: 没血诏不能来。
2: 好，姑就写血书。
0: 哎，这才是有道明君。八王爷拿来白绫给他铺好了，太宗把中指搁在嘴里一咬，他先疼了又拽出来了。
2: 哎呀呀，也咬不破呀。
0: 哎，皇叔你使劲儿啊。
2: 好，我使劲咬。
0: 太宗一使劲，嘎噔，还咬中了，这血哗哗淌。
2: 八王说，快写快写，一会儿血要没了可麻烦了。哎，你快写。
0: 刷刷点点写好了血书，往赵德芳眼前一放。嗯，这回杨家将就能来了。
1: 八王一晃脑袋，够呛。
2: 哦，既不能来，你叫姑摇手干什么？
0: 哎，我不是说那意思，我是说这个血书得送出去，得有一个精明强干、胆大心细、文武全才、和杨家有交情的人，用面子卡再有血书，方能请出杨家将。可是这个人找不着啊！
2: 哎呀，难道就无人出去吗？
0: 正说这，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啊，万岁！臣愿前往。”
3: 话音刚落，巴巴连龙一起打外边进来一员老将。见此人身高九尺，项短脖粗，肩宽背厚，面似锅底，浓眉环眼，鼻直口方，两耳有轮，花白胡须散满胸前，头戴四块瓦的乌金普头盔，上安十一区的簪缨，身挂乌金甲，盼甲丝绦五虎拧成，凤凰裙遮住大红中衣，下边是牛皮战靴，肋下佩戴绿纱鱼皮鞘的佩剑，金石剑，金挽手，灯笼穗，威风雄壮。来的是谁呀？铁鞭王呼延赞。胡王爷啊，是河东的名将，宋朝开国的老臣。这个人心直性耿，对人特别的热心肠，可一个字儿也不认得。你别看不认字儿啊，要说打仗，那可是员虎将，非常的勇猛，就是有些粗鲁，和老杨家交情过命，和杨继业多头之后。宋王天子赵光义一看胡燕王爷到了，可乐了。哎呀，胡爱卿，那你就辛苦一趟吧。王爷说，那叫我上哪去啊？
1: 啊，难道你还不知道上哪去？
3: 我哪知道，我刚来呀。刚才你不说末将冤枉吗？你还不知道，那你要跟着上哪去啊？
1: 嗨，我真不知道。我呀，今天呢闷慌愁啊，外边兵似冰山，将如将领，你我君臣被困在里边，其实我此小事一段。万岁啊，您真若有个马高凳短，大宋朝江山社稷不可一日无主，我着急想来看看你商量商量。正走到门前，嘿，我就听你们叔侄说话，怕没人去。我一合计，管他什么事儿呢，没人去和我就去了呗。赵光一听，苦笑的摇摇头：“胡王真有你的呀。”八王爷赶紧说：“哎呀，老爱卿，你来的可太好了，我们正愁呢。你看幽州城被困一个月了，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城内老百姓已经有饿死的了。说我们开粥厂救难民吧，哎，我们军中也是无粮， 军兵每天吃饭。

0: 是吃半饱还能维持几天呢？元帅潘仁美束手无策，所以我和万岁商议怎么办，得请人闯营到外边搬请救兵，谁合适呢？想来想去别人还不行，还得金刀令公杨继业父子九人，一口刀八杆枪到幽州就可以杀退敌兵，救出你我君臣。万岁咬破中指写的血书，可是没人送，谁能闯营？这可得有两下子啊！胡王爷，你来可太好了，那您就辛苦一趟了。胡王爷一听搬请杨家将，把眼珠子瞪起来了。什么？请老杨家？啊，我不去。
1: 怎么？你不去？
0: 我不能去。万岁啊，咱们老君老臣的啊，我说什么你别生气，你也别挑。我说万岁，你好意思还请老杨家吗？老杨家可是被你亲口贬出京城啊。
2: 哦，
0: 现在你遇难了，又要请人家给你卖命啊。太平年间撵人家，慌乱年头又找来了，人家怎么了？搁我也不干呢，我怎么那么憨脸皮厚呢？赵光义把头低下来，一言不发，脸通红通红的。八王说，哎，胡王爷，万岁已经知道过去做的事儿对不起杨家，刚才已经传口旨了，杨家将官服原旨，刚才又写了血书，老令公杨继业见着血书一定能来，你还是辛苦一趟吧。
2: 我不去，叫潘仁美去吧。
0: 哎，谁不知道潘杨两家素来不睦，潘仁美去哪行呢？再者说了，就闯重围，潘仁美也够呛啊。这是潘仁美又什么不行啊？当初在京城你们怎么选他当元帅呢？哎，过去的事儿不要再提了，胡王爷还是你去吧。
1: 我没能耐。
0: 谁不知道你和金刀令公杨继业交情过命啊？金刀令公只要是见着你准来，别人请我可不敢说。再者说了，你儿子胡延辟险不是和六郎杨景学过枪吗？凭你老面子卡，再有血书，准能来。真格的了，你还卷万岁的面子吗？
2: 哎，我这人呐，就是架不住三句好话。你这么一说吧，我又不好意思了。我去能行，
0: 准行。
2: 那好，
0: 咱试试吧。
2: 老王爷，
0: 闯翻营可得小心呐，血书千万别丢了。这是你我君臣的命，如果落在藩将手，他拿着血书到雄州把杨家给骗了，那就糟了。
2: 嗨，放心吧，我胡延赞怎么那么废物，像潘仁美呢？
0: 说完把血书拿过来叠好了，放在护心镜里边。这边派人给潘仁美送信，告诉他胡王爷要搬兵闯营到雄州。潘仁美啊，满心里不乐意，但是还没法说，因为他没有退兵之法，所以呢只可挺着。这是高琼、石彦超帮着胡王爷收拾。胡王爷整盔斗甲，又戴上了蒙面具，因为怕中暗箭，只露两只眼睛和出气儿地方，把头部都罩上，战马也挂上甲叶子，马头上也又用牛皮做的蒙面具给他套上，摘下了马的威武鳞，把马蹄子全包好了，让他一点声音也没有，等天黑之后偷偷的闯营到雄州搬兵。然后八王千岁亲自请胡王爷吃饭，给他斟酒布菜，再三的嘱咐不管怎么地要把杨家人请来。血书别丢了。
2: 没事，别嘱咐了。
0: 你从哪面走？闯南营。
2: 南营可是韩昌的大营啊，那块把守甚严的。
0: 哎，越看得紧越好走，你就放心吧。桥楼之上，梆梆，哐哐，二更天了。老王爷胡前上下手指紧沉利落，又把马的鞍颤交还看了又看，甲胄挂齐足了，挂好了冰铁造鹰枪，马上加鞭偷偷的出城。 来到了城下，施压呀呀，千斤闸搅起，吊桥一落，城门开放，老王爷一马趟翻就出城了。刚出去就听后边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咣，胡王爷回头一看，好嘛，城门关上了，吊桥也挑起来了，千斤闸也落下了。嘿，这回好啊，我要是闯不出去也就甭想回来了，城门都关了。哎，这是肉包子打狗，有去路没回路了，我看够呛。嗨，管他呢，妹妹老，今天就闯上韩昌韩延寿的连营。哎呀，往眼前一看，黑压压雾沉沉，敌人的连营远处的灯火像萤火虫一样一跳一跳的，陶王爷高王爷都死在了敌将之手啊，我真得喝出老命，不要闯连营，雄州搬请杨家将回来给这些死去的年兄年弟报仇雪恨。想到这儿，他挺枪跃马直奔樊营，城下是空地，一马平川呢。尽管是没有声音，樊兵也看见了，因为离得远，人家没言语，已经往里边送信了。离到气近，岗哨高喊：“哦，干什么的？赶紧站住！”老王爷一合计，离得太远，我先跟你拿嘴对付着。哦，是我呀，我有事儿啊。你赶快站住，要不然开弓放箭了。别开弓，别放箭，是我是我，我有事儿。这军兵的就犹豫，当官的急了，嗯，咱们不认识他，声音太生了，搜他。这边梆梆梆，梆声一响，乱箭齐射，怎奈太黑了，就是瞎射吓唬人。老王爷可不听这一套，手中大枪啪啪啪拨打凋零，一口气马到岗哨的近前。等到了近前，这番兵也看明白了，老王爷伸手了，劈着扑着欺着咔嚓，这通揍啊，打躺着好几个，剩下的撒腿就溜。老王爷也不去追赶，直接够奔番兵的营盘，啪，用枪转一扫马的三叉骨，战马疼得心里一声长鸣，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奔番兵的过来。前边是第二道岗哨，无数的番兵番将在这堵截，再看老王爷的战马压在旋风一样唰就到了。这条大枪上边乌龙摆尾，下边怪蟒翻身，左右开弓，劈着扑着，爱吃不吃，连窜带扎，打散的军兵马到了鹿角压叉，就是战壕的前边。老王爷一看，这是鹿角压叉，过吧。抖精神壮虎胆，挑开鹿角压叉，一提马的丝缰，战马腾空而起，飞过战壕，直奔营门。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是夕阳无限好吗？
10: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9: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0: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9: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11: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火锅、烧烤、小海鲜。每当聚餐时，常会有人说，这些我可吃不了，我尿酸高。这些不能吃的食物通常都有着比较丰富的嘌呤，而嘌呤代谢后就会产生尿酸。那如果尿酸偏高，一定要严格控制高嘌呤饮食吗？
1: 中国高尿酸及痛风趋势白皮书中数据显示，我国约有1.77亿高尿酸血症患者。我们之所以惧怕高尿酸，是因为它是引发痛风的一大危险因素。很多人认为尿酸高是高嘌呤饮食引起的，可事实真是这样吗？
2: 这个高尿酸血症，你要说从原因来讲，有来源多的问题，有去的少的问题。来源多，有饮食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啊，80%应该是体内自身代谢的。
1: 专家介绍，很多人之所以会尿酸高，主要是身体对嘌呤和尿酸的代谢出了问题。如果单单严格控制高嘌呤食物的摄入，不仅不能降低尿酸，还可能损害身体健康。
2: 高嘌呤的饮食往往呢都是很多人爱吃的啊，像鸡鸭鱼肉啊、海鲜呐、内脏啊等这些等等，啊，它这里边除了嘌呤含量高以外，当然它的蛋白啊、营养成分呢也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我们适当的限制是有必要的，但是过分的限制确实可能会造成营养的不均衡。
1: 专家建议，即使尿酸升高，我们依然应该保持摄入食物种类的多样性。
2: 所谓的高嘌呤的这个饮食啊，那么它还是有区别的啊，比如说像河里的一些河蟹、河虾啊、河鱼，它的嘌呤的含量应该比海里的就是适当的要低一些啊。那么肉类比海鲜类、比这个内脏又要偏稍微的低一些啊。还有就是就拿肉类来讲，它鸡鸭肉这些白色的啊，比牛羊肉啊，可能它的嘌呤的含量相对又要低一些。
1: 除此之外，还有像豆类、干果类、香菇等食物，虽然嘌呤含量也很高，但吃进去后被人体吸收的却很少，因此即使尿酸高也是可以适当吃的。还有一些酒类，尿酸升高不能喝白酒和啤酒，但是适当饮用一些红酒是有一定的促进尿酸排泄的作用。很多朋友关心合理的饮食可以控制尿酸不再升高，那想要降低尿酸水平，我们该怎么做呢？
2: 减肥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现在发现就是体重是跟尿酸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很多胖人血尿酸很高，那么经过减肥，那血尿酸就是能够适当的下降。经过减肥下降，这个血尿酸还是比较持久的，啊，下降的幅度其实比我们严格的控制饮食要更合理一些，更能更多一些。
1: 专家提示，还有。

0: 很多疾病也是造成尿酸升高的罪魁祸首，比如肾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这类人群只有控制好这些基础病，加上运动减肥，才能有效降低体内的尿酸水平。
1: 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念。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0: 言辞。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念。问问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和眷恋。
1: 孔子周游列国，希望能施展抱负，可是啊，一路上他不仅处处碰壁，找不到发挥自己才华的平台，甚至屡遭凶险。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曹示宋，与弟子洗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颓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世家的这段记载是说，孔子离开曹国要到宋国去，在路途之中和弟子们在大树下练习礼仪，没想到宋国的司马桓颓率领军队过来，把孔子和弟子他们练习礼仪的那棵大树给连根拔起了。桓颓很讨厌孔子，可能啊，他是害怕德才兼备的孔子来到宋国找到工作，挤掉了自己的饭碗，所以呢，需要杀掉孔子，至少啊，是要将其驱逐出境。不知道您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作何感想？反正啊，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最感兴趣的是“拔其树”三个字。小时候呢，读《水浒传》，其中有“花和尚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啊这样的故事，当时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是，《水浒传》毕竟是小说，我自己心里也知道，这是作者的夸张手法，无非是要证明鲁智深天生神力，是吧？可是，《史记》毕竟是正史啊。是不是不应该使用夸张手法呀？从逻辑上推断，既然孔子师徒可以在这棵大树下练习礼仪，那么这棵树肯定是枝繁叶茂，相当粗大，所以别说

环腿一伙人有蔡大的力气，他就是驾驶着一辆起重机过来，我觉得他也很难把大树给连根拔起。由此看来呀，拔旗树的拔字一定有问题。实际上呢，孔子路过宋国遭到环颓追杀的这件事，在其他的典籍里头也有记载，比如说庄子呀、吕氏春秋啊，这些书里写的都是伐树，注意，而不是拔树。拔和伐两个字的古音相近，可以通假。由此可见呀，史记中的拔旗树实际上应该写作啊伐旗树，也就是说，孔子师徒在树下练习礼的时候，环颓一伙人蜂拥而至，纷纷用手中的兵器，凶巴巴、乱哄哄，对着那棵大树连砍带剁。这伙人的意图其实也很明显，就是你们再不走，我们可就不是砍大树了，就往你们身上招呼了。识相的呢，赶紧离开我们宋国。孔子怎么应对呢？他老人家呀，很少会硬碰硬。所以呢，带着一众弟子就离开了。在逃离的路上啊，弟子们就说：“老师，快跑！”这个时候，孔子却说：“天生得与与，环颓其如与何？”孔子说呀：“老天赋予我福德，环颓难道能把我怎么样吗？”听到这里啊，我们不仅会想：难道孔子真的很迷信？相信自己真的有天命护佑，所以不怕被环颓追杀吗？如果他真的不怕追杀，那为什么还要跑呢？这个事情我是这么看的，孔子曾经说过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周游列国时的孔子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那么什么是知天命呢？一种理解啊，就是孔子对人力不可控的因素选择泰然处之。就拿被环颓追杀这事儿来说，面对的是对方的咄咄逼人，而自己呢是弱势的一方，这个事情早已超出了自己能力所控制的范畴。此时孔子不选择泰然处之，难道还要瑟瑟发抖、跪地求饶吗？当然这是不行的。孔子作为师徒一行人的主心骨，他必然要临危不惧，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带领一众弟子渡过难关。所以啊，孔子说自己有上天护佑，正是面对险境而泰然处之的一种策略。这正如《周易》所说：“乐天之命，故不忧。”

0: 肝脏是人体内非常重要的器官，它承担着蛋白质合成、脂肪代谢、药物毒物代谢、造血凝血等诸多重要的功能。一旦肝脏出了问题，会严重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近段时间啊，网络上有种说法，想要知道肝好不好，看看手掌就知道。这又到底是真是假呢？
1: 大约有三分之二肝不好的患者，手掌会有红、白、红的表现，也就是医学上所称的肝掌。
2: 患有肝病的人，手掌的大小余悸的位置会出现片状充血或者红色的斑点、斑块，加压之后呢，变成苍白色，松手之后又变成红色，充血持续存在，临床上表现为手掌大片范围的殷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手掌的红、白、红的现象。这种表现医学上给出一个专有的名词，肝掌，是肝脏疾病体现在手上特有的一种表现。
1: 专家表示，肝脏与其他器官不同，在肝脏出现一些小毛病的时候，肝脏本身不会出现疼痛等明显的发病信号，而往往会表现在身体的一些其他部位上，比如肝掌就是肝脏受损的早期表现。酒精性肝病或肝脏有轻微炎症时都可能会出现肝掌，因此当出现肝掌时要引起重视，尽快检查肝功能是否异常。那除了肝掌，肝不好还可能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呢？
2: 临床上肝掌和蜘蛛痣是常常是并存的，在肝病患者的面部、颈部、胸部和肩部的部位经常出现周围血丝状的小红点，就像红色的小蜘蛛一样，称为蜘蛛痣。蜘蛛痣也是肝病特有的一种表现。临床中我们发现体表有蜘蛛痣者 85% 的人可有不同程度的肝脏组织病变。
1: 除了肝掌、蜘蛛痣，肝病患者也常伴有牙龈出血或鼻子出血等特别的症状。肝脏一旦患病，身体的凝血能力就会下降，这也是导致出血的主要原因。此外，白眼珠发黄、肝区部位出现疼痛，往往提示肝脏疾病有严重化的倾向。专家表示，肝脏有问题还容易导致免疫力下降、视力下降、头晕、心慌、严重的失眠等。那生活中的哪些行为会伤害我们的肝脏呢？
2: 第一位是酒精。酒精性肝病是国内外公认的肝脏的杀手，往往不被重视，发现就是肝硬化或者肝癌。其次，熬夜会使肝脏功能紊乱。中医认为夜半子时是肝经工作的时间段，熬夜会影响肝脏的功能，加重肝脏的疾病。
1: 专家提示我们，酒精是导致肝损伤的重要原因，大家在日常饮酒时一定要注意适量，男士每天喝啤酒最好别超过两瓶，如果是喝高度白酒最好别超过二两，女士建议的饮酒量是男士的一半，避免长期大量饮酒。除了适量饮酒减少熬夜外，您在日常服药时也要注意遵医嘱，避免引发药物性肝损伤。
2: 最后还要警惕药物性肝损伤，尤其是一些含有中草药成分的保健品。临床上我们见过用生首乌泡水治疗白发、黄药子治疗甲亢、土茯苓治疗湿疹，都会导致药物性的肝损伤。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感受一下华语音乐当中的中坚力量和那些原创的新歌作品。那么下面时间我们要跟朋友们去感受一下，在旅行团乐队发行了20周年的第14张音乐专辑，叫做《团体》。他们成军都20年了嘛，想一想，可时间太快了哈。那么专辑也是由 Street Voice 来福胶泥工作室发行，共收录10首歌曲，收纳的有亲情、友情跟爱情的温暖。那么最近呢，旅行团乐队他们还以助演嘉宾的身份参加了《歌手2026》助阵的万妮达。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非常特别的曲目，同样来自这样一张专辑《团体》当中的《空山灵雨》。

怎么说呢，像这样一首《空山灵雨》，让我们能够听到特别特别清新啊，特别容易能够走进森林当中深刻呼吸的样子。那当然旅行团乐队跟同龄人新裤子乐队共同的演绎也令人感觉到哇好欣喜，对不对？那本身的歌名就充满了一种禅意，而两支成军超过了20年的乐队在一起，在同一个乐队当中，在同一个作品里面就完成了某种精神层面的对话。旅行团的温柔和新裤子的躁动在这首歌里边找到了一个奇妙的平衡点。我们继续来听旅行团的另外一首歌《我要走了》，也是助阵歌手2026和万妮达共同表演的作品。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要走了，是助阵歌手2026和万妮达共同表演的一首歌了，像是一句告别又像是一次出发。旅行团他们用这首歌呢为20年的音乐这个做了一个温柔的注脚。2025年底的时候，他们还上线了旅行团20周年 Live 纪念专辑，凝固了巡演当中万人合唱的一种震撼和即兴的火花。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呢去听听看不一样的现场版本。我们继续来听歌，同样也是近期的 OST 领域的亮点了，于嘉韵和景迪合作的新歌《落笔匆匆》正式上线。歌词里边叫做只怪缘分落笔太匆匆，从此山海难相逢，歌词里藏着一份有缘无分的遗憾。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吴莫愁为电视剧《这一秒过火》演唱的暧昧情感曲叫做《汹涌》正式上线。这首歌呢，也是由钱雷作曲并且监制，宋阳编曲并制作。吴莫愁的声音一出啊，那种宿命感就直接拉满了。这首 OST 展现了吴莫愁极强的声音可塑性，既能驾驭先锋电子曲风，也可以沉下心演绎氛围感影视情歌，我们一起来听。

这两声水滴让你想起这首歌了没？有故事的人，来自于周华健。那年今日，1998年的8月5号，周华健发行的专辑《有故事的人》滚石唱片发行。这张专辑历时6个月制作，华健主导创作完成了其中6首歌，而且邀请了李宗盛、平冠、姚若龙等音乐人参与写作。主打同名曲由姚若龙作词，潘协庆作曲，而这张专辑也被评为了周华健最具创作能量与个人色彩的专辑之一。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文。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辽宁之旅。你了解东北亚经济圈吗？东北亚指亚洲东北部的国家和地区，目前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一般认为是包括中国东北地区、日本、蒙古、韩国、朝鲜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冷战结束之后呢，和平与发展成为了世界两大主题，各国的竞争焦点从政治军事领域转向了经济领域。各国呀，加强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掘区域经济的发展潜力。东北亚区域呢，既有经济发达国家，也有新兴的工业化的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各国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地次明显，资源条件呢也各具特点，互补性强，合作的空间很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亚区域各国之间的经济、技术和贸易合作呢迅速的发展，加强了东北亚各方的对话，促进理解和协作，已经成为了东北亚各方共同的迫切的愿望。目前呢，东北亚是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东北亚区域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占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1/5。那近年来呢，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区域性的经济合作日趋加强。东北亚地区在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越来越重要。为何沈阳有东方鲁尔的美称呢？沈阳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重点建设起来的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全国重工业基地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工业门类齐全，已经形成汽车及零部件、现代建筑、农产品深加工、化工、钢铁及有色金属深加工等优势产业。

0: 国家级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试验区。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6470多亿元。因为呢，和著名的德国鲁尔工业区一样，沈阳在亚洲工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素有“东方鲁尔”的美誉。你了解沈阳的故宫吗？中国呀，有四大故宫，分别是沈阳故宫、北京故宫、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沈阳故宫啊，是中国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作为清初的皇宫，又称盛京皇宫，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它的占地面积达到6万多平方米，古建筑有100多座，共500多间。沈阳故宫按照建筑布局和建造的先后顺序，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就是东路的努尔哈赤时期建造的大政殿与十王庭，是皇帝举行大典和八旗大臣办公的地方。中路啊，是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等，是皇帝进行政治活动和后妃居住的地方。西路啊，有戏台、嘉荫堂、文素阁和养熙斋等，于1782年建成，是清朝皇帝东巡盛京，也就是沈阳时读书看戏和存放四库全书的场所。那沈阳故宫啊，不仅是古代宫殿的建筑群，它还以丰富的珍贵收藏而著称于海内外。故宫内呢，陈列了大量的遗留下来的宫廷的文物，如努尔哈赤的剑、皇太极的腰刀和鹿角椅等。
1: 在清朝的宫殿群中，除了一座位于北京的紫禁城外，还有一座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沈阳故宫。关外的东北是清朝皇室的龙兴之地，他们崛起于白山黑水，在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的带领下，数十年辛勤耕耘，厉兵秣马，在抚顺建立后金政权，迁都沈阳建立皇宫，满洲八旗彻底壮大，成为了与明朝相抗衡的政权。沈阳故宫在清朝前期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康熙以后的清朝皇帝们感恩于先祖的庇佑，不仅修缮和改造沈阳故宫，更亲临关外祭祖，使得沈阳故宫历经数百年仍整齐完备。这里见证了清朝先祖们草创时的艰难，而皇太极的猝死、太后下嫁的疑云，更让沈阳故宫充满了神秘色彩。今天让我们一同出关北上，走进清朝另一座皇家宫殿沈阳故宫。
2: 与紫禁城的殿高宫低相反，在沈阳故宫，寝宫往往高于前殿。这来源于满族人的居住形式，居所建在高处，便于预警敌人的偷袭。大政殿与两侧呈八字形排列的十王庭，是八旗制度在宫殿建筑上的反应，为中国古代宫殿建筑所仅见。明清故宫有无数隐秘的角落，就像未曾被发现的历史，吸引着我们，等待我们去发现。
0: 为什么说旅顺口的战略地位很重要呢？旅顺口是著名的优良军港，也是我国北方的海军基地，从古到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旅顺口呢，在辽东半岛的南端，大连的西南，隔海与山东半岛的烟台和威海遥相呼应，共同组成渤海的门户。扼守渤海门户的旅顺口是京津的咽喉，战略地位是十分重要的。1880年，旅顺口成为军港，并且陆续修建了东西海岸炮台和船坞，成为了北洋海军的一个重要基地。旅顺港的三面群山环绕，港口开向东南，东面是黄金山，西面是老虎尾，两山环抱，中间一口， 港口的航门狭小，且仅容一舰出入。内分东西两港，水位较深，可停泊大型舰只，而且呢，冬季不冻。如今的旅顺口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军港，我国海军北海舰队就驻守在此。你了解沈阳大秧歌吗？沈阳大秧歌啊，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民间舞蹈，是明清时在继承了唐代以来东北大秧歌传统特色基础上而形成的传统民俗乡土艺术，可以即兴表演而不受步伐的约束。表演者灵活地用腰胯的扭动和步伐的变化，采用走、摇、颤、跳、腾、挪、抖、闪等方式，以及扭、斗、浪、翘等艺术手法进行表演，同时呢，还将许多的民间的绝活杂耍融于表演之中。大秧歌开始的时候是少数民族闲散艺人在街头表演的谋生的手段，逐渐呀变成了节庆或者是庙会期间的娱乐活动。现行沈阳大秧歌除了继承东北大秧歌原有的传统艺术形式和风格之外，已经呢和辽南辽西的高跷艺术融为一体，形成了独有的豪放、火爆、热烈、欢快、强劲而自由的艺术特色和时代精神。你了解辽宁的兴城古城吗？兴城古城呢，是中国十家古城，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四座明代的古城之一，位于辽宁省的兴城市的老城区中心。兴城古城啊，是唯一的方形卫城，城墙设有东西南北四门，而且呢，城中心设有钟鼓楼，城门外呢筑有半圆形的瓮城，城墙四角呢仍筑有炮台，用来架设红衣大炮。兴城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在42平方千米的区域之内，集城、泉、山还有海和岛五大景观于一体，形成了北方沿海风景旅游区的独特的风姿。每年呢，前来观光的中外的游客多达100万人次。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3: 秦腔，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华夏民族的文化瑰宝。如果您到西安旅游，就会发现这个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每天都是被秦腔唤醒的。城墙边、公园里，到处活跃着一个个吹拉弹唱的小团体，激越苍凉的唱腔回响在古城上空。其实不只是西安，每当您走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这西北五省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到秦腔这高亢的富有穿透力的旋律。秦腔有着怎样的历史？它对于秦人的后裔，也就是现在生活在西北五省的人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新疆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厚重的文化依托，在新疆发展与传播的各个阶段都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都深深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秦腔是起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汉族民间歌舞，早期演出时常用枣木梆子敲击伴奏，故又名梆子腔。因自周代开始，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腔，由此而得名。秦腔可以说是中国汉族

0: 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关于它的起源众说不一，大体有形成于先秦或秦代，形成于唐代，形成于明代这三种说法。有确切历史记载的是在明万历年间，秦腔已经流传到了江南一带。著名编剧卢伟介绍说，
1: 在传统文化里面啊，秦腔几乎是一个活化石，它是一它年代久远，它比较古老。但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在学术上可以明确确定的年代啊，是在明代，它就有很清楚的。这个的话，它甚至说，这个它跟那个昆曲，都是从明代就有记载，有明确记载。但是再往上推的话，其实秦朝的这个，就是这个秦腔在秦朝的时代，就是我们做一种秦声。那时候，它一直是绵延不断的。
0: 秦腔艺术源远流长，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礼乐志》记载说，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作部记子弟300，教于梨园，生有物者，帝必爵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此梨园原本位于唐代都城长安的宫禁之内，当时唐玄宗李隆基在此专门设立了培养演艺人的场所，艺人们既演唱宫廷乐曲，也演唱民间歌曲。梨园的乐师李龟年原本是一位民间艺人，他所作的《秦王破阵乐》被称为秦王腔，简称秦腔，这大概就是最早的秦腔乐曲。秦腔先后受到宋词和元杂剧的影响，从内容到形式上日臻完美。明朝嘉靖年间，甘陕一带的秦腔逐渐演变为梆子戏。清朝乾隆时，秦腔名角魏长生自属入京，以动人的腔调、通俗的词句、精湛的演技轰动京城。如今京剧的西皮流水唱段就来自于秦腔，可以说清代是秦腔的繁盛时期。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秦腔班社，仅西安一地总数就达到36个。秦腔演员魏长生曾3次到北京演出，盛况空前，不少昆曲京腔艺人改习秦腔。此后半个多世纪，秦腔一直是北京舞台上的最重要的戏曲剧种之一，同时也是风行全国许多地区的主流剧种。在流传过程中，秦腔与其他戏曲形式和民间艺术结合，在不同地域逐渐衍生出多种多样的梆子声腔剧种，秦腔的流行范围逐渐被压缩，影响力渐趋缩小，至清末又回归至流行于西北一带的地方剧种。1912年，陕西省城西安成立了以移风易俗为宗旨的陕西易俗社，对秦腔剧目、音乐唱腔、表演艺术、导演、舞台设计等方面进行了不少革新，并大量编演新剧目。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秦腔艺术工作者进行了大胆探索。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创作排演了大批新秦腔剧目，如《血泪仇》等。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五省区陆续在县级以上建立了专业秦腔剧团，到20世纪80年代初，数量已达300多个。此外，各地还建立戏曲学校，为繁荣秦腔艺术积累了大量人才资源。您现在听到的是秦腔《周人回府》选段。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的一大显著特点是唱念全都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也融入了汉唐时期不少诗词曲等古典文学语言成分。这些语言特色与地方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促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也就是语调高亢激昂，语音清晰嘹亮，语气结实硬朗。秦腔的唱腔为板式变化体，也就是以一个曲调为基调， 通过节拍、节奏、旋律、速度等的变化而形成一系列不同的版本。

式，秦腔的板式和唱腔每部分均有欢音和苦音之分，苦音最能代表秦腔特色，深沉哀婉，慷慨激昂，适合抒发悲愤、怀念和凄哀的情感；欢音则欢乐明快，刚健有力，擅长表现喜悦明朗的剧情。秦腔宽音大嗓，直起直落，既有浑厚深沉、悲壮高昂、慷慨激越的风格，同时又兼备缠绵悱恻、细腻柔和、轻快活泼的特点，凄切委婉，优美动听，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秦腔的表演自成一家，生旦净丑各有千秋，其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演唱时虚声轻衣、老旦花脸等多绝重唱，所以也叫唱乱弹。秦腔的脸谱绘制风格古典独特，体系完整，与京剧脸谱、川剧脸谱并称中国三大脸谱系统，并且对国粹京剧脸谱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秦腔剧目有神话民间故事和各种公案戏，其传统剧目丰富，现在已超存的就达2748本，备受观众喜爱的曲目有春秋笔、白蛇传、法门寺、三娘教子等。秦腔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中国戏曲音乐文化发展的根基，它深刻诠释了汉文化的丰富内涵，见证了戏剧艺术的发展历程，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从而为研究汉族文化、追踪古老艺术形式提供了重要线索。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别的地方戏曲一样，秦腔受到现代文化的巨大冲击，专业演出团体生存艰难，优秀演艺人才缺乏，传统表演技艺已面临失传的危险。2006年，秦腔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您现在听到的是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演唱的《智取威虎山》选段。自1912年建设至今，艺俗社已招收培养了15期学生，人数近千，遍及西北各个秦腔剧团。艺俗社凭借曲江文化旅游的大舞台，活力大增，近几年创排复排了一批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精品剧目，成为面向市场的知名品牌，以及深受三秦父老喜爱、誉满全省乃至全国的戏曲艺术团体。兰州也是秦腔的沃土，2005年兰州市被中国戏剧家协会命名为中国秦腔发展基地。秦腔是甘肃戏剧的主流文化，目前兰州现存的历代秦腔剧本3000多本，其中很多都是绝版。2007年建成的兰州秦腔博物馆，以秦腔文化博大精深为基本主题，向观众展示秦腔文化的内涵。在广袤的大西北，秦腔是当地人的精神寄托，是人们相互交流感情的重要方式，充分体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功能。著名作家高建群认为，秦声最能代表西北人的精神，是中国汉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
1: 秦腔这个古老的剧种，它和我们民族本身一样古老，它和这个土地一样古老。那个诗里边写到说，关西大汉集结而起，慷慨北凉，就是关西大汉，然后的话在那个路边的鸡毛小店里边，然后吃着大块吃着肉，然后配着桌子集结而起，唱着秦腔，然后就那慷慨北凉之声。
0: 我们坚信通过大家的努力，慷慨悲凉的秦腔一定能一直传唱下去，甚至走出西北，传播到更加遥远的地方。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点火！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

0: 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灭火！灭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冲着灭火！火！火呀！
0: 快，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隋炀帝杨广一征高句丽是大败亏输啊。咱前文书说过呀，这一次征高句丽带了130万大军，号称300万，兵分24路，这一路吹吹打打，好像演戏似的，好家伙，排场满满的。那隋炀帝杨广也是自信满满，势在必得呀，我这么多军队还打不下这个小丑吗？结果呢，骄兵必败呀。过去不但是打输了，而且呢败得非常的惨呢。就那渡过辽河的九路大军吧，一共355000人，结果这一打下来，您猜还剩多少？只剩下2700人呢。物资器械那不是发劳力

往前线运吗？哎，运到前线，全都亡尸殆尽了。不但是当兵的，不但是这些物资，这一次啊，随驾出征的好多名臣元老，还在这路途当中给累死了，病死了。你像什么兵部尚书段文达，什么工部尚书宇文恺，就那修建洛阳城的，什么内史令袁绍，司空官德王杨雄，就连杨广的弟弟纳言杨达也死在了路途当中啊，可谓是一败涂地，一无所获，铩羽而归呀。隋炀帝气得暴跳如雷呀，那不能说是自己的责任呐，得找替罪羊啊。于是就把这次兵败呀推给了那些领兵将领，下的诏书，把这些领兵的都给我用绳索给我绑起来，你们都是有罪之人呐，把这些人捆起来给我带到大兴城。说回去啊，不回去不行啊，下令班师啊。杨广啊，那真如同打败了鹌鹑斗败了的鸡呀、啊、带着后妃宫女以及僧尼道士等一大批人先回到燕郡。这燕郡呢，他的治所在现在的辽宁义县，先回到这里。你想想，出征打仗还带着那么多的后妃宫女，还带着那么多的僧尼道士，那好得了吗？所以隋炀帝自己啊应该负极大的责任。但隋炀帝啊，他能够找自己的错吗？他都找别人麻烦呢。来到燕郡，结果呢，检校郡事的柳坚，就这位柳大人呢，也不知道忙糊涂了还是忙晕了，反正是啊，招待不太及时，按说不算大事，招待不及时，给饭吃啊，给的可能啊晚了那么一点，所谓的做供顿不给。结果呢，隋炀帝暴跳如雷呀、啊，你就是蔑视朝廷，给我发配流放，一句话，配戍岭南，你到岭南那边呢当配军去吧。那你想想，那年代由打辽东往岭南贬，跨整个中国几乎是啊。结果呢，这位柳大人倒霉呀、啊，在路上就病死了。本来打了败仗，士气就低落，天下民心呐、啊，那就凋零。按说隋炀帝如果是明智的话呀，你得赶紧的笼络笼络民心，安抚安抚百姓，把那些大工程啊，该停的停，该减的减，休养生息。你报仇也没问题，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啊。你先卧薪尝胆，先把国内经济建设好，先把老百姓安顿好了，把民心再重新拾回来，然后呢，坐等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你再卷土重来呗。可是这隋炀帝呀、啊，没这么丢过人呐，就觉得哎呀了不得了，我这个面子呀栽得太大了。如果说我不赶紧的把这面子捡回来，嘿，我呀就没办法立足于世了。所以杨广现在并不是啊想着怎么着发展经济、收拢人心，而是啊对这一次征高句丽的失败是极不甘心的。班师途径涿郡，就是燕王罗艺镇守的地方。到了这里，隋炀帝杨广下道敕旨，要把黎阳、洛阳、洛口、太原等等这仓谷的米粮运到辽西望海顿，就是现在的辽宁省辽西县呢。而且呢，让民部尚书，这个民部尚书啊，后来就改成了户部尚书了。什么时候改的呢？哎，唐太宗李世民那个时候改的。因为李世民他的名讳上有民字，所以呢，你这个六部民部就得改成户部。这个时候啊还叫民部，就是最开始所谓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应该叫吏民礼兵刑工，就把这位民部尚书叫做樊子盖。

让他呀留守捉军，跟燕王罗艺呀一起在这办公吧。你的任务并不是捉军呐，你的任务啊是准备宰相高句丽兴兵。你不是民部尚书吗？按现来说，国家的财政部的部长，国家的粮食部门的总负责，军队的总后勤部长，你呀就在这待着。明年我还打，朕非得把高句丽打败不可呀！我要复仇，我要挽回我的面子，把这位尚书留下来了。罗毅一看，罗毅心里头反感，怎么呢？你怎么又给我留下个人呢？但是，一看杨广现在真急眼了，在这个时候自己要说不，这杨广啊，真敢带着军队把自己给灭了呀！罗毅这心中也发颤呢。先说话，留下就留下吧，反正是他不参与我捉郡的事务，他只不过呀是对着高句丽用兵，放在我这里一个办公室，一个机构。啊，行，我礼待于你，我现在呀别得罪杨广。这杨广现在呀根本顾不上考虑燕王罗艺呀，气呼呼的带着文武百官、后宫嫔妃是返回东都啊。到了东都，第一件事儿，那就是要追究征辽失败的责任呐。那当然自己没责任了，全是你，全是你，全是你，你，都是臣下的责任呐。是谁的责任？宇文化及，臣在，你一个单儿，按律制裁，是把这个你罪臣担的这个任务交给奸相宇文化及了，那好得了吗？谁背地给我塞钱呐？我呀就不写你们，或者你们有大罪呀，我就给你往下写的轻点。谁要是不给我使钱，嘿，那讲不了说不清。没罪的也有罪，有轻罪的给你大罪，有大罪的你呀人头就得落地。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现在皇上正在盛怒之下呀，赶紧使银子不？纷纷的向宇文化及一使银子。当然了，那皇上认定的罪臣，这宇文化及没办法呀。那谁让你倒霉了？你呀就是皇上的替罪羊啊。所以最后一追责，罪大恶极的，那就是尚书右丞刘世龙啊！哎，给我斩！杨广气坏了，杀刘世龙以谢天下呀！把那些败军之将啊，像于仲文这样的、杨义臣这样的，除名为民。当然了，像这武王杨芳、杨义臣，这一次啊，也由打东岭关调到前线作战了。这武王杨芳啊也倒霉，结果呢碰到这一次败绩，也是削职为民了。不过没过多久，这隋炀帝气消了，还得用啊，仍然让这杨义臣到这东岭关镇守，你还回去吧。这于仲文就没有那么好运了，他本身呢就跟这奸相宇文化及不和，这一次奸相一个劲的把罪名往他头上加呀。那些给宇文化及送礼的，宇文化及一收了礼啊，告诉他们，你们要想活命，就得一口咬定于仲文，就说因为于仲文你们怎么怎么地，把这呀败军的帽子全扣在他脑袋上，把败绩罪过全委于于仲文。这样一来呢，他一个人抵大家伙的罪。哎呀，有人说这玩意良心过不去，良心过不去。你这性命重要呢，还是良心重要啊？是他一个人死了好呢，还是大家都掉脑袋呢？这个轻重缓急，大家掂量掂量。他一个人替大家死了，大家平安无事。你要良心过不去呀，你要捐点钱，大家一起呀，赡养赡养他家老人，抚育抚育他家的孩子，这不就良心过得去了吗？如果他不死，大家都得掉脑袋，大家的老人谁来赡养？大家的子女谁来抚育？大家想一想，这个事情孰重孰轻，大家自己决断吧。这些官员一听啊，哎呦，还真是这个道理呀！掂量掂量，我的脑袋比谁都珍贵，良心值几个钱呢？把良心呢往嘎吱窝底下这么一夹，得了，诸将啊，都把这个败绩

罪过委于于仲文呢、啊。于仲文一看这形势啊，我活不了，好不了啊！嘿嘿，没等朝廷啊怎么着他呢，他自己是忧愤发病而卒啊，死了。当然，隋炀帝杨广也不能说所有人都怪罪，还得有有功的，有功的我得赏一赏啊，不然的话，好像我这人暴虐无亲似的，哎，我得有赏有罚，显得我呀公平。于是呢，就把那有功的将领进行了封赏，比如那魏文通的哥哥魏文生就被拜为金子光禄大夫，这是个荣誉称号啊。王仁恭进授左光禄大夫，赐绢6000担，赐马40匹。就这样啊，隋炀帝是有赏有罚，把这第一次征高句丽的事儿啊，就算是画了一个句号。但画句号不等于这事完了，这口气出不来，面子丢了，那手底下原来降服大隋的那些国家呀全反了，人家那王子呀全走了，一看大隋纸老虎啊啊，哎呦，原来你看耀武扬威，哎，要打这高句丽，这跳梁小丑，让我们看看，哎，谁敢动大隋，谁敢不臣服大隋，就是这个下场。哎，啊，现在看明白了，谁敢不服从大隋，谁敢动大隋，合着大隋呀就打不过谁。嘿，要是这样的话呀，我们也不怕你喽。这些王子呀，全跑了，尤其高昌王啊，这家伙更无耻啊！临走的时候，还把这隋朝的宗室华容公主拐带走了。你不是要嫁给我吗？行，嫁给我吧，这女的我要了。哎，我们跟你大隋呀、啊、也拜拜吧。启程而回呀、啊，都走了。这隋炀帝气的呀，威风扫地呀、啊。那原来隋炀帝可是被称为圣人可汗的，现在一看呢，哎，没圣人了。哎，这都是高句丽这个小丑给朕我弄成这样的，我非得打了他不可呀。哎呀，也有大臣劝呐，说陛下陛下，现在不是打他的时候啊，你看看现在天下反贼四起呀、啊、各地杀官造反的奏报啊，每天如同雪花一样都飘到东都啊，咱现在呀、啊、局势太严重了，咱先别对外动兵了，行不行？咱先把自己内政搞好，行不行？不行，不行。隋炀帝呀、啊，现在铁了心了，王八吃了秤砣了，马上下诏给我征集天下之兵，征来的兵都给我集聚在涿郡，给我修缮兵器，给我储运军粮，朕等明年我一定还要御驾亲征。你这不要命吗？本来呀，天下老百姓跟朝廷的矛盾呢就已然激化了，这一步那更加激化了国内社会的矛盾呢。隋炀帝杨广一意孤行，未逞一己之欲而不顾人民死活呀，再加上啊连年大灾，民众大饥，米贵如猪，老百姓买不起米，地里又不产米，说天下有粮食吗？有，都在大隋的粮仓之中啊。咱说过呀，隋文帝杨坚那个时候，这大隋多富庶啊，那国力多昌盛啊，许多米谷都堆在国家粮仓之中啊。当时三元李靖跟秦琼讨论天下大事的时候，两个人不分析了吗？说这隋朝啊非完不可。为什么呢？因为隋朝的统治者呀不爱惜百姓，那些在仓库中的米粮宁肯腐烂了，老百姓受灾也不肯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呢。就冲这一点，这大隋啊迟早得完。到隋炀帝这里那更不肯开仓了，我这些粮食啊还得供我打高句丽呢，给你这老百姓吃了那不白吃吗？有这些东西我还不如为

骡子喂马呢？喂骡子喂马还能给我拉车呢，他又不考虑考虑，那赶骡子的赶马的那不得需要人吗？那些人不得吃饭吗？隋炀帝不管这个，所以啊，史书记载呀，当时百姓废业，囤积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任，力竭俱发，莫肯振就，犹是一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见机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槁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啊。当时老百姓，你想想怎么活呀？啊，就说开始啊，老百姓还能够剥点树皮吃树皮，结果呢，后来树皮扒光了，那能吃几天呢？就开始吃树叶子了，后来连叶子带皮全吃完了，只能煮观音土吃。这观音土它不是食物啊，但吃了呢，好歹当时能饱了，哎，没那个饿的感觉了。结果呢，它不消化呀，它不消化排泄不出来，它往下坠，最后这肚子全鼓了，那肠子里头全是土，全是泥呀，最后人就得坠死。饮鸩止渴吧，多活一天是一天，再往后人乃相食，一子而食，你吃我的孩子，我吃你的孩子，再不然几个人一狠心把那个小子打死吧，打死他，咱几个人饱餐一顿能活几天，那良心丧于困地，不杀他咱怎么活呀？所以今天你杀了他，明天就有可能你被人家给杀了，你想想，大隋百姓生存都成问题了。可隋炀帝呢，他不是首先呢先想着我怎么解决着民众的吃饭问题，而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圣王之业，我非得让高句丽这个高原小丑认输投降不可。这下就导致当时阶级矛盾极度尖锐化，社会动乱进一步蔓延。就大业八年呢，我们翻开史书看看，就在史书上记载的这天下造反的农民起义军就有21支之多呀，其中光山东就有14支，江淮4支，河南、关中、河西各1支，那起义的地区也扩大了，那起义军的成分也不一样了，除了最开始的那些避疫的贫苦百姓之外，那些失了地的农民之外，还有身份不自由的牧子，就是牧民呢，还有一些下层的僧侣。那到了大业9年，就是公元613年，隋炀帝不顾一切第二次要征讨高句丽，到这个时候天下农民起义已然成了燎原之势了，掀起了第一次高潮啊！这就是后世所谓的18家反王，64路烟尘呢。虽然隋炀帝下令很多的将领给我统兵带队，给我镇压，给我进剿，但几乎啊，派出10支败5队啊，几乎全被义军击败呀、啊！隋炀帝呀、啊。还采用抚慰的方式瓦解起义军，命一些官员呢去招降某些反王，结果都不成功啊。但对这些问题，隋炀帝其实从心眼里根本没瞧上眼，不过就是一些拿起刀枪的泥腿子，他能怎么地呀？让他们折腾去吧，待朕打下高句丽，大军回来再一一收拾他们。你看，水旱灾害，民变风起，这都改变不了隋炀帝征辽决心呐、啊。他这一意孤行，御驾是再征辽东啊。这次规模呀，丝毫的不减第一次啊。大业9年，公元613年，这元旦春节刚过完，大年初二，隋炀帝呀、啊、就下命令修辽东古城以储存军粮，而且呢下诏征天下兵
牧民为萧果，给予涿郡。什么是萧果呀？也不能说隋炀帝对第一次出征啊没吸取经验教训，连隋炀帝啊还吸取了。我这第一次为什么打败仗呢？这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呢，我这兵啊都是征来的，扫地为兵嘛，也就是啊很多的兵都是抓壮丁给抓来的，那这当兵的不愿意打仗，我这一次啊我募兵，这招募这可是两种方式啊，招兵扫地为兵，募兵哎，我这里啊有金子有银子，你只要过来当兵为国效力，我呀就发你军饷。也就说呀，募来的兵那属于志愿兵，那属于自己愿意打仗的，那战斗力就要比扫地成兵的战斗力要强啊，因为扫地成兵没有主观能动性啊，募来的兵他本身就要打仗的，募来的兵就称为萧果，萧果呀就骁勇果敢之兵啊。结果募来许多的这样的萧果，到了正月十六，隋炀帝又设置了遮冲、果仪、吴勇、熊武等等郎官，让这左右熊武府来管这些萧国军，以熊武郎将、勇武郎将作为正副长官。这一切都准备好了，隋炀帝杨广又率领后妃百官和大队人马是兼程北上，大业九年夏四月庚午渡过辽水，隋炀帝啊是二征高句丽。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荡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三个人现在忙忙活活的，正在找自己的儿子。三人说着，从树丛中出来。段正淳见到兄长，问道：“大哥，救出找到玉儿了吗？”他本想说救出玉儿，但不见儿子在侧，便即改口。保定帝点头道：“
1: 找到了，咱们回去再说。”
0: 楚万里、朱丹臣等听得皇上下旨停战，均欲驻守，但叶二娘和南海恶神打得兴起，缠住了恶战不休。保定帝眉头微蹙，说道：“
1: 咱们走吧。”
0: 高升泰道：“
2: 是。”
0: 怀中取出铁笛，挺笛指向南海恶神咽喉，跟着扬臂反手，横笛扫向叶二娘。这两记笛招都是攻向敌人极要紧的空隙。南海恶神一个筋头避过，啪的一声，铁笛重重击中叶二娘左臂。叶二娘大叫一声，忙飘身逃开。高升泰的武功其实并不比这两人强了多少，但他旁观已久，心中早已拟就了对付这两人的绝招。这招似乎纯在对付南海恶神，其实却是佯攻，突然出其不意地给叶二娘来下狠的，以报前日背上的一掌之仇。嘿，看来似乎轻描淡写，随意挥洒，实则这一招在他心中已盘算了无数遍，实是毕生功力之所聚，已然出尽全力。南海恶神圆睁斗眼，又惊又佩，骂道：“
3: 妈八羔子的，好家伙，瞧你不出！”
0: 下面的话没再说下去，意思自然是说：“
3: 瞧你不出，居然胜了我三妹，老子只怕还不是你这小子的对手。”
0: 刀白凤问保定帝道：“皇上，玉儿怎样？”保定帝心下担忧，但丝毫不动声色，淡然道：“
1: 没什么，眼前是个让他磨练的大好机会，过得几天自会出来，一切回宫再说。”

0: 说着转身便走。八天石抢先开路，段正淳夫妇跟在兄长之后，其后是楚谷富珠四护卫，最后是高升泰。他适才这凌厉绝伦的一招震慑了敌人，南海恶神虽然凶悍，却也不敢上前挑战。段正淳走出十余丈，忍不住回头向秦红棉望去，秦红棉也怔怔的正瞧着他背影，四目相对，不由得都吃了。只见钟万愁手执大环刀，气急败坏地从屋后奔出来，叫道：段正淳，你这次没见到我夫人，算你运气好，我就不来难为你。我夫人已发了誓，以后绝不再见你。不过那也靠不住，他要是见到你这家伙，说不定他妈的又……总而言之，你不能再来啦。他和段正淳拼斗数招不胜，便即回去守住夫人，以防段正淳前来勾引。听得夫人立誓绝不再见段正淳之面，心下大慰，忙奔将出来，将这句要紧之急的言语说了。段正淳心下安然，暗道：为什么再也不见我面？你是有夫之妇，我岂能再坏你的名节？大理段二虽然风流好色，却非卑鄙无耻之徒，让我再瞧瞧你。就算咱两人离得远远的，一句话也不说，那也好啊。回过头来见妻子正冷冷地瞧着自己，心头一凛，当即加快脚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出谷而去。一行人回到大理，保定地道：大伙到宫中商议。来到皇宫内书房，保定帝坐在中间一张铺着豹皮的大椅上，段正淳夫妇坐在下手，高升泰一干人均垂手侍立。保定帝吩咐内侍取过凳子，命个人坐下，挥退内侍，将段誉如何落入敌人情形说了。段正淳不由得一阵羞愧，低声禀告保定帝：皇兄，那穆姑娘却是臣弟的私生女儿，这青袍客将她兄妹二人囚于一处，用心恶毒。唉，保定帝点点头，心下了然。众人均知关键是在那青袍客身上。听保定帝说此人不仅会阴阳指，且功力犹在他之上，谁都不敢多口，各自低头沉吟。均知阴阳指是段家世代相传的功夫，传子不传女，更加不传外人。青袍客既会这门功夫，自是段氏的嫡系子孙的。保定帝向段正淳道：淳弟，你猜此人是谁？段正淳摇头道：我猜不出，难道是天龙寺中有人还俗改装？保定帝摇头道：不是，是延庆太子。
1: 延庆太子。
0: 此言一出，众人都大吃一惊。段正淳道：
2: 延庆太子早已不在人世，此人多半是冒名招摇。
0: 保定帝叹道：
3: 哎，名字可以乱冒，一样指的功夫却假冒不得，偷师学招之事，武林中原亦寻常，然而这等内功心法又如何能偷？此人是延庆太子，绝无可疑。
0: 段正淳沉思半晌问道：
2: 那么他是我段家佼佼的人物，何以反而要败坏我家的门风清誉？
0: 保定帝叹道：
3: 此人周身残疾，自是性情大意，一切不可以常理夺之。何况大理国皇座既由我居之，他自必心怀愤懑，要害得我兄弟俩身败名裂而后快。
0: 段正淳道：
3: 大哥等位已久，沉迷拥戴，四境升平，别说只延庆太子出世，就算上德帝复生，也不能再居此位。
0: 高升泰站起身来说道：
4: 镇南王此言甚是，延庆太子好好将段公子交出便罢，否则咱们也不认他什么太子不太子，只当他是天下四大恶人之首，人人得而诛之。他武功虽高，终究好汉敌不过人多。
0: 原来十多年前的尚德五年，大理国尚德帝段廉义在位，朝中呼声大变，尚德帝为奸臣杨义贞所弑。其后尚德帝的侄子段寿辉得天龙寺中朱高僧及忠臣高志生之助，平灭杨义贞。段寿辉接登帝位，称为尚明帝。尚明帝不乐为帝，只在位一年，便赴天龙寺出家为僧，将帝位传给堂弟段正明，视为保定帝。尚德帝本有一个亲子，当时朝中称为延庆太子。当奸臣杨义贞谋朝篡位之际，举国大乱，延庆太子不知去向，人人都以为是给杨义贞杀了，没想到事隔多年竟会突然出现。保定帝听了高升泰的话，摇头道：
4: 皇位本是延庆太子的，当日只因找他不着，尚明帝这才接位，后来又传位给我。延庆太子既然复出，我这皇位便该当还他。
0: 转头向高升泰道：
4: 令尊倘若在世，向来也有此意。
0: 高升泰是大功臣高志生之子，当年除奸除逆，权杖高志生出了大力。高升泰走上一步，伏地禀道：
5: 先父忠君爱民，这青袍怪客号称是四恶之首，若在大理国君临万民，众百姓不知要吃多少苦头。皇上让位之意，臣升泰万死不敢奉诏。
0: 八天使也伏地奏道：
4: 是在天使听得那南海恶神怪声大叫，说他们四恶之首叫做什么恶贯满盈，这恶人若不是延庆太子，自不能觊觎大宝。就算他是延庆太子，如此凶恶奸险之徒，怎能让他治理大理国政？倘若不幸如此，势必是国家倾覆，社稷沦丧，千万百姓受苦无穷啊。
0: 保定帝挥手道：
4: 两位亲戚，你们所说的也言之成理，但玉儿落入了他手中，除了我必位相让，更有什么法子能让玉儿归来呀？
0: 段正淳道：
6: 大哥，自来只有君父有难，为臣子的才当舍身以赴，玉儿虽为大哥所爱，怎能为了他而干涉大位？否则玉儿纵然脱险，却也成了大理国的千古罪人了。
0: 保定帝站起身来，左手摸着磕下长须，右手两指在额上轻轻弹击，在书房中缓缓而行。众人均知他每逢有大事难决，便如此出神思索，谁也不敢作声扰他思路。保定帝踱来踱去，过得良久，说道：
4: 这延庆太子手段毒辣，给玉儿所服的阴阳和合散药性甚是厉害，常人极难抵挡，只怕他这时以为药性所迷，也未可治。唉，只是旁人已奸计百步，下毒嫁祸，须怪玉儿不得。
0: 段正淳低下了头，羞愧无地，心想：
4: 嗨，
0: 归根结底都是由自己风流成性起祸呀。保定帝走回坐入椅中，说道：
4: 八司空，传下旨意，命翰林院草制，册封我弟正淳为皇太帝。
0: 段正淳吃了一惊，
7: 忙跪下道：“大哥，春秋正盛，功德在民，皇天必定保佑，子孙绵绵，这皇太帝一事尽可缓议。”
8: 保定帝伸手扶起说道：“哎，你我兄弟一体，这大理国江山原是你我兄弟共掌，别说我并无子嗣，就是有子有孙也要传位于你。春帝，我立你为嗣，此心早决，通国皆知。今日早定名分，也好令延庆太子息了此念。”
7: 段正淳数次推辞均不获准，只得叩首谢恩。高升泰等上前道贺，保定帝并无子嗣，皇位日后势必传于段正淳，原是意料中事，谁也不以为奇。保定帝道：“
8: 大家去歇歇吧，延庆太子之事只可告知华司徒、范司马两人，此外不可泄露。”
7: 众人齐声接旨，躬身告退。八天时去向翰林学士宣召，草制册封。保定帝用过御膳，小睡片刻，醒来时隐隐听得宫外鼓乐声喧，爆竹连天。内监进来服侍更衣，禀道：“陛下册封镇南王为皇太帝，众百姓欢呼庆祝，甚是热闹。大理国近年来兵革不兴，朝政清明，庶民安居乐业，众百姓对皇帝及镇南王、善产侯等当国君臣均甚爱戴。”保定帝道：“
8: 传我旨意，明日大放花灯，大理城金物不金，犒赏三军，以酒肉赏赐其老孤儿。”
7: 旨意传了下去，大理全城百姓更欢变如沸。到得傍晚，保定帝换了便装，独自出宫。他将大帽压住眉眼，遮住面目，一路上见众百姓拍手讴歌，青年男女载歌载舞，大理国种族繁多，当时中原人士视大理国为蛮夷之地，礼仪与中土颇不相同。大街上青年男女携手同行，调情嬉笑，旁若无人，谁也不以为意。保定帝心下暗住：“
8: 但愿我大理众百姓世世代代皆能如此欢乐。”
7: 他出城后快步前行，行得20余里后上山，越走越荒僻，转过四个山坳，来到一座小小古庙前，庙门上写着拈花寺三字。佛教是大理国教，大理京城内外大寺数十，小庙以百计。这座拈花寺地处偏僻，无甚香火，大理人多数不知。保定帝站在寺前默住片刻，然后上前在寺门上轻叩三下，啪啪啪。过得半晌，寺门推开，走出一名小沙弥来，何时问道：“
9: 尊客光临，有何贵干？”
7: 保定帝道：“
8: 啊，相反通报黄梅大师，便到故人段正明求见。”
7: 小沙弥道：“请进。”转身宿客。保定帝举步入寺，只听得叮叮两声轻磬，悠悠从后院传出，霎时之间只感遍体清凉，意境神仙。他踏着寺庙中落叶走向后院。小沙弥道：“
9: 尊客请在此稍候，我去禀报师父。”
7: 保定帝道：“
8: 是。”
7: 副手站在亭中，见亭中一株公孙树上一片黄叶缓缓飞落，他一

0: 生极少有如此站在门外等候别人。但一到这拈花寺中，俗念尽消，浑忘了自己天南为地。忽听着一个苍老的声音笑道：“
1: 段贤弟，你心中有何难题呀？”
0: 保定帝回过头来，只见一个满脸皱纹、身形高大的老僧从小舍中推门出来。这老僧两道焦黄长眉，眉尾下垂，正是黄眉和尚。保定帝双手拱了拱，道：“
1: 打扰大师清修了。”
0: 黄眉和尚微笑道：“
1: 请进。”
0: 保定帝跨步走进小舍，见两个中年和尚躬身行礼。保定帝知是黄眉和尚的弟子，举手还礼，在西首一个蒲团上盘膝坐下，待黄眉和尚在东首的蒲团坐定，便道：“
1: 我有个侄儿段玉，他七岁之时，我曾抱来听师兄讲经。”
0: 黄眉僧微笑道：“
1: 啊，此子颇有悟性，好孩子，好孩子啊。”
0: 保定帝道：“他受了佛法点化，生性慈悲，不肯学武，以免杀生。”黄眉僧道：“
1: 不会武功也能杀人，会了武功也未必杀人呐。”
0: 保定帝说：“
1: 是。”
0: 于是将段玉如何坚决不肯学武，私逃出门，如何结识了穆婉清，如何被号称天下第一恶人的延庆太子囚入石室，又服春药等情，原原本本地说了。黄眉僧凝神倾听，不插一言。两名弟子在他身后垂手侍立，更连脸上的肌肉也不牵动半点。待保定帝说完，黄眉僧缓缓道：“
1: 这位延庆太子既是你堂兄，你自己故不便和他动手，便派遣下属前去强行救人啊，恐也不妥呀。”
0: 保定帝道：“
1: 啊，师兄明鉴。”
0: 黄眉僧道：“
1: 天龙寺中的高僧大德，武功固有高于贤弟的，但他们皆系出段氏，不便参与本族内争，偏袒贤弟，因此也不能向天龙寺求助。”
0: 保定帝道：“
1: 是。”
0: 黄眉僧点点头，缓缓伸出中指向保定帝胸前点去。保定帝微微一笑，伸出食指对准他的中指一戳，两人都身形一晃，便即收指。黄眉僧道：“
1: 段贤弟，我的金刚指力可胜不过你的一阳指啊。”
0: 保定帝道：“
1: 师兄大智大慧，不必纯以指力取胜。”
0: 黄眉僧低头不语。保定帝站起来说道：“
1: 五年之前，师兄命我免了大理百姓的盐税，一来国用未足，二来小弟意欲代武帝正纯接位，再行此项仁政，以便庶民归得武帝，以致未遵师兄吩咐。明天一早，小弟就颁令废除盐税。”
0: 黄眉僧站起身来，躬身下拜，恭恭敬敬地道：“
1: 贤弟造福万民，老僧感得不尽。”
0: 保定帝下拜还礼，不再说话，飘然出寺。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3度，西北风3到4级。

0: 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6: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7: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6: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花季少女身患重症，谁能妙手回春救她性命？
2: 我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她寻找肾源。
1: 意外获得肾源，为何又能挽救另一条生命？
2: 是不是可以让王东捐一个肾给赵玲，然后由赵玲的父母给王东一笔钱去救她的母亲？
1: 好心医生连救两条生命，为何却触犯了法律？救人犯法的医生。
2: 某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孙建军故意伤害一案，庄严肃穆的审判庭里一大早就坐满了前来旁听的群众。当合议庭的三名法官步入审判庭时，令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旁听席上的群众纷纷站起来高喊，孙医生是无罪的，他是个好人。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走到法官面前说，孙医生救了我们的女儿，不能判他的罪呀。被害人席上的一个少年也走上前来，情绪激动地说，孙医生根本就没有害我，他救了我妈妈的命，他是我们的恩人呐。本案的被告人孙建军是何许人也？为什么旁听的群众都认为他不构成犯罪，而且是个好人？更为重要的是，本案的被害人为什么对他没有丝毫的恨意，反而口口声声称他为救命恩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2011年4月初的一天，在某医院的病房里，一对中年夫妇守着正在打点滴的女儿，暗自垂泪。他们的女儿叫赵玲，是一名大二学生，聪慧懂事，多才多艺。但就是这样一位正值花样年华的女孩，却不幸患上了尿毒症，而且检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在医院经过多次的透析治疗之后，赵玲的病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更糟糕的是，还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看着宝贝女儿的身体每况愈下，夫妇俩几乎每天都以泪洗面。正在这时，一位护士走了进来，叫夫妇俩到医生的办公室去一趟。夫妇俩听了不敢怠慢，就对躺在病床上的女儿说了句，我们去去就来，然后几乎一路小跑着来到了医生的办公室。医生让他们坐下，说有事情要告诉他们。夫妇俩一听就知道肯定又是关于女儿的病情的，于是他们就心情忐忑地在医生的对面坐了下。等他们坐定，医生就对他们说，你们女儿的病情是越来越严重了，看来靠透析是没法治好她的病了，所以我建议你们最好还是给她换肾，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恐怕也只有这一个办法才能救她了。医生，那就给她换肾吧，只要能治好我们的女儿，什么办法都可以，花多少钱我们也愿意。赵玲的父亲迫不及待地接着医生的话说。医生望了他一眼，无奈地说，可是我们医院现在没有人捐肾呢，就算有人捐肾，恐怕短时间内也轮不到你的女儿，因为医院还有好几个病人都在排队等着肾源呢。所以今天我找你们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看一看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为你们的女儿找到肾源。别的办法？能有什么办法呢？夫妇俩痛苦而紧张地思索着。突然，赵玲的父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兴奋地说，医生，可以把我的肾移植给我女儿啊，这样她就不用再等了。赵玲的父亲刚说完，她的母亲就马上站起来表示反对，不行，你的身体不好，糖尿病那么严重，还是把我的肾移植给咱女儿吧。接着夫妇俩就开始激烈的争论，到底谁该把自己的肾捐给女儿。医生没有机会插话，只好在一旁先听着。过了一会儿，赵玲的父亲把手一挥，制止了这场争论。他对医生说，这样吧，我们夫妻俩都去做个检查，看到底谁适合捐肾，谁适合就由谁来捐吧。

0: 赵玲的母亲也点头表示同意。
1: 听了赵玲父亲的提议，医生非常感动，只好点头表示赞成。然而医生对此事并不感到乐观，因为他知道这对夫妇很可能都不适合给自己的女儿捐肾，这又是为什么呢？事情还要从赵玲的身世说起。
0: 原来赵玲并不是这对夫妇的亲生女儿，而是他们收养的孤儿。夫妇俩结婚后一年多没有生育，到医院检查发现妻子患有生育疾病，他们到处求医问药，但是没有效果。后来就在一家孤儿院抱养了当时年仅一岁的赵玲。所以夫妇俩与赵玲之间其实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而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要移植肾脏，配型成功的几率是很小的。况且夫妇俩都有疾病，而这也是他们捐献肾脏的一大障碍。尽管如此，医生并不想这么快就打击这对善良的夫妇，他仍然抱着一丝希望，说不定夫妇俩真的可以捐肾给女儿呢，那样的话赵玲的生命就可以保住了。于是医生便同意了赵玲父亲的建议，开了单子让夫妇俩去做检查。检查结论很快就出来了，但正如医生所担心的，夫妇俩因为配型和身体的缘故都不适合捐肾给女儿。检查结论对于医生来说并不十分意外，但是对于夫妇俩来说却无异于当头一棒，很久他们都没有回过神来。此时的夫妇俩几乎快要绝望了，他们甚至开始埋怨上天的不公平，剥夺了我们生儿育女的权利也就算了，为什么连我们收养的这个孩子的生命也要夺走呢？不行，无论如何都要挽救我们女儿的生命。于是赵玲的母亲提议，我们还是把女儿转到北京的大医院去吧，那儿的医生水平高，医疗条件好，肯定能治好我们女儿的病的。但赵玲的父亲却说，北京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哪能那么容易就找到真正的名医来给女儿治病啊？如果我们现在马上出院盲目求医，说不定会让女儿的状况更加糟糕的。赵玲的母亲一听也有道理，于是夫妇俩就决定先把情况了解清楚之后再做打算。后来经过多方的打听，夫妇俩得知长沙某医院有一位叫孙建军的医生，他从医20多年，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更重要的是他是尿毒症这方面的专家，已经治好了不少患有尿毒症的病人。
1: 得知这个好消息，夫妇俩欣喜若狂，他们立即给女儿办理了出院手续，直奔孙建军医生所在的城市。几经周折，夫妇俩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名医孙建军。那么接下来这个孙医生果真能挽救身患尿毒症的赵玲吗？
0: 当孙建军看到前来就诊的赵玲时，这个一向活泼好动的女孩已经不能站立走路，只能坐在轮椅上，满脸都是掩饰不住的痛苦。孙建军认真地看了夫妇俩带来的赵玲的病历资料，并详细询问了相关情况，十分无奈地摇了摇头，对夫妇俩说，从你们女儿目前的状况来看，除了换肾恐怕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听完孙建军的话，本来满怀希望的夫妇俩一下子又跌入了失望的深渊，他们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旁边的赵玲看到父母这么悲伤，反而强忍心中的痛苦，开始劝说他们。但孙建军清楚地看到，这个女孩也已经泪流满面了。等夫妇俩慢慢平静下来，孙建军缓缓地说道，你们是知道的，现在哪家医院肾源都很紧张，我们医院也不例外。你们两位不适合捐肾给孩子，那还有没有其他亲属愿意捐肾给他呢？赵玲的父亲伤心地看了看自己的女儿，声音哽咽地说，孙医生，我们还没有告诉您，玲儿其实不是我们亲生的，而是我们抱养的。就因为这个缘故，亲戚们虽然愿意借钱给他治病，但是都不愿意捐肾给他。什么？孩子不是你们亲生的？孙建军感到十分的诧异，多么善良的夫妇俩

0: 了这个收养的孩子，他们哭得那样肝肠寸断，而且情愿献出自己的肾脏。多么懂事的孩子啊！虽然自己正遭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他仍然强颜欢笑，安慰自己的父母。孙建军为这份浓浓的人间真情而深深感动，他的眼睛不禁湿润了。就在这时，赵玲的母亲突然扑通一声跪到了孙建军的面前，抽泣着说：孙医生，我们知道您是个好人，求求您一定救救我们的女儿啊，只要能救我们的女儿，您让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快起来快起来！孙建军急忙扶起赵玲的母亲，动情地说：你们放心，我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先安排孩子住院吧，我用药物尽量控制他的病情，然后再想办法为他寻找肾源。听孙建军讲得这么真诚，夫妻俩千恩万谢，他们仿佛又看到了一丝希望，尽管这希望还很渺茫，但也足以让他们的情绪暂时稳定下来。医者父母心呐，孙建军对夫妇俩的心情感同身受，所以在激动之下，他讲出了为赵玲寻找肾源的话。但是从哪儿能找到肾源呢？孙建军根本没有把握。然而与王东的一次不期而遇，却让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同时挽救两条生命的好办法。在一次例行巡查时，孙建军看到一个男孩蹲在楼梯口低头痛哭，习惯关心病人的他忍不住走上前去问道：小伙子，你为什么在这哭啊？男孩抬头见是医生，便抽泣着回答说：我妈妈要做心脏搭桥手术，但手术费几十块，还需要其他后续的治疗费用，可我哪里有这么多钱呢？孙建军知道心脏搭桥手术确实需要花不少钱，这个男孩看起来像是农村的，家境显然不好。出于同情，孙建军便与这个男孩攀谈起来。经过交谈，孙建军得知这个男孩名叫王东，今年17岁，他的母亲患了严重的冠心病，因为冠状动脉严重狭窄，而且血管严重弯曲，不适合支架介入，只能做心脏搭桥手术。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的话，说不定哪天就会出现心肌梗死的情况，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而王东家在偏远的山区，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因为家庭条件太差，王东没有读完初中就出外打工去了，而他打工所挣的一点钱也在母亲前期治疗的过程中消耗殆尽了，没有能力再借钱给他们了。如今手术所需要的50000元对于王东来说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这个17岁的男孩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背着母亲偷偷的哭泣。
1: 听完王东的哭诉，孙建军的内心再次被震动，他被王东的孝心感动的同时，也为王东母亲的病情深感担忧。用什么办法去帮助这对可怜的母子呢？突然他想起了另一名患者赵玲。赵玲曾是一名孤儿，不幸又患上了尿毒症，病痛已经把这个花季少女折磨得不成样子，现在唯一能救她的办法就是换肾。而她的养父母为挽救她的生命不惜一切代价，四处寻找肾源。孙建军医生同样被这人间真情感动着，可是如何才能帮助这两个不幸的家庭呢？忽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孙建军医生的大脑里闪现。
0: 赵玲与王东，一个急需要肾，一个急需要钱，是不是可以让王东捐一个肾给赵玲，然后由赵玲的父母给王东一笔钱去救他的母亲呢？这岂不两全其美？这个想法让孙建军一下子激动起来，但同时他也隐隐地感觉不安。不过很快他便做出了决定，还有什么比救人一命更重要的呢？何况是两条鲜活的生命啊。于是孙建军就对王东说：现在有一个病人急需要有人捐肾，你是不是愿意捐出一个肾来，在挽救他生命的同时也可以获取一笔报酬给你的母亲治病？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我愿意，我愿意。舅母心切的王东听后喜出望外，不假思索地连声表示同意。多么孝顺的孩子啊，为了救自己的母亲，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孙建军的心里感慨着，也感动着，他爱怜地抚摸着王东的头说，孩子，先不要太激动了，只有配型成功才能捐肾，而现在还不知道你们两个能不能配型成功呢。再说了，捐肾这件事光你一个人同意是不行的，一定要征得你妈妈的同意啊。我妈妈会同意的，我们这就去跟她说吧。王东已经急不可待了，他拉着孙建军就朝病房里走。这个天真淳朴的少年一改刚才的悲伤，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嘴里一个劲地说，孙医生，我真是太幸运了，能够碰到您，以后要是我妈妈的病治好了，我一定会好好感谢您的。跟随王东来到病房，孙建军看见了一个瘦小的中年妇女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满脸愁容，目光呆滞。根据从医多年的经验，孙建军知道王东的母亲一定是经受了长期病痛的折磨。孙建军还在打量之际，王东已经走到了母亲的跟前，兴奋地说，妈，这是孙医生，他有事要跟您说。王东的母亲艰难地挣扎着坐了起来，有点困惑地望着孙建军，他不知道这位素不相识的医生找自己有什么事。您好，我叫孙建军，是这家医院的医生，刚才跟您儿子聊了一会儿，他说您的病情目前需要尽快做心脏搭桥手术，但是缺少做手术的钱，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我们没有这么多钱呐，做不起这样的手术，我们马上就办理出院手续。孙建军一听就知道王东的母亲以为自己是来催他出院的，连忙解释说，您别误会了，我不是来催您出院的，而是有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1: 看到王东的母亲仍然一脸茫然的样子，孙建军医生赶紧向他表明了自己的来意，没想到这位母亲却一反常态，坚决反对通过这种方式挽救自己的生命。
0: 王东的母亲一听是让儿子捐肾，马上就坚决地说，那可不行啊，这不是让我卖自己的儿子吗？我儿子还这么年轻啊，不能因为我而害了他。王东的母亲说完，还没等孙建军开口，站在一旁的王东就急了，他一下子跪到母亲的床前，急切地说，妈，没事的，捐一个肾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的，不信您可以问医生，而且我这样做的话，不仅是救了您，也救了那个女孩啊，如果没有人捐肾给她，她活不了多久了。孙建军在一旁点了点头，表示肯定。这下王东母亲的态度开始有点松动了，她伸出一只干瘦的手抚摸着儿子的脸，伤心地说，孩子啊，妈已经这样了，不想再连累你啊，你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少一个肾可怎么能行啊。王东泪流满面地对母亲说，妈，因为我吃了那么多的苦，我无论如何也要救您呐，这次不管您答应还是不答应，我一定要捐肾救您的。看到儿子的态度这么坚决，王东的母亲最后含泪答应了。于是孙建军赶紧找到赵玲的父母，把王东愿意捐肾给赵玲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夫妇俩一听，激动的声音都颤抖了，这是真的吗？真的有人愿意捐肾给我的女儿？我们一定要好好感谢她。孙医生，我们更要感谢您，您是我们的大恩人呐。孙建军不好意思地打断了夫妇俩的话说，现在还不确定他们能不能配型成功呢，这个还要进行检查。夫妇俩满怀希望地说，孙医生，那就麻烦您赶紧安排他们检查吧，谢谢您了。
1: 很快在孙建军医生的安排下，赵玲和王东进行了配型检查。也许是上天的眷顾，王东和赵玲这两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竟然配型成功了，这让包括孙建军医生在内的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高兴。
0: 之后的事情就简单了，孙建军在6月份为赵玲实施了肾脏移植。

0: 手术，赵玲的父母给了王东15万元，王东用这笔钱为母亲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两人的手术都非常成功，手术以后身体逐渐的康复，而王东在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之后，身体也恢复得很好。两家人对孙建军这位救命恩人的感激之情就不用说了，他们都拿出钱来均表示感谢，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两家人商量了一下，一起给他送来了圣手人心的锦旗，表达真诚的谢意。事情至此似乎已经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公安机关接到匿名举报后，以故意伤害罪对孙建军立案，经检察机关审查后起诉到了法院，然后就出现了我们之前所讲的法院开庭审理时群众都高喊孙医生无罪的那一幕。大家都不明白，孙建军明明是挽救了两条生命，为什么会构成犯罪呢？尤其是赵玲和王东两家人对这件事根本就无法接受，所以看见法官进来，他们就格外的激动，纷纷走上前来为自己的救命恩人求情。那么孙建军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呢？让我们来看看相关的规定。我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用于移植。2011年5月1日开始实行的刑法修正案8第37条第二款规定，摘取不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而刑法第234条、第232条规定的分别是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本案中，孙建军摘取不满18周岁王东的肾脏用于移植的行为，根据刑法修正案8的规定，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所以最后法院认定孙建军故意伤害罪名成立，但在综合考虑各种量刑情节之后，从轻判处他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有人可能会问，本案中孙建军摘取王东肾脏的行为是经过了王东本人及其母亲的同意的，就算王东因为没有成年而缺乏承诺能力，那么他的母亲作为监护人不是可以承诺吗？为什么孙建军还是构成故意伤害罪？原因就在于在摘取器官问题上，我国法律对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予以了区别的保护。对于成年人来说，经过他的同意摘取器官一般是允许的，但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即使他本人和他的监护人都同意，摘取他的器官也是犯罪行为。而本案中的王东正是一个17周岁的未成年人。本案中孙建军的行为可能在部分公众看来是一种扶危济困、仗义助人的高尚行为，他不仅没有谋取一己私利，而且及时地挽救了两条生命，所以应该值得颂扬而不应该受到惩罚。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道德是心灵的指导，而法律则是行为的规范。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法律，绝不能简单地以道德代替法律，否则很容易会在不知不觉中走上违法甚至犯罪的道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官方微博消息，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旅游探亲出行频繁，农村地区秋收农业生产出行集中，部分地区降雨团雾易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对中秋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存在的突出风险进行研判分析，提醒广大驾驶人假期出行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据研判，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风险。一是旅游探亲出行客流交织风险，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接踵而至，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等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二是高速公路流量激增风险，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三是严重违法肇事风险，假期旅游返乡探亲出行路上，部分驾驶可能因行程紧凑、心情急切赶时间而超速行驶，疲劳驾驶易导致交通事故。假期亲朋好友聚餐聚会多，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上升。四是农村务工务农集中出行风险，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五是冷暖空气交替频繁出行不利风险，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驶出高速时要提前变道减速驶出，切勿在出口处急刹倒车逆行，遇前方车辆排队缓行时要提前减速耐心等候有序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驾驶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避免发生二次事故。普通国省道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留意路口控制速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无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牢记并做到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左行让右行，通过穿村过镇路段时要严控车速，注意行人不超速、不抢行、不强超强汇。山区景区道路行车要减速慢行，谨慎会车，警惕弯道，会车时要减速靠右平稳行驶，超车时要确保前后方安全，切勿强超强汇，通过弯道时要提前减速，不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穿过黄石线超车，更不要猛打方向急踩刹车，避免车辆失控。隧道桥梁路段行车要注意观察隧道入口信号灯和隧道内车道灯，红灯亮起时禁止驶入，驶入隧道和桥梁要提前减速，按限定速度通行，进入隧道和桥梁不要压线变道，与车流缓行时要依次排队有序通行。雨雾天气行车要注意降速控距量尾，不要急刹车急加速频繁变道，若遇暴雨大雾能见度极低时就近驶入服务区或安全区。

欲停车等待，不要冒险继续赶路，遇积水路段时不要冒险强行通过。务农务工出行要选择安全合规车辆出行，面包车驾驶人要按照核载人数、大载乘客、不非法改装、不超员，货车、皮卡车、三轮车、拖拉机驾驶人不要违法载人。自驾出行提前关注天气预报，提前规划好行程路线，提前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行前要确保充分休息，严禁疲劳驾驶。特别提示，假期聚餐聚会后切勿酒驾醉驾。

9月21号，国家邮政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进展情况。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较好完成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越来越多的农民实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收发快件。快递进村式邮政兜底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性工程，是促进消费公平的务实举措，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邮政领域的生动体现。在推进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中，各级邮政管理部门积极推动完善有关制度政策，支持相关省区市邮政分公司加快补齐试点县农村服务能力短板，依法加强监管，切实维护农村快递市场良好秩序，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压实总部统一管理责任，加强服务地域范围管理，加强与交通运输、农业农村、供销等部门的协同联动，降低农村末端配送成本，提升服务覆盖面。快递进村邮政兜底相关工作仍面临着可持续发展、多元协同深化等深层次问题。15时期，邮政普遍服务将在试点实践基础上实现内涵创新，坚守公共服务本源，夯实网络基础能力，升级服务供给模式，释放制度复合效能，主动嵌入国家治理、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多重场景，在畅通政令、经济循环、服务基层治理等方面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交通运输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第六批标准化规范化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名单，湖南省共有36个服务区上榜。至此，湖南省已经先后建成投用84个标准化规范化司机之家，政策托底，铸就暖心驿站。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省总工会建立双牵头工作机制，将司机之家建设作为保障货车司机合法权益的重要切口，先后出台改善货车司机从业环境十大优惠政策、湖南省司机之家建设指南等，构建起从权益保障、建设标准到运营管理的全链条制度体系，布局上聚焦京港澳沪昆二两广等主要货运干线，实现重点路段全覆盖、核心需求全响应。湖南省司机之家统一推行2+7+S 服务模式及加油、购物两项基础服务，停车、加水、餐饮、淋浴、洗等七项基本服务，以及汽车维修、道路救援、重物办理等个性化服务。所有标准化、规范化司机之家均提供24小时免费停车休息、热水供应、饭菜加热、淋浴、洗烘干等五项免费服务。在此基础上，创新推出了胶囊睡眠舱、经营休息室、免费理发等特色服务，并在湘东、长沙西、怀化、平江等服务区试点落地，推行品油到损先行垫付，最高垫付2000元，覆盖率10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在这个宾夕法尼亚州啊，有一个小城。有一次啊，这个冬天发生了一场大火，这个火势是难以控制啊，因为这个消防栓它冻住了。事后啊，这个市议会开会啊，要讨论怎么样去解决，并且要杜绝以后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大家热烈了辩论了几个小时之后，有一位议员一跃而起，大声对大家说：
5: 我建议啊，那个以后每次火灾前三天应该将消防柱这个彻底检查一次。
6: 这个时候呢，立刻有人建议道：一致通过。

0: 话说有一警察啊，有一天他到现场处理事故去了。这现场是一车祸现场，一辆车呀、撞电线杆子上了。他正在寻找目击证人呢，一个身穿工作服、面色苍白、神情紧张的年轻人自称他就是目击证人。这警察赶紧做笔录。
1: 事发的时候你在哪儿？
0: 是事发的时候我就在现场。
1: 你说具体点吧，你到底在哪儿？
0: 你还看不出来吗？就在电线杆子上。
2: 有一天呢，汤姆给住在楼上的 Mary 打电话，可是呢，打了半天还是没人接。那这个汤姆呢，就把脑袋从窗口伸上去，向上喊道：“

0: Mary，Mary。
1: 这个时候呢 ，Mary 就伸出脑袋向下看，说：“
2: 啊，什么事儿啊？”
0: 哦，接电话。

0: 说三个蝌蚪上饭店吃饭去，说服务员给隔壁桌端上了一盘红烧青蛙，三只小蝌蚪抱在一块伤心的唱道，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一定变成青蛙。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
1: 我们都知道啊，在九月份这个天气是很热的，这个太阳也是很毒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男人戴着帽子在太阳下走着，这个边走是边流汗，这个汗是越流越多。这个时候呢，他遇到了一棵大树，就在树荫下呢乘凉休息休息。他一面脱下这个帽子，一面用帽子当扇子来扇。这个时候他就说啊，
2: 那要是没有这顶帽子，真是要热死我了。
3: 话说啊，有这么一个外地旅游者啊，在乡下旅游的时候迷路了。他向正在造木头房子的农民问过路，弄清了方向之后啊，随便又跟农民搭个了一句。
4: 哎，先生，我看您一直在盖一个小木屋，这个小木屋是用来干嘛的？
3: 这个农民微笑着憨厚地说道。
5: 这得看情况了，先生。如果这个小木屋能租得出去，它就是一个乡间别墅；要是一时半会儿租不出去，那它就是个养鸡场。

食堂打饭去，说因为看不清楚的那个后面的菜，就问那是啥菜呀？师傅说土豆姑娘，啊，那个呢茄子姑娘。师傅说话爱连着说，那姑娘不高兴了，说那给我来一个粉条师傅啊。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民政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23日，神舟20号、神舟21号六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23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计收获16枚金牌。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到8月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23日，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将奥非类的物质整类列入了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国家能源局消息，截止到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23日正式开业，自澳门进境旅客可享15000元免税额度。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4日7时至19时，渤海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57名，涉案金额超60亿元。

今天西藏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安徽北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海南岛中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江苏全省五 A 级景区面向全国持证导游免收取首道门票。山西九月下旬起，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2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有解思维，提升善解能力，依法依规，用心用情，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苑方江强调，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对接访受理的信访事项逐一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主体，限定办理时限，闭环跟进化解，坚决杜绝接而不解、接而不办、一接了之的现象。他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深入透彻。

恶地进行施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理落到实处，既要立足法定框架办好群众的诉求，又要同步做好思想疏导，解开群众的心结，要强化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双向规范，依法依规处理以访施压、以访牟利、禅访闹访行为，切实地营造依法信访、理性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

9月23日，伊春市2026林都国栋先锋典型事迹报告会举行。报告会上宣读了关于评选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通报。与会领导为林都国栋先锋获得者颁发奖杯和荣誉证书。本次被评选为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12名同志，覆盖现役官兵、文职人员、国栋办工作人员、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和基层一线职工多个岗位，是全市军地国防动员战线的优秀代表。整场报告会主题鲜明，氛围浓厚，身边榜样的奋斗故事直击人心，催人奋进。活动现场7名先进典型代表依次登台，以转改不改、担当制、立足主业、站排头、扎根保障一线、当好红色管家等内容为题做事迹分享，以朴实的语言讲述奋斗历程，以真实的故事诠释初心使命。大家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传承红色血脉，扛起时代使命，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扎实推进全市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奋力谱写新时代伊春国防动员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9月23日正值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是林区职工喜迎丰收的时节。2026年伊春林区赶山季活动在义美区深辉广场

9月23日正值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是林区职工喜迎丰收的时节。2026年伊春林区赶山祭活动在伊美区生辉广场，民丰收节也是林区职工喜迎丰收的时节。2026年伊春林区赶山祭活动在伊美区生辉广场松果市集，主播达人现场直播，构建线下市集加线上云集消费场景。全市还投放了200余万元的惠民消费。松果市集，主播达人现场直播，构建线下市集加线上云集消费场景。全市还投放了200余万元的惠民消费券。同时呢，创新发展高铁票根经济，平抵伊春的高铁可以申请餐饮。松果市集，主播达人现场直播，构建线下市集加线上云集消费场景。全市还投放了200余万元的惠民消费券。同时呢，创新发展高铁票根经济，平抵伊春的高铁可以申请餐饮住宿等领域的满减福利。同时呢，优化食宿服务，开展行业培训，推出了暖心特色服务，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林都金秋丰收味儿更浓。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和主持人进行互动，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菠菜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水胜地，伊春红松不比。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乡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车继灵的老歌，《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5: 聆听我的声音，
4: 精彩你的生活。
5: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此刻呢，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韩小倩的《你是我曾经拼了命爱过的人》。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共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雪松。今天是9月24日星期四，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30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强，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昼夜温差大，要注意预防感冒。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欢迎您收听大美龙江。中秋与国庆，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限定活动来了。十一假期期间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梦想大舞台将举办文艺演出，四季冰雪项目场馆、非遗千灯会和野趣公园开放迎客，让市民和游客白日的游玩体验，夜间呢可以观演来看景打卡。10月1日至3日，园区的梦想大舞台举办大型的文艺演出。3天的演出呢是不同的主题，各具特色与精彩，免费的供大家观看。1日呢将上演《盛世中华》《大地飞歌》《黑龙江省文联迎国庆文艺惠民演出》，邀请常思思、陈小涛、王庆辉等国内的知名歌唱家、国家级演员和京剧艺术家等同台献艺，还将燃放高空烟花。2号和3号的演出呢，由梦想大舞台演艺团队带来，邀请本地的实力。

0: 歌手、乐队和舞团参演。现场不仅有精彩纷呈的歌舞表演，还有互动综艺，欢乐不断。园区12万平方米的非遗千灯会再次开放迎客，百余组大型的主题花灯与近千个小型的花灯流光溢彩，氛围感十足。灯会里呢，每日还会上演3场非遗打铁花的表演，市民和游客朋友可以现场感受传承千年的硬核浪漫。梦幻冰雪馆呢，将全面的打造国庆主题冰雕作品，增添节日的氛围。那作品也是巧妙地融入了国旗、国风、美学等特色的元素，兼具观赏性和氛围感。同时呢，梦幻冰雪馆还特别推出了黑龙江省内的市民专属团圆中秋的特惠票，仅235元，一大一小可用。这个呢，原价是436元，至少有一人呢是黑龙江省的居民就可以了，需要一大一小同时入馆。11期间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将举办各类的赛事和活动，野趣公园生态环湖步道呢将举办儿童公路自行车挑战赛，雪花摩天轮广场也将举办哈尔滨冰雪这个大世界杯的哈尔滨市轮滑嘉年华。那么冰雪美食馆呢还将开展跆拳道的这种比赛，群众艺术馆、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呢还有精彩的节目展演、跳绳比赛、冰雪潮铜秀第4季等赛事。那大家呢到时候可以到现场免费的观看。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9月下旬，小兴安岭的秋天像被打翻的调色盘，红松、深绿、枫树火红、白桦金黄、落叶松橙红，层层叠叠地铺满山峦，这就是东北最美的五花山。伊春这座林都小城把整个秋天都裹进了林海。伊春的五花山是东北秋天最浓的那一笔。这份攻略呢，带您走进小兴安岭的秋日童话。五营国家森林公园，红松故乡的秋。五营是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林，九月的五营红松依然深绿，林间的桦树已经金黄，走在木栈道上，脚下是松针铺成的地毯，耳边是松涛和鸟鸣，空气里是松枝的清香。

清晨的五营最美，晨雾在林间流动，阳光穿过树冠洒下光束，落叶松的金黄和红松的深绿交织，像走进了北欧的森林童话。汤望河临海奇石，采林中的怪石。汤望河是中国唯一的奇石国家森林公园，花岗岩奇峰立在采林之间，红的、黄的、绿的，这些树木围着灰色的石头，一步一景。秋天的汤望河，石头不再是冷峻的灰，而是被采林染成了暖色调。登上观景台远眺，整个林海像一块巨大的调色盘，一直延伸到天边。金山鹿苑的小鹿在采林里跑，像闯进了北欧的森林。嘉荫毛兰沟峡谷里的采林，嘉荫在小兴安岭北麓，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毛兰沟呢是一条幽深的峡谷，秋天的采林沿着峡谷铺开，溪水潺潺，瀑布从采林间落下，被称为北方小九寨。伊春九月底，白天呢约是15摄氏度，夜晚可达0摄氏度，厚的外套要必备。

每年的九月到十月，东北山林层林尽染，红、黄、橙、绿交织的五花山成为秋季最热门的旅行主题之一。当大多数人的选择集中在少数几个热门赏秋地的时候，黑龙江畔有一座边境小县，把五花山的秋色和恐龙化石遗址放在同一段旅程，这就是嘉荫县。五花山呢，是东北秋季的标志性景观。随着气温下降，山间不同的树种呢，先后变色，红、黄、绿、橙交织，整座山像打翻了调色盘，因此得名五花山。在嘉荫，五花山呢并不是某一座山，而是分散在多个点位。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是秋季赏红叶的核心目的地，四季之中秋观五花最受瞩目。江畔公园沿黑龙江展开，秋季花色层林尽染。东湖风景区同样是秋季看红叶的去处，更特别的是 G331 最美龙江边防路，嘉荫段的一边是小兴安岭森林，另一边是中俄、界江、黑龙江，秋季的五花山尤其的出圈。嘉荫的五花山呢，胜在不扎堆儿。相比热门的赏秋景区，嘉荫作为边境的县域，游客密度更低，秋色更完整，也更接近原始森林的样貌。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景地，这座国家4A 级景区位于嘉荫县西南方向，距县城约76公里，河谷总长15公里，面积60平方公里，以山奇、水秀、林茂、潭幽、瀑美而著称。秋季到此，峡谷地貌与层林尽染的山色叠加，形成东北边境线上少见的立体秋景。野鸽峰、石老鱼、仙女池、毛兰瀑布、黑龙潭等看点，让赏秋不只是看一片颜色，更是一场峡谷徒步。

沿着 G331 自驾是另一种打开方式，整条嘉荫段西起向阳乡毛兰沟方向，向东经嘉荫县城宝兴镇一路沿江而行，推荐沿西向东走，毛兰沟、云天阁、黄鱼铺子观景台、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县城滨江公园与223界碑、G331宝兴彩虹公路、宝兴山观赏点。这条路线呢，把森林秋色与界江风光串成一线，比单纯看山多了一层望江看国境线的体验。

嘉音与普通的赏秋地最大的不同呢，在于它同时是一座龙乡。早在1902年，这里就挖掘出了中国第一具完整的恐龙化石骨架，定名为黑龙江满洲龙，被世人称作神州第一龙。嘉音呢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龙乡。截止目前，这里已经挖掘出土并组装恐龙骨架化石13架，先后有来自16个国家的200多位古生物专家到访考察。这份真是嘉音秋色之外的独特价值。嘉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地质公园和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馆内陈列着真正的恐龙骨架化石，游客可以站在恐龙真实生活过的地质遗址上，看到的是真恐龙而非造恐龙。紧邻的北国恐龙乐园以数字科技提供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把科普从看升级为玩儿。赏秋之余，一家人呢还能顺路的完成一次地质科普。

佳音的行程呢，建议安排2到3天。第一天呢，由佳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和北国恐龙乐园深度的体验恐龙文化。第二天进入国家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赏秋徒步峡谷。第三天沿 G331自驾观界江秋色，游览江畔公园与东湖风景区。东北的五花山不只有一种玩法，黑龙江省嘉荫县把界江秋色、峡谷地貌和真实的恐龙化石放进了同一段旅程。让人少景美的秋色之旅多了一重穿越亿万年的分量，想看五花山又想避开人潮，顺路见一次神州第一龙，嘉荫是一个值得写进秋天清单的名单。

0: 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新信息，新事物，新动向，新长久，新人物，新经验，新问题。关注旅游，关注旅游资讯。
1: 9月21日，同城旅行发布2026全国秋季游的趋势观察。报告显示啊，近一周黑龙江的秋游度假产品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了121%。大兴安岭地区呢位列全国赏秋目的地的热度第三，酒店的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40%。伊春市位列第四，酒店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了39%。漠河市、汤旺县等县域的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超60%。从小兴安岭的五花山到黑龙江畔的白桦林，黑龙江的秋色以临海、界江和边境的县城为主题，全省的赏秋季集中在9月的下旬至10月。进入9月，伊春的五花山渐次上色。从消费端看，需求呢集中在伊春、漠河两个方面。那么伊春方向呢是以森林加康养为主，五营红松林海坐拥亚洲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带。汤旺县的林海奇石、毛兰沟等点位串联起了小兴安岭赏秋动线，森林民宿与温泉康养贯穿行程。同城的旅行数据显示，9月以来呢，伊春康养度假的线路呢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32%。漠河方向，北极村和白桦林让沼北成为秋游的独特体验。五大连池的火山地貌与堰塞湖群，还有镜泊湖、高峡、平湖也是秋季行程当中最常见的搭配。根据同城旅行的数据，9月以来呢，伊春、小兴安岭的森林线路等产品的银发订单占比超过了55%。交通条件的改善正在降低林区长线的出行门槛。五营红松林海、汤旺县林海奇石等核心的点位可达性随之提升。同城的旅行数据显示，9月哈尔滨、伊春方向的租车订单同比增长59%。旅游专列呢，也正把林区的县城穿进了北方的赏秋线。10月10日，从上海启程的长三角之星东北16日秋色线将途经漠河北极村、五大连池、伊春等站点，专列昼游夜行，铺位不动，

0: 叠加，林区和边境县城的可达性也明显的提升。黑龙江秋游有望在十月迎来新一轮预订高峰，林海、界江等色彩观景以及叠加了森林康养、边境风景等体验内容，将带动住宿、餐饮等在本地消费持续扩大，成为黑龙江承接这一轮赏秋热度的关键。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2: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2: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中国的饮食文化呢，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体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不仅包括了食物的制作和食用，还涉及到了餐桌礼仪、饮食习惯和餐食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早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形成，并且在历史的演变过程当中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饮食不仅是满足生理需要的简单行为，还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贵州的米粉是挑动食欲的一大利器。先从一碗羊肉粉吃起，白嫩弹滑的粉清清爽爽地窝在热气腾腾的汤里，鲜味已经疯了一样的往鼻子里钻，一勺油辣椒浇进去，味蕾就瞬间的被激活，米粉裹满了汤汁，吸溜吸溜的往嘴里送。紧实的羊肉，脆韧的羊皮，清爽的泡菜在齿间次第爆开，不等你反应过来，一碗粉已经嗦得干干净净，连汤都忍不住喝光。你以为你是在吃粉吗？分明是在米粉在你猝不及防的时候就攻占了你。贵州的粉也真是多，随便你站在哪座城市的街道上，不出100米总能找到一家卖米粉的小摊儿或是小店。羊肉粉、牛肉粉、猪脚粉、辣鸡粉、鹅肉粉、酸汤粉、粗粉、细粉、酸粉、切粉、碱粉、卷粉、米皮、米豆腐，无穷无尽的米粉好像在挑战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把每一种美味这个概念推上了新的高度。无数种的米粉星罗棋布地散播在贵州。先来聊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贵州为什么能够拥有那么多千变万化、味美勾人的米粉呢？答案仿佛就在嘴边，因为呢，贵州稻作文化的历史悠久，盛产稻米。早在2000多年前，先秦的时期，兰州人呢就已经开始在贵州的地间播撒稻米。世居此地的先民们，进而在山间平缓的坝子当中开辟田地，稻米了成了他们的主粮。时至今日，清晨起床的贵州人

在小推车上匆匆打包一份热气腾腾的糯米饭，都要感谢这段历史的馈赠。山间的坝子是贵州重要的稻米产区，然而呢，能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扎根，是耐寒又粘软的糯米。山间的坝子是贵州重要的稻米产区，然而呢，能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扎根的耐寒又粘软的糯米。那么要做米粉，却是非有鲜米不可的。这一条件呢，要到明清时期才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来自湖广等地区的军民大量的涌入了贵州，带来了当地广泛种植的鲜稻。南北各地的移民则让稻作与烹饪技术在前地充分的融合，至此呢，米粉的诞生，这样的土壤才算是发育完全。仙稻在贵州很快从星星之火燃成了燎原之势，不仅地势平缓，那么在平坝与汇水呢，也成了稻米仓粮。万峰林的坝子之间也有成片的良田，产出极佳的稻米。连绵起伏的大山上还有错落的梯田。往前东南腹地看一看，月亮山上环环相套的田埂当中，鱼鸭在翻滚的稻浪之间游曳，俨然是人与米共筑的神奇家园。磨米为浆，摊蒸成粉，然后或揉搓，或压片，或挤丝，千百种美妙的滋味就从这简单的米香当中绽放开来。辣椒呢，则是贵州米粉无法被超越的秘诀之一。中国食辣史中写道，贵州是中国最早把辣椒端上餐桌的地方。一接触到这种自美洲远道而来的调味料，就深深地爱上。贵州人运用起辣味儿，就像一般人运用咸味儿那样出神入化，变幻无穷。辣椒用热油激发出的香味儿，炸到表面微焦，趁着高温捣碎，香辣还在飞溅，就泡进了滋润的油里，把诱人的滋味儿尽数封存，就成了辣椒油。拌粉呢，最好是浇在羊肉粉上，这样更绝，红润润的进入到了肉的纤维里，鲜美瞬间提升了几个档次。把辣椒呢埋进柴火灶的热灰里，烘的是焦黑干脆，散发出奇特的炭火香味儿，碾碎，这就是糊辣椒。它的辣味呢并不激烈，但是浑厚又火热。牛肉粉里撒一点，入口呢只觉得是焦香，下咽温度就会有一点点的升高，直到顺着毛孔发散出来，不知不觉就出了一场痛快淋漓的大汗。八九月份辣椒收成的时候，贵州人便家家户户的都端出了用木头或熟椒做成的厚实大盆，把几十斤的辣椒连同姜、蒜、草果一同的倒进，剁碎，加盐加糖，封存发酵，制成糟辣椒。它在香辣之外，更有着一种醇厚的味道，用来炒菜是极好的，直接用作蘸水也是绝佳。吃酸汤粉的时候配上一点，发酵的丰富香味叠加在一起，让人难以忘怀。是的，辣椒呢是调味的灵魂。前地有千万种米粉，自然呢不是每一种都辣，或者说正是因为这里的人人都懂辣，辣的尺度呢才格外的宽容和灵活。粉面馆里常备着油辣椒和糊辣椒，每家店铺还有着各自秘制的辣椒秘方，食客自由的探索搭配，仿佛踏进了一个辣味的迷宫，每向前一步都是新奇的体验，更不必提在辣味的统领下，还有木姜子、折耳根、盐碎
种种叫人又爱又怕的香草，在那一勺米粉的汤汁或拌料当中奇异的交融，丰富多变，这才是独一无二的贵州味道。米粉清润，辣椒滚烫，但最能无差别的收服所有食客肠胃的，还是那一口肥瘦得宜、香味四溢的羊肉，总是贵州米粉江湖当中最耀眼的存在。贵州人吃羊，最爱的是放养的山羊，山高水清草鲜，羊呢从小就长在这山野气息十足的环境当中，喝的是甘泉，吃的是药草，还能够自由地奔跑和跳跃，自然呢肉质紧实，虽然不比绵羊的肉质软嫩，但是更有一番的鲜美。最妙的是带皮吃，让贴皮的肥油紧紧裹着瘦肉，还能尝到羊皮的韧劲儿，越嚼回味越足。到贵州吃羊，一定会迷上羊皮那种脆脆的嚼劲，羊肉加米粉强强联合，足以傲视天下。在贵州，羊肉粉呢又分为遵义、水城、兴义、金沙四大流派，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风情。遵义的虾子镇，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本地盛产朝天椒，毕节的还有皱椒，六盘水的牛场辣椒，细长却也肥厚的花溪辣椒，还有从四川、湖南翻山越岭而来的各色青红辣椒汇成了海洋。这里的羊肉粉却不以辣而著名，原汤的鲜美才是虾子羊肉粉的自信本钱。遵义的羊肉粉，它的汤由羊骨头和中药包熬制而成，鲜羊肉仅仅慢火炖煮是不够的，还得捞出来用石板压制，把入了味儿的羊肉压得紧实有韧劲儿，切片之后才有结实的口感。粉要在羊肉原汤里烫熟，雪白的粉颤动着羊油的肥美，码上肉片儿，撒上蒜苗、葱花和香菜末，一勺羊肉浇上，好像打开了嗅觉的开关，扑鼻的鲜味儿蒸腾起来，端起碗来先喝上几口，热腾腾的香味儿就浸润了五脏六腑。遵义羊肉粉，一个字，鲜。然后呢才轮到辣椒出场，桌上一排坛坛罐罐，那么胡辣椒散发出的烟火味儿，油辣椒激发出独特的属于脂肪的肥美，花椒面、酱油、盐都可以由食客自己决定用量。这碗原汁原味的羊肉粉好似万花筒，每个食客都能够享用独一无二的风味。相比常以素净面目示人的遵义羊肉粉，六盘水的羊肉粉呢，形象就要浓艳许多。六盘水的羊肉粉呢，红油厚重，香辣动人，厚厚的一层红油是水城粉最常见的出场造型。倒不是水城人不尊重食客自由的选择权利，只因凉都的寒气重，多放油辣椒才能吃得火热，吃得痛快。奔跑在高山上的矮脚黑山羊也着实的肥油厚重，鲜香味浓，与重口味更搭。水城的胡辣椒颗粒呢也比别处的更大，不仅炭火味足，辣椒也是更加的生猛，嗦一口粉，啃一口蒜，去腥解腻，鲜辣过瘾。这样一碗热乎乎的羊肉粉，吃完了能够驱散一整个冬天的寒气，油汪汪的香味儿在嘴里激荡之后，少不了用酸菜来洗洗嘴巴。清爽的泡菜，脆酸微甜，一口咬断，满口的生津。此时再嗦一口粉儿，便像是第一口一样，新鲜诱人。在贵州这么多种羊肉粉里，兴义粉啊，它的画风是比较独特的。

大概呢是因为兴义地处黔、桂、滇三省的交界，这里的饮食习惯呢受云南的影响极深，口味上格外的有几种清新的色彩。细溜溜的兴义米粉长得秀气，味道却不单薄，单从粉上就能看得出来。这里的粉白嫩嫩细溜溜的，看起来很像云南的米线，但不要以为细粉就没有嚼劲了。兴义的万峰林大米稻香浓有韧性，做出来的粉也弹牙得很，挂得住汁水，更加的入味儿。再看看碗里，色彩呢也比别处的丰富，微红的是汤，雪白的是粉，羊肉片切得薄薄的，几乎半透明，旁边则是一块块深红的血旺。浅粉的泡萝卜切得和水果粒一样，扣进碗里顿时有了几分脆生生的鲜嫩。碧绿的香菜之外，偶尔呢还会点缀几枚薄荷，清凉中和了肉的油腻，光是看一看就让人心情大好。金红的酱料是兴义羊肉粉的灵魂，最特别的是那一勺秘制的酱汁，兴义制酱传承久远，相传呢还与偏安此地的南明小朝廷颇有渊源。这一勺酱都包含了什么呢？可是每家店都是不传的秘密。主料大抵是豆类，其中呢还有鸡枞菌，外加十几味的药材，酱汁混入羊汤，金红的色彩呢就浮了上来，碗中也飘起异香，与微麻的花椒香味儿纠缠在一起，是一种颇具魔幻味道的味觉体验。所以口兴义的羊肉粉厚重又丰富的口味一定会让你印象深刻。各路的羊肉粉当中，论起历史悠久、滋味地道，金沙羊肉粉呢可以排在前列了。据传啊，早在清朝中叶，金沙沙土镇就有人开启了第一家羊肉粉店。这里地势平坦，又近山川，居民早就掌握了散养山羊的诀窍，又用200多年的时间细细的打磨，直到把烹饪羊肉的手艺练到了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的境界。煮羊汤每家呢都有自己秘制的料包，以甘松、草果、砂仁、白芷、茴香、陈皮、丁香等十余味的香料慢熬入味儿。制油辣椒要选毕节的大方皱角，肉厚微甜，香而不辣，还要以羊肉芝麻来炒制，油汪汪的，香的人从心底里生出能量超标的罪恶感。贵州呢被群山环抱，味道却并不封闭，酸辣是贵州味道的底色，崇山峻岭当中丰富的物产又让贵州菜变化无穷，充满野趣。抗日战争时期的贵州是大后方，无论是华北、东北还是老广、江淮，都有无数的学者、商人与军人来到此地，也让八方的味道齐聚贵阳。更不要提安顺自古便是交通枢纽，挑剔的食客早已让无数的美食生发流变，百炼成钢。多山的地貌打散了饮食分区，参差错落当中更显风味多变，这从丰富的米粉当中可见一斑。牛肉粉呢也是贵州米粉当中很出圈的存在，安顺的牛肉粉、红烧牛肉是美味的灵魂，上好的黄牛肉炖得又酥又烂，红油辣子浇上去，伴着生姜与大料的香味儿，暖透人的心窝子。贵阳的花溪牛肉粉素净许多，清汤卤牛肉与黄焖并重，汤底呢却多加了牛油、粘稠、乳黄，不必重辣，吃的就是沉甸甸的油脂香。

就如同西南的许多地区一样，有着一张昼夜不息的时间表。凌晨的三四点钟，夜市的喧嚣刚刚的归于静默，早餐铺子就纷纷的开了张。清晨的嗦粉儿，深夜的嗦粉儿，庞大的米粉王国背后是由食品工业构成的繁盛的骨骼。最古早的做法呢，是店家自磨自蒸，直到今天还能偶尔在小县城里看到小电机带动石磨，酸粉不能过夜，当天的用料就要在凌晨两点四点生产出来。湿粉略好一些，干粉呢能够储存更久，但同样要连夜生产，天不亮就开始运输。早市的摊位上，各种米粉堆叠成山，这是一夜辛劳的明证。要喂饱城市当中食客们一张张挑剔的嘴，依然十分的不易。想让米粉走出大山，则需要更多的努力。生产规模要大，生产效率要高，食材要新鲜，口味要标准。南山婆、桂凤凰、黄果树三碗米粉，一个个品牌各出绝招。每一条数字化的生产线上，都有着每年几千吨的米粉喷涌而出，它们就像庞大的造血机器，不仅支撑着米粉王国的生机，更把贵州味道源源不断地运向大山之外。从前贵州的游子苦于乡愁，远离故土，便吃不到那一碗能安抚肠胃的妥帖的粉。如今网购已经足够的方便，大城市的街头更不缺贵州米粉的门店。自家乡空运而来的鲜粉，佐上原汁原味的前卫食材，不仅安慰了孤寂的游子之心，更让许许多多从未踏足贵州土地的食客们爱上了这种独一无二的鲜美米粉。好了，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见。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23日，星期四，农历8月14。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3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强，吐槽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昼夜温差很大，要注意预防感冒。运动指数比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较不宜，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

0: 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期呢，水滴筹平台的服务费从6%上调至8%，引起了争议。这次调价不是个例，目前呢，民政部指定的三家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水滴筹、轻松筹、暖心惠民义务服务费率呢，均已经达到了8%。服务费调价平台给出的理由很规范，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平台在技术研发、运营服务、资金安全方面不断的加大投入，运营成本逐渐的增加。水滴筹到底算不算公益呢？法律定性是清晰的，按照2024年实施的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水滴筹被明确界定为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与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水滴筹平台的本身是商业公司旗下的业务板块，从来不是注册在公益机构的。公众的困惑并非没有由来，水滴筹呢以零服务费、爱心筹款的面貌出现，积累了巨大的公众信任和流量，但水滴公司自始至终都是以盈利发展为核心目标的。水滴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显示，保险业务收入13.33亿元，同比增长80.5%，是绝对的盈利支柱。而医疗众筹服务费收入呢，仅6360万元，这意味着水滴筹本身在财务上几乎不贡献利润，它的真实功能是流量入口和信任背书。那么对于一家以盈利为目的，而且连续的盈利持续分红的商业公司，其旗下被定义为非盈利的筹款业务上调服务费，究竟是单纯的覆盖运营成本，保障服务可持续，还是变相的增厚企业的利润呢？真正触动公共情绪的、透支社会信任的，从来不是

0: 合理的成本分摊，而是那种用善意换流量，再用流量变现，最后呢还要在善款里再抽一层的错位感。平台全程的单方面通知，且精准的踩在企业盈利分红的节点上，难免让公众产生被利用的感受。商业逐利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水滴公司的整体商业模式建立在公众相信它是公益的基础上。8%的服务费在监管框架内是合规的，但它与非盈利性业务话术之间的张力正在让越来越多的用户感受到一种被利用的不适感。平台可以做商业生意，但面对善意红利更需要守住分寸。唯有守住初心边界，平衡商业与公益，尊重每一份信任，善待每一份爱心，才能让善意的通道长久延续，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2: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2: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8: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7: 聆听我的声音，
8: 精彩你的生活。
7: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9: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0: 交广关注。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那么假期档的电影市场呢也是热力升腾，超20部的中外新片待映佳作前后衔接，悬疑、喜剧、动画、动作，合家欢的类型齐备。老江湖、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等影片也是共同撑起了一张全年龄全类型的优质片单。为了满足市民假期家庭团聚、亲友结伴观影的旺盛需求，进一步激发伊春本地文化消费市场活力，由伊春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林都伊春观影季电影促消费专项补贴活动，自9月25日起开启双节福利升级，放大惠民政策红利，让更多市民享受平价观影福利。升级后的活动福利亮点突出，市域内全部合作影院继续参与活动，院线新片、主旋律影片、日间休闲场次、夜间黄金场次均可享受补贴， 不限制影片。

0: 天与观影的时段，操作方式不变，市民只需打开龙影通微信小程序，线上选购伊春市辖区内合作影院的电影票，或在我市合作影院线下购票结算时选择云闪付支付，即可触发补贴立减。补贴力度由原单张票立减10元提升至单张票立减20元，订单实付金额满20.1元即可享受补贴，让市民以更实惠的价格走进影院，感受电影带来的视听盛宴。同时呢，同一用户每个自然月可以享受优惠次数由原来2次提升至5次，可以更好的适配家庭多人多次的观影需求。参与市民需要注意，购票结算的时候需要确保云闪付 APP 更新至最新版本，并开启手机定位， GPS 定位处于伊春市域范围内方可享受补贴。活动整体截止时间为11月15日，补贴名额总量有限，先到先得，额度用完为止。据了解呢，林都伊春观影季自8月25日启动以来，市民的观影热情明显回升，活动依托龙影通小程序落地实施，切实降低了群众观影门槛，带动了全市影院客流回升，有效推动了光影消费联动商圈文旅业态协同升温。双节期间，林都以好片加好价邀市民约上家人朋友走进影院，在松涛与银幕之间畅享光影团圆。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君来说，3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再来，
1: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吧，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面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8: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9: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9: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

0: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我市迎来五花山最佳观赏季，漫山层林尽染，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周边的车流人流呢将迎来高峰，旅游出行安全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为全力做好双节文旅服务保障，守护群众出行安全，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金林大队周密部署，细化景区周边交通安保各项举措。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伊春市交管支队金林大队邓成宇警官做客直播间，围绕双节期间交通安全保障举措、五花山观赏季、行车路线指南等方面的内容呢，为听众朋友做详细的介绍。邓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邓警官，这个中秋和国庆双节临近哈，我们金林大队在围绕着景区的护游保障方面都做了哪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呢？
1: 为迎接双节旅游高峰，保障各景区五花山观景季出行安全顺畅，我们结合镇内辖区道路交通实际，提前谋划，多管齐下，把交通保障落到路面一线。一是科学部署警力，聚焦各景区出入口、罗公路景区路段、景区停车场等重点点位，在中秋国庆游客出行高峰落实定点值守，安排巡逻警车沿线巡回管控，及时疏导车流，快速处置简易剐蹭事故，避免景区周边出现长时间交通拥堵。二是强化道路隐患排查，通往各景区的罗额公路沿线、景区出入口、停车区域开展实地摸排，重点检查弯道、坡道、临崖路段标志标线、警示提示设施，发现破损缺失问题第一时间上报协查整改，把道路风险消除在节前。三是紧盯重点违法整治，节日期间加大巡逻查处力度，重点整治景区周边违停占道、超速行驶、弯道超车、疲劳驾驶，严查面包车超员、农用车违法载人，同步劝导摩托车、电动车不戴头盔、逆行等违法行为，净化五花山观赏季出行道路交通环境，引导游客文明安全出游。
0: 那么罗额公路周边的景区啊，是观赏五花山的热门目的地，很多自驾游客专门前来打卡。那么邓警官，我们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来金林区观赏五花山的优选的行车路线，以及行车途中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事项呢？
1: 金林区五花山最佳观赏时段为9月25日至10月10日，中秋国庆期间正值色彩最佳期，给大家推荐两条优选出行路线。第一条，伊春市区方向自驾，伊春市区出发，沿嘉林公路向金山屯镇方向行驶，全程约70公里，车程1小时左右。这条道路沿途本身就是五花山观景廊道，沿途山林色彩斑斓，适合边走边赏景。第二条，外地游客经高速抵达，10月1日后走鹤岗至伊春高速，金林收费站驶出，进入金山屯镇区。在这里重点提示广大自驾游客，罗公路属于林区山区公路，弯道多、坡道多，部分路段临山临崖，部分路段手机信号偏弱，严禁弯道超车，严禁夜间赶路行驶山区路段，节假日车流大，不要在公路两侧随意停车拍照观赏五花山，极易引发追尾剐碰事故。观景拍照请驶入景区内部停车区域，或者选择正规观景点位，景区停车位有限，高峰时段请服从现场交警、景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停放，不要占道违停。
0: 那么邓警官，每年的五花山观赏季期间哈，我们在执勤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哪些高频出现的危险驾驶的行为呢？我们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也给我们的广大游客做个提醒。
1: 在节日期间旅游高峰，在通往景区的嘉林公路与罗额公路景区出入口，我们经常发现几类容易引发事故的违反行为。部分游客为拍摄五花山景色，直接把车辆停在公路弯道、坡道的机动车道上，车上人员直接下车站在路面拍照，后方来车避让不及时，极易发生交通事故。 还有部分驾驶员山区道路超

0: 高速行驶，遇到突发状况，制动距离不足，还有游客图方便，在景区出入口双排违停，造成出入口堵塞，形成安全盲区。还有部分游客长途自驾连续开车，出现疲劳驾驶。在这里提示广大驾驶人，林区道路行车务必减速慢行，观景不停车，停车不观景，严格按照交通标志行驶，听从现场执勤人员指挥，拒绝超速、弯道超车，杜绝公路随意停车拍照，长途自驾合理安排休息时间，杜绝疲劳驾驶，驾乘人员全员规范系好安全带。
1: 嗯，好的，也感谢邓警官带来的分享，也非常感谢邓警官为广大游客送上的出行安全提示。金秋赏五花，平安伴出行，希望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们都能够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游。听众朋友们，那么本期的交警在线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民政部介绍，15、50期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

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一到八月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23日，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将奥非类的物质整类列入了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国家能源局消息，截止到八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23日正式开业，自澳门进境旅客可享15,000元免税额度。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4日7时至19时，渤海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57名，涉案金额超60亿元。

今天西藏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安徽北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海南岛中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江苏全省五 A 级景区面向全国持证导游免收取首道门票。山西九月下旬起，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2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有解思维，提升善解能力，依法依规，用心用情，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苑方江强调，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对接访受理的信访事项逐一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主体，限定办理时限，闭环跟进化解，坚决杜绝接而不解、接而不办、一接了之的现象。他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深入透彻地进行施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理落到实处，既要立足法定框架办好群众的诉求，又要同步做好思想疏导，解开群众的心结，要强化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双向规范，依法依规处理以访施压、以访牟利、缠访闹访行为，切实地营造依法信访、理性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

9月23日，伊春市2026林都活动先锋典型事迹报告会举行。报告会上宣读了关于评选2026林都活动先锋的通报。与会领导为林都活动先锋获得者颁发奖杯和荣誉证书。本次被评选为2026林都活动先锋的12名同志，覆盖现役

官兵、文职人员、活动办工作人员、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和基层一线职工多个岗位，是全市军地国防动员战线的优秀代表。整场报告会主题鲜明，氛围浓厚，身边榜样的奋斗故事直击人心，催人奋进。活动现场七名先进典型代表依次登台，以转改不改、担当制、立足主业、站排头、扎根保障一线、当好红色管家等内容为题做事迹分享，以朴实的语言讲述奋斗历程，以真实的故事诠释初心使命。大家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传承红色血脉，扛起时代使命，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扎实推进全市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奋力谱写新时代伊春国防动员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9月23日正值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是林区职工喜迎丰收的时节。2026年伊春林区赶山祭活动在义美区生辉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展示伊春林区发展成效为基调，抢抓哈伊高铁通车运营和中秋国庆双节有利时机，商旅深度融合，进一步激发秋季消费市场活力，不断提升林都特色物产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活动当天，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森林食品、特色农产品、北药以及非遗文创、餐饮美食、电商直播等专区，与商户游客互动交流，现场消费的氛围热烈。活动将持续至10月7日，主会场义美区生辉广场设置展示、销售、演绎、互动三大功能区和八大专区，集中展示林区技艺、林下经济产业成果、农产品及中药材、农林精品。各地各重点景区同步开展赶山祭、秋货大集、松果市集，主播达人现场直播，构建线下市集加线上云集消费场景。全市还投放了200余万元的惠民消费券，同时呢，创新发展高铁票根经济，平抵伊春的高铁可以申请餐饮、住宿等领域的满减福利，同时呢，优化食宿服务，开展行业培训，推出了暖心特色服务，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林都金秋丰收味儿更浓。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张继的《枫桥夜泊》。第241集，唐代张继，《枫桥夜泊》。张继，字逸孙，唐代诗人，一生博览有识，好谈论，知志体。在唐朝诗人中，张继不是大家，恐怕也算不上名家。唐诗品会把他的七言绝句列入街舞一集中。如果千年绝唱《枫桥夜泊》这首诗没有留存下来，可能我们今天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以后历代诗选都收入此诗，直到《唐诗三百首》，使这首诗成了唐诗三百名篇之一，传颂于众口。《枫桥夜泊》这首诗是安史之乱后诗人途经寒山寺时所写的。这首诗精确而细腻地描述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江南深秋夜景的观察和感受，勾画了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风渔火、孤舟客子等景象，有情有景，有声有色。此外，这首诗也将作者羁旅之思、家国之忧以及身处乱世尚无归宿的顾虑充分地表现了出来，是写愁的代表作。全诗句句形象鲜明，可感可画，句和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又非常的清晰合理，内容小畅易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佳作《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风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首先我们来说说题目，枫桥，这是夜泊，是指夜间把船停靠在岸边。这首诗的第一句，月落乌啼霜满天。乌啼，有的人说是乌鸦啼鸣的意思，也有一种说法是乌啼阵。霜满天，霜不可能满天，这里的霜字应当体会为严寒，而霜满天就是空气极冷的形象语。这句的意思是，月亮已经落下，乌鸦啼叫，寒气满天。江风渔火对愁眠，江风一般是解释为江边的枫树

江指吴淞江，源自太湖，流经上海，汇入长江，俗称苏州河。渔火指的就是渔船上的灯火。这句的意思是，面对江边的枫树和船上的渔火，我忧愁难免。姑苏城外寒山寺，姑苏是苏州的别称，寒山寺呢是在枫桥附近，始建于南朝梁代。这句是说姑苏城外那寒山古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句的意思是，半夜里敲响的钟声传到了我乘坐的客船。这首诗是作者写于安史之乱后，天宝十四载一月爆发了安史之乱，因为当时江南政局比较安定，所以不少文士纷纷逃到今江苏、浙江一带避乱，其中就包括作者张继。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泊舟苏州城外的枫桥，江南水乡秋夜优美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怀着旅愁的客人，于是他便写下了这首意境清远的小诗。这首七绝以一个愁字同起，前两句意象密集，落月啼乌，满天霜，江风渔火和不眠人，造成了一种意韵浓郁的审美情境。而后两句呢又意象疏荡，城寺船钟声是一种空灵旷远的意境。江畔秋夜渔火点点，羁旅客子卧闻静夜钟声，所有景物的挑选都独具慧眼，一静一动，一明一暗，江边岸上景物的搭配与人物的心情达到了高度的默契与交融，共同形成了这个成为后世典范的艺术境界。全诗抓住一个愁字展开。如果说月落乌啼霜满天多少透视着凄清悲凉，那么江风渔火难道不给诗人一点光明和温暖吗？然而对愁眠却凸显在人们的面前，旅途的孤独寂寞牵起诗人的满怀愁绪，更遇上残月闲山，乌鸦悲啼，满目寒霜洒遍江天，一个迷茫凄清寂寥的背景已经形成，奠定了全诗以愁为中心的基调。人在逆境中最忌讳的就是景物伤怀，诗人泊船于枫桥之下，本来心情就已经很凄恻了，却又偏逢残月。外出旅游者往往会对家人无限的牵挂，可谓是归心似箭，盼望和家人团圆，然而他却客舟孤苦，愁怀难遣。残月也许已给诗人一丝莫名的预示，更兼乌鸦悲鸣的不祥之兆，满天的飞霜又怎能不令诗人一阵阵心寒呢？江风渔火对愁眠，经霜后鲜红似火的枫叶与渔船上星星点点的灯火，在霜天夜晚呈现出一种朦胧之美，给这幅秋江月夜图平添几分悦目赏心的风姿，绘景已达到美得无瑕的境界。然而作者着力渲染秋江月夜的美景时，笔数一顿便绘出一个愁字。愁眠当指怀着旅愁躺在船上的旅人，对愁眠的对

子包含了绊的意蕴，不过不像绊子那么外露。这里却有孤寂的旅人面对霜夜江风渔火时萦绕的缕缕清愁，但同时又隐含着对旅途优美风景的新鲜感受。诗的潜伏布景密度很大，14个字写了6种景象，后伏呢却特别疏朗，2句诗只写了1件事儿。卧闻山寺夜钟，这是因为诗人在《枫桥夜泊》中所得到的最鲜明、深刻、最具诗意美的感觉印象，就是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风渔火，孤舟客子等等景象，固然已从各个方面显示出《枫桥夜泊》的特征，但是还不足以尽传他的神韵。在暗夜中，人的听觉升居为对外界事物景象感受的首位，而静夜里的钟声给予人的印象又特别强烈。这样夜半钟声就不但衬托出夜的静谧，而且揭示了夜的深永和清凉。而诗人呢，卧听书中时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枫桥夜泊》是一首情与景交织在一起的古诗，全诗除了对愁眠之外，其余都是刻意绘景。它不是直抒胸臆，而是通过描绘秋江月夜的美景，间接而自然地把诗人旅途寂寞的郁结愁思寄托于景物而抒发出来。江畔秋夜渔火点点，羁旅客子卧闻静夜钟声，所有景物的挑选都独具慧眼，一静一动，一明一暗，江边岸上景物的搭配和人物的心情达到了高度的默契和交融，共同形成了这个成为后世典范的艺术境界。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唐代张继的传世名作《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风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

0: 敬请您关注收听。
1: 花季少女身患重症，谁能妙手回春救她性命？
2: 我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她寻找肾源。
1: 意外获得肾源，为何又能挽救另一条生命？
2: 是不是可以让王东捐一个肾给赵玲，然后由赵玲的父母给王东一笔钱，以救他的母亲？
1: 好心医生连救两条生命，为何却触犯了法律？救人犯法的医生。
2: 某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孙建军故意伤害一案，庄严肃穆的审判庭里，一大早就坐满了前来旁听的群众。当合议庭的三名法官步入审判庭时，令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旁听席上的群众纷纷站起来高喊，孙医生是无罪的，他是个好人。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走到法官面前说，孙医生救了我们的女儿，不能判他的罪啊。被害人席上的一个少年也走上前来，情绪激动地说，孙医生根本就没有害我，他救了我妈妈的命，他是我们的恩人呐。本案的被告人孙建军是何许人也？为什么旁听的群众都认为他不构成犯罪，而且是个好人？更为重要的是，本案的被害人为什么对他没有丝毫的恨意，反而口口声声称他为救命恩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2011年4月初的一天，在某医院的病房里，一对中年夫妇守着正在打点滴的女儿，暗自垂泪。他们的女儿叫赵玲，是一名大二学生，聪慧懂事，多才多艺。但就是这样一位正值花样年华的女孩，却不幸患上了尿毒症，而且检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在医院经过多次的透析治疗之后，赵玲的病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更糟糕的是，还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看着宝贝女儿的身体每况愈下，夫妇俩几乎每天都以泪洗面。正在这时，一位护士走了进来，叫夫妇俩到医生的办公室去一趟。夫妇俩听了不敢怠慢，就对躺在病床的女儿说了句，我们去去就来，然后几乎一路小跑着来到了医生的办公室。医生让他们坐下，说有事情要告诉他们。夫妇俩一听就知道肯定又是关于女儿的病情的，于是他们就心情忐忑地在医生的对面坐了下。等他们坐定，医生就对他们说，你们女儿的病情是越来越严重了，看来靠透析是没法治好她的病了，所以我建议你们最好还是给她换肾，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恐怕也只有这一个办法才能救她了。医生，那就给她换肾吧，只要能治好我们的女儿，什么办法都可以，花多少钱我们也愿意。赵玲的父亲迫不及待地接着医生的话说。医生望了他一眼，无奈地说，可是我们医院现在没有人捐肾呢，就算有人捐肾，恐怕短时间内也轮不到你的女儿，因为医院还有好几个病人都在排队等着肾源呢。所以今天我找你们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看一看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为你们的女儿找到肾源。别的办法？能有什么办法呢？夫妇俩痛苦而紧张地思索着。突然，赵玲的父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兴奋地说，医生，可以把我的肾移植给我女儿啊，这样她就不用再等了。赵玲的父亲刚说完，她的母亲就马上站起来表示反对，不行，你的身体不好，糖尿病那么严重，还是把我的肾移植给咱女儿吧。接着夫妇俩就开始激烈的争论，到底谁该把自己的肾捐给女儿。医生没有机会插话，只好在一旁先听着。过了一会儿，赵玲的父亲把手一挥，制止了这场争论。他对医生说，这样吧，我们夫妻俩都去做个检查，看到底谁适合捐肾，谁适合就由谁来捐吧。赵玲的母亲也点头表示同意。
1: 听了赵玲父亲的提议，医生非常感动，只好点头表示赞成。然而医生对此事并不感到乐观，因为他知道这对夫妇很可能都不适合给自己的女儿捐肾，这又是为什么呢？事情还要从赵玲的身世说起。
2: 原来赵玲并不是这对夫妇

0: 妇的亲生女儿，而是他们收养的孤儿。夫妇俩结婚后一年多没有生育，到医院检查发现妻子患有生育疾病，他们到处求医问药，但是没有效果。后来就在一家孤儿院抱养了当时年仅一岁的赵玲。所以夫妇俩与赵玲之间其实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而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要移植肾脏，配型成功的几率是很小的。况且夫妇俩都有疾病，而这也是他们捐献肾脏的一大障碍。尽管如此，医生并不想这么快就打击这对善良的夫妇，他仍然抱着一丝希望，说不定夫妇俩真的可以捐肾给女儿呢，那样的话赵玲的生命就可以保住了。于是医生便同意了赵玲父亲的建议，开了单子让夫妇俩去做检查。检查结论很快就出来了，但正如医生所担心的，夫妇俩因为配型和身体的缘故都不适合捐肾给女儿。检查结论对于医生来说并不十分意外，但是对于夫妇俩来说却无异于当头一棒。很久他们都没有回过神来，此时的夫妇俩几乎快要绝望了，他们甚至开始埋怨上天的不公平，剥夺了我们生儿育女的权利也就算了，为什么连我们收养的这个孩子的生命也要夺走呢？不行，无论如何都要挽救我们女儿的生命。于是赵玲的母亲提议，我们还是把女儿转到北京的大医院去吧，那儿的医生水平高，医疗条件好，肯定能治好我们女儿的病的。但赵玲的父亲却说，北京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哪能那么容易就找到真正的名医来给女儿治病啊，如果我们现在马上出院盲目求医，说不定会让女儿的状况更加糟糕的。赵玲的母亲一听也有道理，于是夫妇俩就决定先把情况了解清楚之后再做打算。后来经过多方的打听，夫妇俩得知长沙某医院有一位叫孙建军的医生，他从医20多年，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更重要的是他是尿毒症这方面的专家，已经治好了不少患有尿毒症的病人。
1: 得知这个好消息，夫妇俩欣喜若狂，他们立即给女儿办理了出院手续，直奔孙建军医生所在的城市。几经周折，夫妇俩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名医孙建军。那么接下来这个孙医生果真能挽救身患尿毒症的赵玲吗？
0: 当孙建军看到前来就诊的赵玲时，这个一向活泼好动的女孩已经不能站立走路，只能坐在轮椅上，满脸都是掩饰不住的痛苦。孙建军认真地看了夫妇俩带来的赵玲的病历资料，并详细询问了相关情况，十分无奈地摇了摇头，对夫妇俩说，从你们女儿目前的状况来看，除了换肾恐怕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听完孙建军的话，本来满怀希望的夫妇俩一下子又跌入了失望的深渊，他们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旁边的赵玲看到父母这么悲伤，反而强忍心中的痛苦，开始劝说他们。但孙建军清楚地看到，这个女孩也已经泪流满面了。等夫妇俩慢慢平静下来，孙建军缓缓地说道，你们是知道的，现在哪家医院肾源都很紧张，我们医院也不例外，你们两位不适合捐肾给孩子，那还有没有其他亲属愿意捐肾给他呢？赵玲的父亲伤心地看了看自己的女儿，声音哽咽地说，孙医生，我们还没有告诉您，玲儿其实不是我们亲生的，而是我们抱养的，就因为这个缘故，亲戚们虽然愿意借钱给他治病，但是都不愿意捐肾给他。什么？孩子不是你们亲生的？孙建军感到十分的诧异，多么善良的夫妇俩，为了这个收养的孩子，他们哭得那样肝肠寸断，而且情愿献出自己的肾脏，多么懂事的孩子啊！虽然自己正遭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他仍然强颜欢笑安慰自己的父母。孙建军为这份浓浓的人间真情而深深感动，他的眼睛不仅湿润了。 就在这时。

0: 赵玲的母亲突然扑通一声跪到了孙建军的面前，抽泣着说：孙医生，我们知道您是个好人，求求您一定救救我们的女儿啊，只要能救我们的女儿，您让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快起来快起来。孙建军急忙扶起赵玲的母亲，动情地说：你们放心，我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先安排孩子住院吧，我用药物尽量控制他的病情，然后再想办法为他寻找肾源。听孙建军讲得这么真诚，夫妻俩千恩万谢，他们仿佛又看到了一丝希望，尽管这希望还很渺茫，但也足以让他们的情绪暂时稳定下来。医者父母心呐，孙建军对夫妇俩的心情感同身受，所以在激动之下，他讲出了为赵玲寻找肾源的话。但是从哪儿能找到肾源呢？孙建军根本没有把握。然而与王东的一次不期而遇，却让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同时挽救两条生命的好办法。在一次例行巡查时，孙建军看到一个男孩蹲在楼梯口低头痛哭，习惯关心病人的他忍不住走上前去问道：小伙子，你为什么在这哭啊？男孩抬头见是医生，便抽泣着回答说：我妈妈要做心脏搭桥手术，但手术费几十块，还需要其他后续的治疗费用，可我哪里有这么多钱呢？孙建军知道心脏搭桥手术确实需要花不少钱，这个男孩看起来像是农村的，家境显然不好。出于同情，孙建军便与这个男孩攀谈起来。经过交谈，孙建军得知这个男孩名叫王东，今年17岁，他的母亲患了严重的冠心病，因为冠状动脉严重狭窄，而且血管严重弯曲，不适合支架介入，只能做心脏搭桥手术。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的话，说不定哪天就会出现心肌梗死的情况，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而王东家在偏远的山区，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因为家庭条件太差，王东没有读完初中就出外打工去了，而他打工所挣的一点钱也在母亲前期治疗的过程中消耗殆尽了。亲戚中能借的全借了个遍，现在大家也都没有能力再借钱给他们了。如今手术所需要的5万元对于王东来说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这个17岁的男孩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背着母亲偷偷的哭泣。
1: 听完王东的哭诉，孙建军的内心再次被震动，他被王东的孝心感动的同时，也为王东母亲的病情深感担忧。用什么办法去帮助这对可怜的母子呢？突然他想起了另一名患者赵玲。赵玲曾是一名孤儿，不幸又患上了尿毒症，病痛已经把这个花季少女折磨得不成样子，现在唯一能救她的办法就是换肾。而她的养父母为挽救她的生命，不惜一切代价四处寻找肾源。孙建军医生同样被这人间真情感动着，可是如何才能帮助这两个不幸的家庭？忽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孙建军医生的大脑里闪现。
0: 赵玲与王东，一个急需要肾，一个急需要钱，是不是可以让王东捐一个肾给赵玲，然后由赵玲的父母给王东一笔钱去救他的母亲呢？这岂不两全其美？这个想法让孙建军一下子激动起来，但同时他也隐隐的感觉不安。不过很快他便做出了决定，还有什么比救人一命更重要的呢？何况是两条鲜活的生命啊。于是孙建军就对王东说：现在有一个病人急需要有人捐肾，你是不是愿意捐出一个肾来，在挽救他生命的同时也可以获取一笔报酬给你的母亲治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我愿意我愿意。救母心切的王东听后喜出望外，不假思索地连声表示同意。多么孝顺的孩子，为了救自己的母亲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孙建军的心里感慨着也感动着，他爱怜的

0: 抚摸着王东的头说，孩子，先不要太激动了，只有配型成功才能捐肾，而现在还不知道你们两个能不能配型成功呢。再说了，捐肾这件事光你一个人同意是不行的，一定要征得你妈妈的同意啊。我妈妈会同意的，我们这就去跟她说吧。王东已经急不可待了，他拉着孙建军就朝病房里走。这个天真淳朴的少年一改刚才的悲伤，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嘴里一个劲地说，孙医生，我真是太幸运了，能够碰到您，以后要是我妈妈的病治好了，我一定会好好感谢您的。跟随王东来到病房，孙建军看见了一个瘦小的中年妇女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满脸愁容，目光呆滞。根据从医多年的经验，孙建军知道王东的母亲一定是经受了长期病痛的折磨。孙建军还在打量之际，王东已经走到了母亲的跟前，兴奋地说，妈，这是孙医生，他有事要跟您说。王东的母亲艰难地挣扎着坐了起来，有点困惑地望着孙建军，他不知道这位素不相识的医生找自己有什么事。您好，我叫孙建军，是这家医院的医生，刚才跟您儿子聊了一会儿，他说您的病情目前需要尽快做心脏搭桥手术，但是缺少做手术的钱，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我们没有这么多钱呐，做不起这样的手术，我们马上就办理出院手续。孙建军一听就知道王东的母亲以为自己是来催他出院的，连忙解释说，您别误会了，我不是来催您出院的，而是有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1: 看到王东的母亲仍然一脸茫然的样子，孙建军医生赶紧向他表明了自己的来意，没想到这位母亲却一反常态，坚决反对通过这种方式挽救自己的生命。
0: 王东的母亲一听是让儿子捐肾，马上就坚决地说，那可不行啊，这不是让我卖自己的儿子吗？我儿子还这么年轻啊，不能因为我而害了他。王东的母亲说完，还没等孙建军开口，站在一旁的王东就急，不信您可以问医生，而且我这样做的话不仅是救了您，也救了那个女孩啊，如果没有人捐肾给她，她活不了多久了。孙建军在一旁点了点头，表示肯定。这下王东母亲的态度开始有点松动了，她伸出一只干瘦的手抚摸着儿子的脸，伤心地说，孩子，妈已经这样了，不想再连累你啊，你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少一个肾可怎么能行啊。王东泪流满面地对母亲说，妈，因为我吃了那么多的苦，我无论如何也要救您呐，这次不管您答应还是不答应，我一定要捐肾救您的。看到儿子的态度这么坚决，王东的母亲最后含泪答应了。于是孙建军赶紧找到赵玲的父母，把王东愿意捐肾给赵玲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夫妇俩一听，激动的声音都颤抖了，这是真的吗？真的有人愿意捐肾给我的女儿，我们一定要好好感谢她。孙医生，我们更要感谢您，您是我们的大恩人呐。孙建军不好意思地打断了夫妇俩的话说，现在还不确定他们能不能配型成功呢，这个还要进行检查。夫妇俩满怀希望地说，孙医生，那就麻烦您赶紧安排他们检查吧，谢谢您了。
1: 很快在孙建军医生的安排下，赵玲和王东进行了配型检查。也许是上天的眷顾，王东和赵玲这两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竟然配型成功了，这让包括孙建军医生在内的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高兴。
0: 之后的事情就简单了，孙建军在六月份为赵玲实施了肾脏移植手术，赵玲的父母给了王东15万元，王东用这笔钱为母亲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两人的手术都非常成功，手术以后身体逐渐的康复，而王东在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之后，身体也恢复得很好，两家人对孙建军这位救命恩人的感激之情就不用说了，他们都拿出钱来。

0: 示感谢，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两家人商量了一下，一起给他送来了圣手人心的锦旗，表达真诚的谢意。事情至此似乎已经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公安机关接到匿名举报后，以故意伤害罪对孙建军立案，经检察机关审查后起诉到了法院。然后就出现了我们之前所讲的法院开庭审理时群众都高喊孙医生无罪的那一幕。大家都不明白，孙建军明明是挽救了两条生命，为什么会构成犯罪呢？尤其是赵玲和王东两家人对这件事根本就无法接受，所以看见法官进来，他们就格外的激动，纷纷走上前来为自己的救命恩人求情。那么孙建军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呢？让我们来看看相关的规定。我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九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用于移植。2011年5月1日开始实行的刑法修正案8第37条第二款规定，摘取不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而刑法第234条第232条规定的分别是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本案中孙建军摘取不满18周岁王东的肾脏用于移植的行为，根据刑法修正案8的规定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所以最后法院认定孙建军故意伤害罪名成立，但在综合考虑各种量刑情节之后，从轻判处他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有人可能会问，本案中孙建军摘取王东肾脏的行为是经过了王东本人及其母亲的同意的，就算王东因为没有成年而缺乏承诺能力，那么他的母亲作为监护人不是可以承诺吗？为什么孙建军还是构成故意伤害罪？原因就在于在摘取器官问题上，我国法律对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予以了区别的保护。对于成年人来说，经过他的同意摘取器官一般是允许的，但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即使他本人和他的监护人都同意，摘取他的器官也是犯罪行为。而本案中的王东正是一个17周岁的未成年人。本案中孙建军的行为可能在部分公众看来是一种扶危济困、仗义助人的高尚行为，他不仅没有谋取一己私利，而且及时地挽救了两条生命，所以应该值得颂扬而不应该受到惩罚。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道德是心灵的指导，而法律则是行为的规范。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法律，绝不能简单地以道德代替法律，否则很容易会在不知不觉中走上违法甚至犯罪的道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官方微博消息，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旅游探亲出行频繁，农村地区秋收农业生产出行集中，部分地区降雨团雾易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对中秋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存在的突出风险进行研判分析，

提醒广大驾驶人假期出行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据研判，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风险。一是旅游探亲出行客流交织风险，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接踵而至，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等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二是高速公路流量激增风险，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三是严重违法肇事风险，假期旅游返乡探亲出行路上，部分驾驶人可能因行程紧凑、心情急切赶时间而超速行驶、疲劳驾驶，易导致交通事故。假期亲朋好友聚餐聚会多，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上升。四是农村务工务农集中出行风险，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五是冷暖空气交替频繁出行不利风险，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驶出高速时要提前变道减速驶出，秀在出口处急刹倒车逆行，遇前方车辆排队缓行时要提前减速，耐心等候，有序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驾驶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时，切勿脱手脱眼，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秀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避免发生二次事故。普通国省道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留意路口，控制速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无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牢记并做到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左行让右行，通过穿村过镇路段时要严控车速，注意行人不超速、不抢行、不强超强汇。山区景区道路行车要减速慢行，谨慎会车，警惕弯道，会车时要减速靠右平稳行驶，超车时要确保前后方安全，切勿强超强汇，通过弯道时要提前减速，不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穿过黄实线超车，更不要猛打方向、急踩刹车，避免车辆失控。隧道桥梁路段行车要注意观察隧道入口信号灯和隧道内车道灯，红灯亮起时禁止驶入，熟隧道和桥梁要提前减速，按限定速度通行，进入隧道和桥梁不要压线变道，遇车流缓行时要依次排队有序通行。雨雾天气行车要注意降速控距量尾，不要急刹车、急加速、频繁变道，若遇暴雨大雾能见度极低时，就近驶入服务区或安全区域停车等待，不要冒险继续赶路，遇积水路段时不要冒险强行通过。务农务工出行要选择安全合规车辆出行，面包车驾驶人要按照核载人数大载乘客，不非法改装，不超员，货车、皮卡车、三轮车、拖拉机驾驶人不要违法载人。自驾出行
提前关。

9月21号，国家邮政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进展情况。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较好完成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越来越多的农民实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收发快件。快递进村是邮政兜底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性工程，是促进消费公平的务实举措，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邮政领域的生动体现。在推进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中，各级邮政管理部门积极推动完善有关制度政策，支持相关省区市邮政分公司加快补齐试点县农村服务能力短板，依法加强监管，切实维护农村快递市场良好秩序，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压实总部统一管理责任，加强服务地域范围管理，加强与交通运输、农业农村、供销等部门的协同联动，降低农村末端配送成本，提升服务覆盖面。快递进村邮政兜底相关工作仍面临着可持续发展、多元协同深化等深层次问题。15时期，邮政普遍服务将在试点实践基础上实现内涵创新，坚守公共服务本源，夯实网络基础能力，升级服务供给模式，释放制度复合效能，主动嵌入国家治理、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多重场景，在畅通政令、经济循环、服务民生、基层治理等方面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交通运输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第六批标准化规范化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名单，湖南省共有36个服务区上榜。至此，湖南省已经先后建成投用84个标准化规范化司机之家，政策托底，铸就暖心驿站。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省总工会建立双牵头工作机制，将司机之家建设作为保障货车司机合法权益的重要切口，先后出台改善货车司机从业环境十大优惠政策、湖南省司机之家建设指南等，构建起从权益保障、建设标准到运营管理的全链条制度体系，布局上聚焦京港澳、沪昆、二两广等主要货运干线，实现重点路段全覆盖、核心需求全响应。湖南省司机之家统一推行2+7+S 服务模式及加油、购物两项基础服务、停车、加水、餐饮、淋浴、洗等七项基本服务，以及汽车维修、道路救援、重物办理等个性化服务。所有标准化、规范化司机之家均提供24小时免费停车休息、热水供应、饭菜加热、淋浴、洗烘干等五项免费服务。在此基础上，创新推出了胶囊睡眠舱、经营休息室、免费理发等特色服务，并在湘东、长沙西、怀化、平江等服务区试点落地，推行品油到损先行垫付，最高垫付2000元，覆盖率10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孩子为什么会磨牙吗？很多爸爸妈妈会有这样的答案，那就是磨牙是因为孩子肚子里有虫了，要打虫。可事实真是这样吗？其实磨牙是因为中枢神经系统部分脑细胞异常兴奋导致的咀嚼肌发生强烈持续非功能性收缩，使上下牙齿紧紧咬合滑动而发出的响声。所以孩子磨牙不要认为是虫子惹的祸，吃打虫药可不能缓解磨牙的状况哦。
1: 在日常口腔护理的讨论中，关于洁牙的一个常见误区是认为它会导致牙齿变松和出血，这观念让不少人对洁牙产生了顾虑和恐惧。然而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2: 学者睁眼，谣言止步。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司燕医生，也是来自中华口腔医学会的科普研究员。那么洁牙是否会使牙齿变得松动和出血呢？这肯定是否定的。我们要了解洁治是怎么一回事儿。其实洁治呢，是我们常说的所谓的给牙齿洗个澡，做彻底的清洁。那么在临床上，我们通常是用超声波的高频震动来把牙石给击碎，同时我们会喷出很多的水雾来，把击碎的牙石和这牙面上的这些牙菌斑脏东西一起给冲刷走。本身这种超声波的高频震动，它对我们的牙齿是没有损伤的，它只是把这些牙石给它去除掉。那么这是我们常见的临床上的这种超声波洁治的方法。当然在临床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采用手工的洁治器械来给牙齿做洁治，那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手工洁治。所有这些洁治的操作，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去除我们牙齿周围的牙石、牙菌斑和软垢这些脏东西，对于我们牙齿本身是没有损伤的。那如何又可能会导致所谓的牙齿松动和出血呢？我们要分析一下我们的牙齿松动和牙龈出血是怎么一回事儿。所有

这些情况的出现，更多的情况是在我们牙周炎的患者当中会有这样子的表现。对于牙周炎患者，他们之所以会出现牙齿松动和牙龈出血，其实也是因为这个牙齿周围有很多的脏东西，譬如说牙菌斑、牙结石等等这些情况。有的时候呢，还可能会是因为我们局部的食物堪塞，或者是咬合创伤等一些情况。当然也有的牙周炎患者是因为全身的一些疾病的表现，在口腔当中牙周炎症比较重了，那么就会首先表现出来牙龈的出血现象。随着牙龈的出血现象逐渐的加重，牙周炎症的逐步的发展，那么可能随后就会出现这种牙齿的松动、移位，甚至是出现我们前牙的外翻等等这些情况。那么随之伴随着可能还会出现牙周带的形成、牙周带里异脓啊等等口腔气味的这种改变啊，这些其实都是牙周炎惹的祸，并不是我们节制所导致的这种结果的出现。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们的节制其实是目的为了帮助我们牙周健康的维护，是为了去除这些脏东西，促进我们的牙周健康，是我们治疗牙周疾病的一种措施。总而言之，我们牙周的节制是不会导致牙齿松动和牙龈出血的。而这个牙龈出血和牙齿松动呢，它其实是牙周炎导致的一种病态的表现。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外貌与健康。你是否听过这样的传言？张嘴睡觉就会导致腺样体面容，这究竟是真相还是谣言？又有哪些生活习惯会影响孩子和面部的发育？下面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2: 影响和面部发育的不良习惯有很多，学者真言，谣言止步。大家好，我叫刘怡，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中华口腔医学会国际部。影响和面部发育的不良习惯有很多，这里边呢要先解释一下错颌畸形的病因。我们说我们所针对的疾病呢叫错颌畸形，错颌畸形呢来自于两方面的病因，一方面叫遗传，我们来自于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还有一个呢就是后天环境。后天环境当中呢，其中不良习惯对我们颌骨的发育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提醒家长呢要注意这些不良习惯，帮助孩子颌面部的发育。这些不良习惯呢，笼统来说呢有两类，一类就是以颌面部为中心的一些习惯，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全身的一些习惯。所以颌面部为中心的习惯呢，比方说我们颌面部，我们的口腔用来咀嚼、用来吃东西、用来呼吸、用来说话，所有这些功能异常的时候呢，都可能会有一些叫做颌骨畸形的问题。但是不良习惯和颌骨畸形呢，其实是互为因果的。如果颌骨发育的不好的话，它自然也就会容易产生一些不良习惯，比方说上颌骨过凸、下颌骨过缩，我们的牙齿之间呢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距离。那这个距离之间呢，我们经常会舌头、嘴唇就在这个距离当中产生一个压力的作用。所以因为这个嘴唇呢、舌头呢在上下牙之间，那这个颌骨畸形呢又会变得更大、更复杂。所以不良习惯和颌骨畸形之间是互为因果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关心不良习惯，但同时我们要关心孩子的错颌畸形的本质是什么。比方说口呼吸习惯，我们儿童生长发育期间腺体过度发达，所以经常会听到鼻颊肥大、腺样体肥大、扁条体肥大，那它会影响到孩子的鼻通气。那这个时候呢，那孩子鼻子不通气，只能用口腔来通气，所以表现出孩子总是张着口。那他张口以后呢，下颌自然是往下去、往后去的，显得面容很难看。所以很多家长也听过一个词叫做腺样体面容，但是也不必担心，不是所有张口呼吸都会影响或者形成腺样体面容，它要经过很长一个时期。那基本的判断标准就是我们的孩子第一可不可以主动闭上嘴，如果我们嘴唇平时我们教育孩子能主动闭唇的话，那孩子呼吸还是比较顺畅的，那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要鼓励孩子自己主动闭唇。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去鼓励孩子参加体育锻炼，那在体育锻炼当中有氧活动上来之后呢，我们的鼻通气、口腔通气都会增加，那这个会让孩子的鼻通气得到改善，那口腔通气呢的压力也自然就减轻了。那还有一些不良习惯呢是来自于我们舌体，那这也是互为因果的一个问题。如果有颌骨畸形的话，我们的舌体的位置经常是靠下、靠后，所以舌体座椅靠下的话呢，影响下颌的位置，感觉这个孩子呢不太好看，这个下颌呢总是感觉大大的向下或者向后，容貌上呢会有一些特点的。那经过正畸检查，这是一目了然的一个结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听孩子说话，如果孩子的说话有些唇齿音不是很清楚的话，我们就非常鼓励孩子去参加一些语音训练，这些语音训练不需要单独做，孩子学学唱歌、学学语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舌体会得到训练。那还有一些不良习惯呢是孩子心理为背景的，因为我们孩子有压力，因为我们孩子对外界环境会

产生自己的认知障碍，所以他白天想的事情晚上一些心理压力的，他会磨牙齿，他会咬东西，所以这些不良习惯呢是以心理为背景的，我们要进行一些及时的疏导和干预，关心孩子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不能一味的去责备孩子为什么要去咬手指头，为什么要去咬铅笔，为什么要去咬东西，你要关心孩子发育不光是生理发育也是心理发育。那最后我们还要提醒的一个呢叫姿势位习惯，姿势位习惯呢在我们今天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都在伏案学习，所以每一个孩子都表现出一定的驼背头前伸的这样一个姿势位，这个下颌的位置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尤其本身就是小下颌的为了呼吸他更要前伸头部，在前伸头部以后呢我们看着孩子都是驼背的，那还有罗圈腿，甚至脊柱呢也发育的是不正的，那这些时候呢我们总体来讲不是治疗错颌畸形，是应该鼓励孩子参加体能锻炼、体育锻炼、形体训练，训练孩子的姿势位，有一个好的身体呢那头的位置下颌的位置自然也会朝好的方向去发育，所以这些笼统来说呢都会称之为我们叫功能习惯，如果他的发育不好的话呢就会成为不良习惯，不良习惯呢那最终表现来讲会影响到颌面部的发育，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全身的事情，所以只有全身发育的健康呢才会带来一个好的颌面部的发育健康。

为什么要建造海底观测网？长期以来，人们从事海洋学研究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科学考察船采集样品，然后回到陆地或船上实验室分析样品，以获取对海洋现象和规律的认识。但这样做的缺陷也十分明显，不仅费时费力、成本高，还受船舶航行时间和海况的限制，同时获取的数据也比较有限。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能让观测仪器代替科学家长期驻留在海底，根据科学家的指令开展科研工作呢？海底观测网肩负的正是这一使命。海底观测网是指能够对海底区域进行长期实时探测、传输数据、采集分析样品以及进行原位实验的无人海底网络系统。它很好地克服了传统调查方法的不足，可以不受船舶航行时间和海况限制，实现对海洋环境及其过程的实时、连续、高分辨观测，为人类探索和认识海洋环境及海底过程演化规律创造了新的途径。近年来，欧美国家及亚洲的日本等国在研究开发多种海底观测网技术和装备的基础上，纷纷投入巨资建立海底观测网。目前，国际上多个小型海底观测网已经投入运行。维纳斯海底观测网和火星海底观测网就是其中的代表。同时，一些大型的海底观测网也已经开始在东北太平洋海底运行。美国更是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海底观测网建设方案，计划建设包括区域网、近岸网和全球网三大网络的海底观测系统。中国紧随其后，也十分重视海底观测网的建设。2009年，东海海底观测小渠山试验站成功组建运行。目前，在中国的东海和南海海域，更大规模的海底观测网络系统正在建设之中，对海底进行原位、实时、长期的观测，并通过与岸基联网解决系统运转的能源和数据传输等问题，极有可能在一二十年后成为海洋探测和研究的主要方式。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这里是
2: 我的家，
1: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2: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1: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2: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1: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2: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1: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2: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3: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4: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我的妈妈，
5: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5: 无所

0: 厨呢？
1: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
0: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0: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0: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0: 因为工作，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心情烦躁，
0: 心情烦躁。
1: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0: 不管他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0: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
0: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0: 妈妈永远爱我。
1: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妈，很久都没和你聊天，请你原谅我没有经常陪在你身边。每次告诉你我在北京过得很好，

笑着不回答。当你的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是不是时间不会略显天下？妈妈正在变老，而我还在不停地奔跑摔倒，额头上的皱纹是否是我给你添的烦恼？我多想你能真正的为我感到骄傲，妈妈，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引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

0: 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2: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6: 在我的创作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的早晨。我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我知道这习惯不好，也曾好多次试图改正，但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应验了那句古老的话，积习难改。既然已经不能改正，索性也就听之任之。在某些问题上，我是一个放任自流的人。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在凌晨2点到3点入睡，有时甚至延伸到4点5点。天亮以后才睡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午饭前1个钟头起床，于是早晨才算开始了。午饭前这一小时非常忙乱，首先要接连抽3-5支香烟。我工作时一天抽2包烟，直抽得口腔舌头发苦发麻，根本感觉不来烟味如何。有时思考或写作特别紧张之际，即使顾不上抽，手里也要有一支燃烧的烟卷。因此睡眠之后的几支烟简直是一种神仙般的享受。用烫热的水好好洗洗脸，紧接着喝一杯浓咖啡，证明自己同别人一样拥有一个真正的早晨。这时才彻底醒过来了。午饭过后，几乎立刻就扑到桌面上工作。我从来没有午休的习惯，这一点像西方人。我甚至很不理解，我国政府为什么规定了那么长的午睡时间？当想到大白天里正是日上中天的时候，我国11亿公民却在同一时间都进入梦乡，不免有某种荒诞之感。又想到，这是一种传统的民族习性，也属积习难改一类，也就像理解自己的积习一样，释然了。整个下午是工作的最佳时间，除过上厕所，几乎在桌面上头也不抬。直到吃晚饭，还会沉浸在下午的工作之中。晚饭后有1-2个小时的消闲时间，

0: 中央电视台半小时的新闻联播，读当天的主要报纸。这是一天中最为安逸的一刻，这时也不拒绝来访。夜晚，当人们又一次入睡的时候，我的思绪再一次活跃起来。如果下午没有完成当天的任务，便重新伏案操作，直至完成。然后，或者进入阅读，同时交叉读很多种书，或者详细考虑明天的工作内容，以致全书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问题，并随手在纸上和各式专门的笔记本上记下要点，以备日后进一步深思。这时间在好多情况下，思绪会离开作品，离开眼前的现实，穿过深沉寂静的夜晚，穿过时间的隧道，漫无边际地向四面八方流淌。入睡前无论如何要读书，这是最好的安眠药，直到睡着后书自动从手中脱离为止。第二天午间醒来，就又是一个新的早晨了。在平凡的世界全部写作过程中，我的早晨都是这样从中午开始的。对于我，对于这部书，这似乎也是一个象征。当生命进入正午的时候，工作却要求我像早晨的太阳一般，充满青春的朝气，投身于其间。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我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我深切地感到， 尽管创作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必须从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解脱出来。当然我绝非圣人，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20多天。在此之前，我28岁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为此我准备了近2年，思想和艺术考虑备受折磨，而终于穿过障碍进入实际表现的时候，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18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县委指示那个人在写书，别惊动他。这是我后来听说的。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比眼前这种浮华的喧嚣更让人向往吗？是的，只要不丧失远大的使命感，或者说还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就决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长期停泊在某个温暖的港湾，应该重新扬起风帆，驶向生活的惊涛骇浪中，以领略其间的无限风光。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
2: 若日月人间相隔两边。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有一点是肯定的，眼前这种红火热闹的广场式生活必须很快结束。即使变成一个纯粹的农民，去农村种一年庄稼，也比这种状况与我更为有利。我甚至认真地考虑过回家去帮父亲种一年地，可是想想，这可能重新演变为一种新闻话题，而使你不得安宁，索性作罢。但是，我眼下已经有可能冷静而清醒地对自己已有的创作做出检讨和反省了。换一个角度看，尽管我接连两届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小说和电影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如果为微小的收获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表现。最渺小的作家常关注着成绩和荣耀，最伟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创造和劳动。劳动自身就是人生的目标。人类史和文学史表明，伟大劳动和创造精神既是产生一些生活和艺术的断章残句，也是至为宝贵的。劳动，这是作家义无反顾的唯一选择。但是，我又能干些什么呢？当时已经有一种论断，认为人生是我不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我承认，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可能只会有一个最为辉煌的瞬间，那就是他事业的顶点。正如跳高运动员，一生中只有一个高度是他的最高度，尽管他之前之后要跳跃无数次横杆。就我来说，我又很难承认人生就是我的一个再也越不过的横杆。在无数个焦虑而失眠的夜晚，我为此而痛苦不已。在一种几乎是纯粹的渺茫之中，我疏忽间想起已被时间的尘土埋盖得很深。

0: 很远的一个早往年月的梦。也许是20岁左右，记不清在什么情况下，很可能在故乡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行走的时候，或者在小县城河边面对悠悠流水静思默想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40岁之前。我的心为此而站立，这也许是命运之神的暗示。真是不可思议，我已经埋葬了多少维特时期的梦想，为什么唯有这个诺言此刻却如此鲜活地来到心间？几乎在那一刹那间，我便以极其严肃的态度面对这件事了。是的，任何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某种抱负的人，在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会有过许多理想、幻想、梦想，甚至妄想。这些玫瑰色的光环大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而消散得无踪无影。但是当一个人在某些方面一旦具备了某种实现雄心抱负的条件，早年间的梦幻就会被认真地提升到现实中，并考察其真正复活的可能性。经过初步激烈的思考和论证，一种颇为大胆的想法逐渐在心中形成。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吃惊，一切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又不可能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

0: 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
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
1: 现在请听三集青春校园广播剧《加油，兄弟》第二集。
2: 儿子，今天我去了维吾尔族村，在那里过古尔邦节。每到节日，我特别想你，想你妈。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我答应过她，草原最美的季节，带你们来新疆。可是没有机会了。
3: 短短15天，3万元众筹资金搞定，人品大爆发呀！
4: 切，本小姐也有功劳好不好？我忽悠我们宿舍3个女生都参与了。
3: 哎，这个关关雎鸠是谁呀？
4: 我看看，
3: 你看，
4: 关关雎鸠
3: 啊，都没留联系方式和真实姓名，这到时候怎么给他分红啊？你认识吗？
4: 不认识。哎呀，你快表扬我，我认了2份，2000大洋啊。哦，这个月只能吃土了。
3: 嗨，你守着餐厅吃什么土啊？
5: 辣椒紫大盘鸡做好了，辣椒紫大盘鸡、啊、来行行，尝来。
4: 啊，饶命啊，库尔班酱，你认手，做不好的都让我们吃，我都吃伤了。差评，我给差评。
5: 好吃的很呐，哎，刘玉汉，你吃点，来。
3: 我跪求你了啊，赶紧找厨师，就你这手艺，开张以后怎么办呀？你别跟我提辣条子啊。
5: 喂，阿里木吗？哎，你认不认识那个清真大师傅？喂，李丽小姐，我是库尔班酱。哎，你不是说有个清真大师傅好得很了吗？他在啥地方呢？太好了，大师傅找到了，找到了4个大师傅，来接亚克西。
3: 武汉大学升级版清真餐厅开张喽！
5: 哎，开张
4: 了！你们土豪啊，卖这么多菜？
3: 哎，多备些菜让客人挑选啊。
4: 学校客流量有限，今天卖不完怎么办？
3: 哎呀，开张大吉，宁愿不赚钱也要赚个人气。
4: 哎呀，你看看这菜单价格定的也太低了。
5: 哎，星星，少数民族大学生嘛，大多数经济困难呐、啊，价格定高了嘛，他们就吃不起了。
3: 哎，就是。哎，快，库尔班酱，来顾客了。
5: 哦，哎，大盘鸡、拌面、羊肉串、烤土豆。新疆风味儿，好吃不贵，来，
6: 新疆，
7: 真好吃。
8: 你好，库尔班酱，我们来吃饭了。

0: 来，老乡，请来，哎，羊肉串儿，
1: 我们信的同学来捧场了。
0: 哎呀，还有好几个天使合伙人呢。哎，我的天使啊，欢迎。
2: 哇，好香啊！
3: 这
2: 个
3: 都不错。
4: 是啊，
3: 哇，
4: 大盘鸡，它分量太大了，我吃不完了怎么办啊？
1: 熟了没有啊？
0: 开业大吉，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开业大酬宾，惊悚巨献，买一送一喽！
1: 啊，牛雨涵，你够惊悚的，怎么又买一送一了？
0: 哎，你不是怕菜买多了卖不完吗？
1: 那我也没让你白送啊！
0: 哎呀，我这是营销策略，攒人品的。
1: 我看你是赔本赚吆喝。
0: 啊，去，赶紧刷盘子，盘子都不够用了。5, 6, 3, 加2, 4, 2, 4,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5: 哎，星星，结果出来了吗？
1: 算了几遍，开张两个月，亏了17000。
5: 哦，回家亏了17000块钱。哦呦，大师傅的工资都还欠着没发呢。哎，咋办呢？咋办呢？
0: 哎，菜鸟创业出师不利啊。
1: 我早就说过了，要成本核算，你们不听，一下请4个厨师，人员开销大，不计算每天用菜量，浪费大。还有女生饭量小，那么大块的肉，牙不好都咬不动。
5: 哎，行了，星，都是我不好，我身为新疆人，就只会吃，不知道怎么做，更不会管理。
1: 经营理念也有问题，新疆学生毕竟是少数，咱们不能只做清真饭菜啊。
0: 哎呀，星，你别碎念了。
1: 牛雨涵，钱我也投了，还在这里端盘子刷碗，我把一辈子的碗都刷了，亏本了我还不能说说啊？
0: 我烦着呢，众筹方案许诺一个季度一分红，赔了这么多，拿什么分啊？
1: 餐厅经营不善，别说分红了，估计大伙都要往后撤了。
0: Shut up！ 我花10块钱买你闭嘴行不行？
1: 我呸！你以为你是霸道总裁啊？本小姐不陪你们玩了。
0: 不玩就不玩。星，你跟你室友认仇的钱，我大锅卖铁也还你们。
5: 刘玉涵，我妈提议承包餐厅，本来是想让你高兴的，没想到给你惹了麻烦了。哎，
0: 我3岁小孩啊，要你哄我高兴，我高兴不高兴跟你半毛钱关系没有。
5: 哎呀，我没有想到开个餐厅怎么这个样子难呢。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5: 现在这个样子，这个餐厅还能办下去吗？啊，
0: 好，你们都想撤是不是？不干就不干，关门散伙。
6: 哎，我说哥们，听说你们餐厅赔了。没事儿，哥那1000块钱就当是提前给你结婚红包了啊。

0: 做，我也不想当天使了，那个1000块钱我说还了吧呀。
1: 臭小子，众筹不是捐款，支持者的所有支持一定要有相应的回报。退钱退钱退钱
2: 退钱退钱，我退你妹呀。我脑袋进水了，怎么摔自己手机干嘛呀？哎呀，摔坏了也没钱买了。谢天谢地，还好没摔坏。哎，又来条微信。
3: 牛雨涵同学，我是关老师，老师我化名关关雎鸠，当了你的一个天使合伙人哦。朋友圈在传说清真餐厅经营不佳，别焦虑，更别浮躁。静下来找找原因，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祝闯关成功。
2: 关关雎鸠是关教授
4: 啊。好好好，爸没什么事，我就是告诉你，下周你二

0: 我很多年前给你买的少儿保险，20岁时返还，我就打到你卡上。
1: 啊？
0: 啊，钱不多，3万。你成年了，这3万就由你支配，好不好？
1: 3万？我。
0: 啊，你要好好吃饭，别熬夜。我听说你和库尔班将相处的不错，你也不爱听我说话，我就给你发了封邮件，写我和库尔班将的故事，你有空看看。
2: 儿子，爸爸到新疆亳州援疆的第一年，有个周末去乡里家访，遇到暴风雪，迷了路。
3: 妈妈，叔叔醒了。
4: 哎呀，
2: 我这是在哪儿啊？
4: 哎呀，胡大爷，你醒了。
3: 叔叔，我妈妈放牧回家，看到你躺在雪地上都冻僵了，就带你回家了。
2: 我是在维吾尔族村里。
4: 对对。
2: 你家里有电话吗？我想打个电话回学校，我怕同事担心。
4: 我们家吗？没有装电话。你是老师？
2: 啊，我是湖北来援疆的老师，在亳州第四中学支教。
4: 哦，我知道了。哎，库尔班将，我妈出去一下，你这个地方陪着这个老师啊。嗯，不要走啊。
3: 知道了。
2: 打电话还要骑马去？
3: 你不知道，叔叔，我妈妈直接骑马到城里报信去了。
2: 这么晚了，去城里？
3: 没事的，我妈妈很能干的。叔叔，你真的是城里的老师？
2: 是啊。你几岁了？上中学了吗？
3: 我14岁。我小学毕业了，现在我上不起学了。
2: 为什么？
3: 中学住都太贵了，我们家养的羊今年全都病死了，我要等一年才能上学。
2: 哎呀，那怎么能行呢？上学的事不能耽误啊。
3: 我打到死的走，我妈妈供不起两个孩子一起住读的。叔叔，你听，我们家请的人宰羊了，今天有羊肉吃了。
2: 你们家的羊不都病死了吗？
3: 妈妈带你回家后就去邻居家买了一头羊，宰给你吃。
2: 给我吃？
3: 我们维吾尔族的规矩吗？就是家里来了贵客，一定要宰一只羊招待贵客的。
2: 你们救了我，还要买羊招待我？
3: 叔叔，羊不是我们自己的，是福大赐给我们的，要大家一起分享，邻居们回来一起吃羊肉，唱歌跳舞，热闹得很。可是我一点也不高兴呢。
2: 哎，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3: 我想上学呢。
2: 库尔班将，跟我去中学吧，不用等到明年了，我照顾你读书。
3: 啊，真的？
2: 真的。
5: 那以后

0: 我把库尔班江带回学校，资助他上学。湖北在新疆搞双节双促活动，号召援疆干部和当地老百姓结对子、结亲戚，促团结，促长治久安。我和库尔班江家结成亲戚，你妈还开玩笑说，等你大一些，我们一家去新疆走亲戚。库尔班江一路读到高中很不容易，寒暑假要帮家里做很多事。那年他放羊摔骨折了，我要是不留下来给他补课，他也许又辍学了。没想到你妈又出了意外。爸爸现在只有你一个亲人了，希望你一切都好。
1: 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啊，我对库尔班江是不是太不客气了？
2: 库尔班江，
3: 牛一涵，你咋来了？
2: 听说你寒假在这打工，是为了还厨师的工资吧？我这有钱，拿着。
3: 哎，不行不行，这个钱我不能要，我不能要。哎，对了，我正好也要找你呢。
2: 你找我什么事啊？
3: 厨师的工资吗？我给清了，还剩下点钱，来给你。我怕有人管你要那个啥，退众筹的钱呢。
2: 哎，你哪来的钱？
3: 我给妈妈打电话，妈妈买了20几只羊，凑出来的。
2: 啊？卖羊？
3: 我不想欠别人的钱，也不想让你为难。
2: 那也不能当啃老族啊。
3: 我不是没有办法了吗？妈妈在电话里哭得伤心得很啊，我也很难过，我以后会还给妈妈的，剩下的钱你拿走，去还众筹的钱吧。
2: 哎呀，我早跟你碰一下就好了。哎，你猜猜现在有多少人要退钱？
3: 多少？15个？
2: 不对，
3: 20个？
2: 错。
3: 哦哟，不会是30个人全都要退钱了吧？啊？是，只有5个人要退钱呢。
2: 对，关教授开导我了，我索性在朋友圈。
4: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大象是一种极有灵性的动物，传说大象能够预知自己的死期，当老象知道大限将至时，就会偷偷离开象群，独自隐藏到密林幽谷中的大象坟场，在那里等待死亡的来临。数百年来，只要有大象活动的地方，就有类似的传说存在。的确啊，虽然大象身躯庞大，但从没有人见过野象的尸体。

探险者们的重重围猎，又不巧正遇上森林大火，整个象群无一幸免。探险者因此得到了大批象牙，为掩人耳目啊，他们就捏造了发现大象坟场的故事。有些动物学家曾经目击到大象的葬礼，象群在死去的同伴周围围成一圈进行哀悼，然后用长牙挖出深坑，用鼻子卷起石头将尸体掩埋起来。但被埋葬的都是母象或幼象，长着珍贵象牙的老公象的尸体从来就没有被发现过。人们认为他们临死前都到了沼泽地里，所以人们无法发现他们的尸体。但是大象又是怎么知道自己的死期的呢？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按清朝的传统，新皇帝即位不久，就要为自己找好万年吉地，并尽快建好陵墓。清朝后期，国家动荡不定，再加上慈禧垂帘听政，使他与光绪的关系到后来势不两立。所以光绪能否按常规选择陵地，大多数人表示怀疑。光绪死后，葬到了清西陵金龙峪。那么这个陵园是谁挑选的？是在光绪生前还是死后？一种观点认为，选择西陵金龙峪作为光绪的万年吉地，是在光绪崩逝以后，宣统皇帝登基之初才着手进行的。清朝的一些史料对此有详细记载。清朝野史大观卷一《德宗宴驾轶闻》更是对为什么光绪死后才择陵进行了解释。光绪

生前慈禧专权，没有人敢谈及为光绪修陵。光绪死后才仓促派人到西陵择陵，这种看上去比较充足的理由，后人一直是比较相信的。但一些人并不同意上述观点，他们认为清代官修史籍中常有故意避讳隐匿而有所删节乃至篡改史实的情况，在光绪补陵的内容上就是这样做的。光绪十三年三月，光绪侍奉了慈禧太后叶锡陵，并有大批官员随从，孙鼎烈便是其中之一。他在永宁山护从继承中对这次谒陵有详细的记录，他说光绪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光绪曾奉太后至九龙峪查看万年极地工程。九龙峪在梁各庄行宫西隅永福寺西北东围墙外，万年极地选定后改名为金龙峪。但问题是，在清朝的一些史书中，为什么要刻意掩盖光绪十三年的择陵呢？至少这仍是一个没有人能很圆满解释的问题，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一个史实，有待于人们深入探讨。清光绪帝从小在慈禧太后的专制下长大，虽为皇帝可重权旁落，他曾尝试变法图强夺回自己的统治大权，结果变法失败，自己也被拘禁，身陷囹圄。后来在慈禧死的前一天，正当壮年的他却莫名死掉，这让人不得不怀疑他是被慈禧阴谋害死的。官方史书记载光绪死于重病，虽然他的身体一直有病，但是书上说光绪临终前一天并未宣医进殿。为什么皇上病危却无一御医问诊？这实在让人生疑。有人开始演绎慈禧害死光绪的说法，传说光绪当天并无异状，可后来却突然大叫肚痛，并一个劲儿地在床上翻滚，随后不久就死了。这表明光绪是死于中毒，下毒者应该就是病重在床的慈禧，他可能不愿意看到自己死在光绪之前吧。关于慈禧害死光绪的说法，还有一种是慈禧听说光绪得知自己病重而面有喜色，十分恼怒，于是派了个太监去把皇帝掐死了。更有些野史传闻中记载光绪是被饿死的，说是光绪的太监欺善怕恶，都不好好伺候皇帝，他们偷走宫中的器物，却几天不给皇帝东西吃。待皇后去看望皇帝的时候，他已经被饿死了。按理说来，即使被饿死也与慈禧脱不了干系，太监再过大胆也不可能拿皇帝的性命做儿戏。只可惜至今也没有证据能为这些野史作证。

李莲英在同治、光绪两朝稳居太监总管之职。她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与慈禧太后关系密切，就在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上，也是慈禧太后的决策人和密探。清宫给太监最高职位是四品官，而李莲英被慈禧授予了二品官和红顶带，外加一件黄马褂，并且慈禧还为李莲英安排好了死后的住处，拨下巨款为她在恩济庄修建坟墓。1908年，光绪和慈禧相隔一天先后死去，李莲英在参与料理了丧事之后，已是对慈禧的忠孝之心，离开了她待了50多年的皇宫，3年后也一命归西了。1966年，造反派们砸开李莲英的坟墓，打开棺材，令人吃惊的是，里面除一颗骷髅头颅和一条1米来长的辫子外，全身连一块骨头都没有。这一发现引起了人们探寻李莲英暴死之谜的兴趣。李莲英一生大量受惠于朝廷内外官员，据说在皇宫里有3间大屋存放着他几百万两白银。他因惧怕财产之巨而招来大祸，在慈禧死后离开皇宫之前全部捐给了朝廷，但是在宫外他仍有巨额资财，宫内外有许多贪财之徒早已对他的巨额财产垂涎三尺，都想夺为己有。李莲英的暴死会不会是有人图财害命呢？李莲英的亲人虽因他过上了奢侈的生活，但仍认为家里出了个阉人是辱没祖宗的事情，所以有人据此猜测，会不会在李莲英死后家族舍弃了他那残缺之身呢？据李莲英的墓碑记载，他死于1911年3月4日，当时正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这时的清王朝更加腐败，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风起云涌，暗杀之风也随之兴起。为了摧毁封建统治，打击封建势力，李莲英会不会成为革命党人暗杀的对象呢？北京南郊有一位老人，父子两代为李莲英看坟，有人曾问及李莲英的死因，但老人讳莫如深，守口如瓶。至今，李莲英的暴死仍是一个谜。

纸上谈兵。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派大将白起率兵攻打韩国，占领了野王，截断了上党郡和韩都的联系。上党

0: 形势危急，上党的韩军将领不愿意投降秦国，大发使者带着地图把上党献给赵国。赵孝成王派军队接收了上党。过了两年，秦国又派王和围住上党。赵孝成王听到消息，立刻派廉颇率领20多万大军去救援上党。他们赶到长平，上党已经被秦军攻占了。王和变本加厉，想率秦兵进一步向长平进攻。廉颇连忙守住阵地，叫兵士们修筑堡垒，深挖壕沟，跟远道而来的秦军对峙，准备打持久战。王和三番五次向赵军挑战，廉颇说什么也不跟他们交战。王和想不出什么法子，只好派人回报秦昭襄王说，
1: 廉颇是个富有经验的老将，不轻易出来交战，我军老远到这儿，长期下去就怕粮草接济不上，该如何是好呢？
0: 秦昭襄王请范雎出主意，范雎说，
2: 要打败赵国必须使计，让赵国把廉颇调遣回去。
0: 秦昭襄王说，
2: 这儿哪儿办得到呢？
0: 范雎说，
2: 让我来想办法。
0: 过了几天，赵孝成王听到左右的人纷纷议论说，秦国就是怕让年轻力强的赵括带兵，廉颇老了不中用了，眼看就快投降了。他们所说的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小时候爱学兵法，谈起用兵的道理来头头是道，自以为天下无敌，连他父亲也不在他眼里。赵王听信了此番议论之词，随即把赵括找来，问他能否打退秦军。赵括说，
2: 要是秦国派白起来，我还得考虑对付一下，如今来的是王和，他不过是廉颇的对手，要是换上我，打败他肯定没问题。
0: 赵王听了非常高兴，于是拜赵括为大将，去接替廉颇。蔺相如劝阻赵王说，
3: 赵括只懂得读父亲的兵书，不会临阵应变，不能派他做大将。
0: 可是赵王对蔺相如的话当成耳旁风，不予理睬。赵括的母亲也向赵王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赵王别派他儿子去。赵王把他招了来，问他什么理由。赵母说，
4: 他父亲临终的时候再三嘱咐我说，赵括这孩子把用兵打仗看作儿戏似的，谈起兵法来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将来大王不用他还好，如果用他为大将的话，只怕赵军会葬送在他手里，所以我请求大王千万别让他当大将。
0: 赵王说，
2: 我已经决定了，你就别管吧。
0: 公元前260年，赵括领兵20万到了长平，请廉颇验过兵符。廉颇办了移交，回邯郸去了。赵括统帅着40万大军，声势十分浩大。他把廉颇规定的一套制度全部废除，下了命令说，秦国再来挑战，必须迎头打回去，敌人打败了就得追下去，直到追得他们片甲不留。秦国范雎获知赵括替换廉颇为将的消息后，知道自己的反间计成功，就秘密派白起为

0: 上将军去指挥秦军。白起一到长平，布置好埋伏，故意打了几阵败仗。赵括不知事迹，拼命追赶。白起把赵军引到预先埋伏好的地区，派出精兵25000人，切断赵军的后路，另派5000骑兵直冲赵军大营，把40万赵军切成两段。赵括这才知道秦军的厉害，只好筑起营垒坚守，等待救兵。然而秦国又发兵把赵国救兵和运粮的道路切断了。就这样，赵括的军队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守了40多天，士兵都叫苦连天，无心作战。赵括想带兵冲出重围，秦军万箭齐发，把赵括射死了。赵军听到主将被杀，也纷纷扔了武器投降。40万赵军就在纸上谈兵的主帅赵括手里全部覆没了。大将军赵括仅仅懂得兵法原理，但是缺乏实践，最终兵败身亡。这启示我们，做事情时需要理论联系实际，没有实际意义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40万赵军被秦军打败，赵括固然逃脱不了责任，但真正导致赵国失败的原因，其实在于赵括的大王。这位大王从选拔理论能力高、操作技能低的赵括率兵抗秦，便给赵军埋下了悲剧的伏笔。实际生活中，管理者要想取得成功，知人善任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的点一下。
1: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大历史能够全面的展示出来而外，
0: 因此呢，
1: 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张居正，明朝重臣、皇帝老师，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一举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的富庶强盛。然而他死后，皇帝却翻脸不认人，说自己的老师专权谋反，国家功臣一夜之间沦为社稷罪人。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君臣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恩怨怨？一代功臣陨落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事实真相。
2: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张居正的家被查抄了，他的长子张敬修因为不堪忍受折磨，也上吊自杀了。刑部尚书潘继寻听到消息之后，仗义直言，对皇帝说：“陛下听到张敬修自杀的消息后，马上降罪荆州知府，而不是抄家物资的多少，可见陛下保全旧臣后人的心意呀。但是考虑到圣旨已经下达，地方官的防备也更加严密了，张居正80岁的老母还有柔弱的儿子媳妇儿，恐怕度日如年。臣再次请求皇帝施以恩惠，允许张居正的家属暂时保释。”潘继寻在这封奏书中流露出了对抄家过严致使饿死十几人的不满。申时行也向皇帝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一方面指出张居正触犯祖宗呈现，天威震怒，显示了国法的严正；另外一方面又指出他的八旬老母衣食供给不周，子孙相继死亡，皇上一定是于心不忍的。在大臣们的压力之下，万历皇帝不得不宣布，虽然张居正辜负了朕的恩眷，但是他的老母亲年迈却流离失所，实在可怜，下令当地官府拨给空宅一所，田地实请用来赡养老人。当然皇帝对张府的财产是丝毫不放松的。司礼监太监张成知道皇上爱财，赶紧就向皇上报告说：“皇上，那些能带走的财物很快就会被送到京城了。”皇帝特别的叮嘱张成，切记房屋牌坊这些一律按照价值折成银两送回北京，藏匿的财物要严加追查。之后呢，他又命令有关的衙门把北京张府抄没财产全都送交紫禁城的内库查收。

刑部尚书潘季寻曾在奏书中提到张府在抄家时死了十几个人，对于这个情节皇帝耿耿于怀，下令张成去调查。张成是这一次抄家的两名负责人之一，当然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就轻描淡写的报告皇帝说只有两个人上吊死了。张成故意回避了有人饿死这一事实，皇帝就把这两个数字混为一谈，叫文书官传话给内阁。张成说张居正家只有两个人上吊死了，为什么要说有十几个人饿死了呢？他还给内阁发文，要追查这个谣言从何而来。申时行只好出面了，他上场打圆场，向皇帝解释说前些日子见到一些大臣在奏书里这么说，问了以后才知道消息是出自湖广巡抚巡按衙门书吏之口，大臣们希望皇上能够宽大处理，就强调了张府的可怜情况，轻信了这种说法，如果要追究必定要把湖广的书吏提接到京城才能对质，这样一来一去就得十天半个月，大臣们要离职戴罪肯定就会影响到衙门的事务，还请皇上宽大为怀，不必追究了。皇帝知道申时行是在为潘季寻辩护，但是却也无从发作，偏偏工科给事中杨玉阳主动出来认罪，承认自己曾经讲过张府饿死十几个人这样的话，他是想代人受过。皇帝要追究的并不是他这个小小的言官，又不能置之不理，于是就下令剥夺杨玉阳一年的俸禄。那么潘季寻真的可以躲过一劫吗？

官场中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大有人在。御史李直就是这样的人，他知道皇帝看潘季寻不顺眼，就写奏书攻击潘季寻。由于潘季寻治理河道有功，为官又是清正廉洁，他没有抓住什么把柄。李直这样的言官不关心政府的监察工作，他只知道钻研拍马屁。他的奏书用攻击潘季寻的手段来拍皇帝的马屁，这正中下怀。于是皇帝就抓住了时机，责令潘季寻回话。在皇帝的威逼下，潘季寻只好低头承认了莫须有的罪名。皇帝立刻下旨，潘季寻身为刑部尚书却纵容罪犯，心里面根本没有皇帝，本当从重追究惩处，但是考虑到潘季寻曾是有功之臣，从宽发落，革职为民。皇帝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把一个有政绩敢讲话的官员作为张居正的私党清除掉了。自从查抄张府以来，皇帝一直怀疑大臣们在庇护张居正，但是一直苦于没有人为他举证。这一次李直的奏书弹劾潘季寻庇护张居正，深得他的欢心，立刻指使吏部越级提拔李直。一起收到提拔的还有先前弹劾张居正的江东之、杨可立，理由很简单，尽忠言事，揭发大奸有功。皇帝发话，那吏部当然要照办，提升李直为太仆寺少卿，江中之为光禄寺少卿，杨可立为上宝司少卿。这三个善于见风使舵、以整人为家的政治暴发户，很快的就成为了皇帝的红人。这种政治导向在官场上引起了连锁的反应，从此官场的党争越来越厉害。先是小臣攻击大臣，然后是大臣攻击大臣，接着又是小臣攻击小臣。总之政坛上派系门户林立，党同伐异从来都没有消停过。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对张居正的清算逐渐达到了高潮。万历十二年8月9日，皇帝派文书官向内阁传达了旨意，要刑部、督察院、大理寺等衙门

讨论辽王案的处理意见，他自己呢为此定了基调：你恢复辽王的封爵，重新论定张居正的罪状。这可是一个重大的翻案事件，预示着某种新的政治动向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头脑清醒的内阁首辅申时行大胆地表明反对意见，他认为张居正的罪状已经很明显了，法律不能为他再加罪状。恢复已经废除的辽王封爵，劳民伤财，朝廷上下没有一个赞成。这时候皇帝自知理亏了，他不得不放弃了恢复辽王的旨意，但是依然坚持重新给张居正定罪。督察院等衙门遵照皇帝的旨意，议定张居正的罪状。皇帝看了之后不满意，拿起了朱笔，亲自为张居正写下了这样的罪状：张居正污蔑藩王，侵占王府土地，钳制言官，闭塞镇聪，专权乱政，谋国不忠，有负圣恩，本该断官戮师，念他为国效劳多年，就不再追究了。家属张居易、张子修、张顺、张书充军，督察院要将张居正的罪状在各省公示。这是对张居正的彻底的清算，指责他侵占了辽王府的坟地、房产和田亩等，因为这是导致查抄张府的原因，不坚持这一点，抄家就没有了合理性。更严重的是，皇帝全盘否定了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十年以来的政绩，说他专权乱政，谋国不忠，对他的改革措施清障田亩给予了骚动海内的评价，对他雷厉风行的作风给予了钳制言官、闭塞镇聪的评价。这位当初对元辅张先生推崇备至的神宗万历皇帝，如今把对张先生的溢美之词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这就是帝王作风，把臣子看作草芥，可以捧上云霄，也可以打入地狱。即使功高盖世的张居正，他也是不能够例外的。

0: 纵观明朝的历史，我们发现从嘉靖到万历，内阁首辅都由攻击同僚而得到位子，下台之后也都是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夏衍、严嵩、高拱、张居正没有一个例外。其实同僚互相攻击，这只是表面现象，皇帝态度的变化那才是问题的关键。太监张成由于抄家有功，被皇帝提拔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东厂总督太监，权势可以和当年的冯保相比。说来也有意思，张居正的政治生涯居然跟太监是密切相关的。当初他得内阁首辅的位置，就得力于司礼监太监冯保，他受宠于皇帝和太后也都是靠太监。可以说张居正一切特殊的恩典都是出于太监之手，直至抄家。从飞黄腾达到彻底清算，前者是冯保，后者是张成，而这背后的关键人物则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张居正可以被捧上云霄，他也可以被打入地狱，这只不过是皇帝的一句话而已。张居正死后居然遭到皇帝如此无情的惩处，是他本人生前始料未及的，这就是张居正的悲剧，也是大明王朝的悲剧。万历皇帝在平反刘台等人冤狱的同时，亲手制造了一个更大的冤案，留给他的子孙去平反，这种讽刺是令人无限感慨的。
1: 浩瀚的历史长河，细节中见识真奥妙，透视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熹宗皇帝朱由校宣布给张居正恢复名誉，保留他生前的官职头衔，给予祭葬礼仪。张府的房产没有变卖的全部返还。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思宗皇帝又给张居正的儿子恢复名誉，还给他们曾经拥有过的功名、官职和诰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因为这两位皇帝都看到了张居正的功绩与价值，认为人才难得。天启、崇祯两朝迫切需要像张居正那样的内阁首辅出来力挽狂澜，表彰张居正正是为官僚们树立一个榜样。当时有位叫林禄的人对此非常感慨，还写了一篇《张江陵论》，说皇帝刻骨铭心地思念张居正，与张居正之后的内阁首辅加以比较，这才幡然悔悟，与其得到100个庸才，不如得到一个救国的人才。他说的这100个都不如的一个人才，那就是张居正。一个政治家的功过是非，一个人的历史价值，要经过如此巨大的波折才能够定论，不免令人叹息。不过我们用客观冷静的眼光看待张居正，尽管他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但是他忠心耿耿地辅佐小皇帝，为革除积弊、创建新政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功绩是不可抹杀的。张居正辅政10年，政绩卓著，海内肃清，四夷臣服，经济财政方面扭亏为盈，国库充实，他算得上是一位经世济国的人才。功不可没是《明神宗实录》对张居正的总体评价，另外一方面也指出他的过失，尽管过不掩功，但是也足以使他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张居正威权镇主，祸蒙参圣，最终导致皇帝对他由宠信到反感。海瑞曾经评价张居正，功于谋国，卓于谋身。万历时期担任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的余慎行曾有这样的评论，他说万历初年张居正掌权，与冯保互相倚靠，共操大权，对于辅佐皇帝并不是没有好处的，只是他凭借太后的支持挟持小皇帝，束缚前置过分，让皇帝没有自由。皇帝年龄虽小，但是心中已经默默生恨，只要时机成熟，对张居正的清算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以为张居正打击前置言官，执政过于严苛是导致祸患的原因，以为他夺情起腹，儿子进士及第是得罪皇帝的原因，但是根本原因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操弄之权，前置太过。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和霍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难怪他在权力的巅峰时刻曾经忧心忡忡地感叹，像张居正这样的内阁首辅在明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晚明学者沈德甫认为，张居正的权力非常大，本朝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了。他把皇帝与政府的事儿揽在了自己一个人的身上，就连张居正本人也经常对下属说，我不仅仅是宰相，更是代替皇帝执政。其实这句话就是张居正悲剧的根源。但是张居正生前已经意识到了，他在给湖广巡抚朱濂的信中透露了自己内心的忧虑，伴君如伴虎，骑虎难下之事他心里明白得很。威权镇主，祸蒙参圣，在帝制时代似乎是一种规律，霍光逃不掉，张居正他也不例外，他们都是在死后遭到了皇帝彻底的清算报复。对于

光而言，皇帝的抱负已经显得很过分了，难以得到史家的认可。对于张居正而言，更显得有失公平合理，而且给后世留下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临录《张江陵论》中肯定了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因为这一个政策不仅创造了万历最初十年的安定局面，还使得死后的二十年能够维持天下太平。但是清算张居正也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最大的就是死后的内阁首辅都是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使得皇帝轻视内阁首辅，厌恶言官，无所顾忌。皇帝为了聚敛财富，就派矿税太监到地方上去敛财，地方上受到了莫大的骚扰，太监呢则趁此中饱私囊，宫廷中却并没有增加多少收入。皇帝宠信郑贵妃，想立他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于是迟迟不册立朱常洛，就引起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一出事呢，朱翊钧干脆借口身体有病不上朝了，奏书也不批了。朝廷各部门的官员退休以后不再增补，政府机构运转不灵活，官僚之间开始拉帮结派，热衷于朋党之争，最终导致了天启年间魏忠贤的阉党专政，政治腐败到了极点。等到国将不国之时，熹宗皇帝和思宗皇帝才想到了昔日的功臣，想要以此来激励臣民，力挽狂澜，但是这时候已经太迟了。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今天全都播讲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

0: 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

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
1: 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 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

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

0: 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 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0: 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 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

0: 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1: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
0: 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
2: 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15-57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
5: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
6: 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3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00.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10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10年来，FAST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2017年8月22号夜里， 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识
8: 是非常重要的成果。近日，
7: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9: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10: 游泳赛场，小江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
11: 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
0: 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

0: 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2: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0: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3: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4个放映员和1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4: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3: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4: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

0: 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八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6: 我叫董坤月。
7: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6: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

0: 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蛟河。蛟河市呢，位于吉林省的东部，长白山的西麓，松花江、牡丹江水系贯穿其中，属于呢亚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蛟河市的自然资源是很丰富的，现在呢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有35种，是全国四大花岗岩的产地之一。镍矿探明储量呢居全省第二位，泥炭资源探明储量占全地区的40%。林地面积45万公顷，是全省林业重点县和木材生产基地之一。以林蛙、食用菌、中草药材为代表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很大。出吉林市啊，沿至蛟河的公路走土路，进解放屯，过一个石桥之后呢，就进入到了吉林的红叶谷了。2010年的11月，由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组织地理、植物、气象、旅游、建筑、动物、美术、摄影等方面的11名资深专家组成专家评委会。专家呢提名并按照植被繁茂、秋色鲜明、秋景色彩丰富、规模宏大、具有震撼力5条标准设定的分值打分，综合专家评委会提名次数和评分，评出了中国10大秋色。吉林红叶谷被评为了第3名，90.75分。红叶谷风景区的山水草木、走兽飞禽，无不保持着原始质朴的风貌，显见一丝人工痕迹，以天然山谷的优雅形态展示给人们。红叶谷美，美在自然，集红叶、蝶瀑、奇树、怪石于一身，以其自然天成、美妙绝伦的自然风光飞升关东大地。主要的景观呢，有清澈甘甜的万寿泉，世间罕见的气树王，独具匠心的玉女桥。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敦化。敦化市呢，位于吉林省东部，四季分明，景色秀美。敦化市地处长白山区腹地，得益于长白山的自然优势，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森林、旅游、野生动植物、矿产、水利等资源丰富，种类繁多，享有长白山立体宝库之称。森林面积辽阔，野生植物种类繁多，有人参、灵芝等名贵的中药材240种，是全国5个无公害中药材生产示范基地之一。敦化市呢，是美丽的延边城市，近邻朝鲜、俄罗斯远东地区，市区山环水绕，景色宜人，秋季银装素裹，夏季绿树成荫，举世闻名的长白山自然风光，得天独厚的满族民俗风情和积淀深厚的古渤海历史文化遗迹，无不使人领略到东北边疆的独特风韵。雁鸣湖国家自然保护区，区内呢有以雁鸣湖、塔拉湖为主的大小水域80余处，盛产各种野生淡水鱼和莲藕，山水林组合极佳，小桥流水人家的乡村气息极浓，是休闲避暑度假的旅游佳地。该区呢属于低山丘陵区，总体的地势呢是北高南低，张广才岭、余脉、马路岭、小岭等由北向南延伸到牡丹江沿岸，其间分布有森林、谷地、溪流及草甸，构成本区复杂多样的地貌类型。吉林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位于市南郊5公里处牡丹江南岸，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省级旅游开发区，景区内集渤海文化、佛教文化和青石祖文化于一身，规划面积52平方公里，由中国旅游设计院规划设计，重点开发佛教文化、青石祖文化、渤海文化等人文旅游项目。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带您走进安图。安图呢，素有长白山第一县之称，地处吉林省东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西南部，南部与朝鲜接壤，北处东北亚旅游圈的中心地带和东北亚经济合作圈的腹地，坐落在安图境内的中华十大名山之一长白山的主峰，是中国东北海拔最高、喷口最大的火山体，其独特的火山地貌构成了中国乃至亚欧大陆北半部极具代表性的温带极地山地自然综合体，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列入全球人与生态圈。

保护网及全球40个自然保护区之一。安图呢，地处长白山北麓，境内的群山起伏，沟壑纵横，长白山脉由南向北延伸，使全县地势呈现南高北低、东高西低、南北长、东西窄的特点。旅游业啊，是安图的领航产业。县境内的长白山天池、瀑布、温泉群、美人松园、地下森林、药王谷、风石浮石林等自然景观星罗棋布，长白山神庙、古塔、古城、青祖降生地等人文景观重若繁星。长白山自然博物馆位于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建于1986年6月，由4个大厅组成，展出长白山山川地貌、垂直景观、自然资源及其历史与现状，宣传自然保护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作用，促进学术交流，向游客普及科学知识，增强观赏趣味。生态厅呢，以标本、图表、照片等展示了长白山4个垂直植物带的动植物的分布情况，使参观者呢是身临其境的。而且自然厅呢，不但展示长白山的动植物资源，还有丰富的水利、风力、矿产、旅游等非生物资源。综合厅呢，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自然保护区的概况及其保护的措施。怪兽厅呢，展览了自20世纪初以来有关长白山天池怪兽的历史记载，现代人目睹怪兽的资料，并且根据这些资料制作了2个怪兽的模型，一个类似长颈恐龙，一个类似大水牛。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带您走进延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省的东部，东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毗邻，南与朝鲜咸镜北道、两江道隔图们江相望，是一个有山皆绿、有水皆青的美丽地方。长白山脉蜿蜒起伏，长白林海绵延千里，图们江、松花江、牡丹江、绥芬河宛如彩链玉带，纵横流淌在青山绿野之间，地貌呈山地、丘陵、盆地3个梯度，基本上是八山一水、半草半分田，山峦叠嶂，森林茂密，大田作物和水果、烟叶等经济作物都产于丘陵地带，依江河而形成的盆地亦种水田。这些地区不仅呢农业发达，而且交通方便，人口集中，经济也较为繁荣。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延吉市西南部与龙井交界处，是延吉市重要的休闲度假胜地，距延吉市区中心仅3公里，车程呢只需8分钟。园内的帽儿山为延吉市海拔最高处，站在山顶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在这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大自然的气息，可以放松疲惫的身心，尽情地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帽儿山上还有汇集了朝鲜各式民居的朝鲜族的民俗园，是游客们了解延边风情的一个窗口。民俗园内呢有马戏表演等众多的娱乐项目，每到节假日，穿着盛装的朝鲜族同胞来往于此，气氛热烈而且欢乐。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带您走进珲春。珲春市呢，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图们江下游地区，东南以珲春岭为界，与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接壤，中俄边境线长232.7公里。珲春西南隔图们江与朝鲜相邻，中朝边境线长139.5公里。珲春市呢是一个新兴的边境开放城市，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秀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古迹，中俄朝3国交界和东北亚几何中心的地位，是珲春市旅游业发展最坚实有力的基础条件。珲春依山面海，气候宜人，植物繁茂，江河纵横，山川锦绣，自然风光秀美独特。玄武岩柱石景观又称六棱石景观，位于珲春市老爷岭山脉东南。该景观呢是由火山喷发之后形成的基性火山岩矿体所组成，本矿体呢为第四系

船底山玄武岩，矿体出露地表，长度为85米，宽度40米。矿体上部因风化多为10到30厘米，长0.8到1.2米的六面柱状体散布在矿体之上，并且呢按山坡坡度方向排列，下部结合较紧的六面柱体为一整体。矿体明显呢呈现烟气河谷右向流动，并向下呈 U 型。肉眼呢观察岩石呈黑色，隐晶质，而且还有半隐晶质致密的岩石。镜下观察呢为全晶质或半玻璃质的微颗粒或斑状结构，以普通灰石为主，少量的橄榄石、斜长石。因岩石中含部分的铁质比重较大。玄武岩景观呢自发现以来已经有众多的国内外的游客以及科研人员来此观光考察。此景观为纯天然景观，具有很高的观赏以及科研价值。晋信湿地呢位于图们江入海口处，栖息着大马哈鱼、林蛙、鳖、草虾等生物，以及芦苇、菱角、莲藕等产量较高的水生经济作物。随着这几年呢生态环境保护的升级，晋信湿地的候鸟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在逐年大增。初春时节，广袤的东北大地上白雪正渐渐的消融，在珲春市南部的晋信镇，金色的湿地上空已经燕飞如潮了，数以万计的候鸟自长江流域北归，历经漫长艰辛的飞行之后回到这里驻足觅食休憩，形成了一道独特的生态景观，构建东住三亚、下住珲春的宜居宜游目的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7月1号，两项电动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 GB18384-2025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与 GB38031-2025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标志着汽车电安全治理实现从单一零部件合规向整车系统管控、多场景耦合、全周期长效防护的历史性跨越。六年间两轮国标升级，行业安全门槛持续抬升，而在标准迭代的每一个关键节点，由中汽品牌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打造的 TOP Electric 场景化电安全挑战始终与行业同行，既以两项国标为基准锚点，又以用户真实场景痛点为攻坚方向，从电芯到电池包再到整车，以超前于标准的技术布局和广于标准的场景覆盖，在标准与场景之间搭建起一座汽车电安全的信任桥梁。电芯是电池系统的最小单元，也是整车电安全的基石，电芯本身安全水平直接决定着电池包乃至整车层级的安全上限。在充放电安全方面， GB38031-2025 新增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回应的是消费者对车辆长期使用后电池性能与安全隐患的关切。 TOP Electric 快充循环次数由新国标要求的300次提升至400次，也超出标准三分之一的验证强度，检验电芯在全生命周期内的安全冗余。在外力入侵方面， TOP Electric 在电芯层级开展三轴向连续挤压极限挑战，电芯以 100% 满电状态在 XYZ 三个轴向上依次经受半径75毫米半圆柱挤压板的连续挤压，每轴向以2毫米每秒速度实施 25% 变形，全面考验电芯在多个方向受挤压时的结构性防护安全。这一验证远超国标单一方向考核范畴，更贴近车辆发生碰撞、翻滚等复杂事故时电芯可能承受的多项力学载荷。如果说电芯层级决定安全上限，那么电池包层级考验的则是集成设计的系统能力，如何将单体电芯组合成一个在复杂工况下依旧安全可靠的能源系统。新国标在电池包领域的多项升级正是对这一系统能力提出的更高要求。 GB38031-2025 新增底部撞击测试，要求以150焦耳能量对电池包底部前中后三个区域的薄弱环节实施三次撞击，为模拟非实撞击、硬物凸起等真实路况的不确定性， TOP Electric 以更高能量对电池包多个点位进行撞击，将国标规定的三点考核拓展为九宫格式的全域验证，旨在考察电池包底部的全面防护能力，确保车辆在各类复杂路面行驶时电池安全无死角。热扩散防护是动力电池安全的核心命题，新国标将扩散要求由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报警升级为不起火不爆炸，并新增内部加热触发方式，安全理念实现从争取逃生时间到阻断风险发生的根本性转变。 TOP Electric 在新国标要求基础上进一步提升难度，增加同时触发的点位，考察电池管理系统对热事件的综合处置能力，以更极端的验证条件展示电池包在危险情况下的应对水平。不仅如此，为验证电池包对二次事故的防控水平， TOP Electric 创新将多重伤害串联叠加，使用同一个电池样品完成多项严苛挑战。同一辆车的电池包连续经受乱石刮底、涉水、高温炙烤后继续面临双向挤压，验证后电池依旧不起火不爆炸，这种串联式复合验证模式突破了国标单项验证的

现，更真实的还原了是国链条中多重风险叠加的极端场景。电芯和电池包验证解决的是部件安全问题，但消费者购买的是一辆车，面对的是千变万化的真实路况。 GB183842025 首次将整车底盘防护纳入强制性考核，新增整车刮底测试，回应的是消费者对底盘剐蹭、路面凸起等高风险的关切。 Top Electric 围绕整车刮底构建起结合用户多场景的多元化验证矩阵，将国标采用的实心半球壁障拓展至井盖、路缘石、护栏基座等消费者日常可能遇见的各类障碍物，全面检验车辆底盘对不同类型障碍物的防护能力，实现从标准工况到全场景覆盖的延伸。与刮底同步升级的还有车辆涉水测试标准，从100毫米提升至150毫米。在涉水验证上， Top Electric 至高将涉水深度提升至600毫米，为新国标要求的四倍，模拟极端暴雨与积水路段的整车高压绝缘与防护极限，以远超标准的验证深度，保证消费者在极端天气下出行安全。在单项验证基础上， Top Electric 创新打造多工况叠加复合试验模式，在车辆遭受刮底的情况下进行涉水，验证车辆受损后的绝缘防护能力。为更加还原日常生活中驾车经过浅滩翘起井盖的深度积水路段， Top Electric 进一步将刮底与涉水两大风险场景合二为一。这种场景融合的验证思路标志着汽车电安全验证从实验室标准工况向真实用户场景的深度转变。六年来， Top Electric 从标准出发向场景深刻的路径始终清晰，从提前满足新国标各项技术要求，到将验证边界拓展至更多用户真实场景， Top Electric 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企业在推动行业技术水平提升中的责任与担当。两项新国标的全面落地，为差异高质量发展划定了安全底线，因为技术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 Top Electric 将继续与行业同仁一道，在标准迭代中超前布局，在场景深耕中持续突破，为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安全高质量发展，为守护人民群众美好出行生活贡献更大力量。

0: 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往左再来。
0: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亮丽名片，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产业发展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说道，他表示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实验验证就装车应用，还出现了个别引发社会关注的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不可回避，是十五五时期必须要加力解决的重点问题。为此，工信部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通过规划引导、部门协同、政策支持等多做并举，推动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辛国斌表示，完善行业治理体系，推进汽车企业生产资质集团化管理改革，优化产业布局，加强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验验证管理，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进入市场，要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竞争秩序。十四五时期，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5.4%提高到47.9%，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70%以上。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际影响力也在持续增强，产品远销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领军企业。面向十五五，辛国斌表示，进一步提升产品供给质量，将支持重点企业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持续提升动力电池低温适应性、耐久性，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要积极稳妥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车路云一体化试点，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绿色智能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品。要坚守住产品质量底线，为广大消费者负责。此外，要优化配套使用环境，要开展汽车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下乡、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推动实现充电站县县全覆盖、充电桩乡乡全覆盖。这一方面，目前广大农村地区还是有不完善的地方。同时，建立健全汽车改装管理制度，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2: 出去玩喽！
3: 等等，做做准备，
2: 出发喽！
4: 看来我们不能按时到达了。
2: 哈、啊、哈，我找到捷径了。
3: 那是应急车道，还是出险抢救和道路救急专用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能占用。你累了，应该休息一下。
2: 我撑得住。自驾旅游不能急，安全第一。
4: 自驾旅游欢乐多，安全行车是保障。
5: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汽车与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在福特与西班牙巴伦西亚的阿尔莫萨费斯工厂宣布达成新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巴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通过产能共享为欧洲市场打造吉利及福特品牌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随着在西班牙市场销量的持续增长，中国汽车企业正从整车销售进一步延伸至本地生产，能快速响应本地化消费需求的同时，更有利于其海外市场拓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工业与旅游大臣埃雷乌、科学创新和大学大臣莫兰特和巴伦西亚自治区领导人共同出席活动。桑切斯表示，福特拥有对欧洲市场的深入了解、成熟的工艺能力和品牌优势，吉利则在技术、电动化、产品快速开发和全球布局等方面具备优势。桑切斯说，战略联盟是参与竞争并取得领先的必要条件。他同时表示，电动化、数字化和全球竞争正在推动汽车产业发生深刻变革。在全球化进入区域化、碎片化的新阶段，以吉利为代表的中国车企不断探索推进全球化和本土化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而是强化合纵连横，在依法合规前提下，通过开放合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本地制造增强市场响应能力。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西班牙乘用车市场的份额稳步提高，消费者接受度不断上升，电动和电气化车型需求也持续增长。据西班牙媒体欧罗巴通讯社援引的行业数据，2026年上半年，中国品牌在西班牙共登记乘用车75024辆，占市场总量的 12.3%， 同比增长 50.9%， 消费者对中国品牌汽车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西班牙汽车平台和汽车经销商协会去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70%西班牙受访者对中国品牌汽车持积极态度，并表示会考虑购买。随着销量增长，部分中国车企正从单纯出口整车逐步转向参与西班牙本地汽车生产。吉利和福特达成合作，是中国车企与西班牙成熟汽车制造体系展开合作的最新案例。巴伦西亚自治区政府主席欢夫兰佩雷斯利尔卡表示，吉利与福特的合作将为阿尔莫萨菲斯工厂员工及其供应链企业带来更

加稳定的预期。绿尔卡说，这项协议保障了4000个直接就业岗位的未来，也保障了超过 1.5 万个间接就业岗位的未来。除整车制造外，中国企业也在进入西班牙智能出行、储能和相关产业链环节。自动驾驶企业文远智行6月宣布，将在马德里启动西班牙首个商业化自动驾驶出租车试点。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正与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共同投资建设位于萨拉戈萨的磷酸铁锂电池工厂。中国储能企业海辰储能正在西班牙纳瓦拉推进制造项目。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
1: 砰砰就不能入睡，为何你而你不懂我花的忧郁。
0: 中秋节呢，也是仲秋之节，在进入秋季的第二个月，以十五月圆为标志，这天呢正值三秋之中，所以呢叫做中秋。此夜的月色比平时呢更亮，又谓之曰月稀。因为呢中秋节在秋季八月，所以呢大家也称之为秋节八月节，又因为大家有拜月祭月的习俗，所以又叫做月节月亮节。中秋家人团聚，出嫁的女儿呢回家团圆，因此呢又称作团圆节、女儿节。中秋时节各种瓜果成熟上市，因此呢也称作果子节。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受到新设节日